0: 踏上神圣之路。
1: 什么？
0: 你

0: 在圣杯中。
1: 他提到了这条谜语，还说到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老穆，你听说过吗？
3: 没有。
1: 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忠勇交叠，宝藏现形。宣纸，印泥。
3: 月瑶，
2: 嗯，
3: 把忠王印和永王印拿给我。

0: 这有什么用处？两个章子叠在一起，与原来还是一样的。
1: 月瑶，给我那副眼镜。

0: 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坐落在街道上的一座教堂。
0: 教堂？真的是座教堂。
2: 不错，果然是座教堂。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3: 我看看。这是马歇尔路教堂啊。
1: 马歇尔路教堂。
3: 哦，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
1: 哦，
3: 几十年前开纳路不叫开纳路，叫做马歇尔路。开纳路图书馆的前身是一座教堂，当年我的父亲穆约翰就是被永王留在这座教堂中假扮神父，等待中王的传人到来。
4: 你能肯定这图上所绘是开纳路图书馆？
3: 绝对肯定，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而且是我把教堂改为图书馆的。
2: 当年我也到过马歇尔教堂，老穆这样说还真是很像。
0: 双鹰，我明白了。
4: 明白什么？
0: 那条谜语。
4: 说说看。
0: 谜语中说宝藏与天国同在，这个所谓的天国并不是指太平天国，指的是圣经上上帝居住的天国，也就是指教堂。
4: 哦，对呀，如果这样解释，宝藏与天国同在的意思就是宝藏藏在教堂中。
0: 那么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的意思就是在马歇尔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开纳路图书馆某一扇门后，就是

0: 往宝藏之路。
1: 严丝合缝，毫无破绽。
2: 哎呀，
3: 你们的意思是宝藏藏在开纳路图书馆里？
1: 是的。这才是真正开启宝库的钥匙。这两个图案又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怎么看着这两个图案这么眼熟啊？

0: 圣杯，这就是我师父所说的圣杯。圣杯指的就是我脖子上的玉佩。啊，这块玉佩是你刚出生的时候，你父亲戴在你脖子上的。谁知道，竟然是开启天国宝藏的钥匙。
1: 那另外一块呢？
0: 另外一块。
2: 戴在韵瑶的妹妹小玉身上，只可惜20年前，小玉和王爷王妃一同死在了青龙集。
1: 我有一块。啊啊！
2: 月心，你说什么？
1: 我有一块与韵瑶一模一样的玉佩。
0: 很少感到吃惊，但这次例外。不错，这就是另外一块玉佩，是戴在小玉身上那块。你，她就是张啸天的女儿。什么？你是张啸天的女儿？是的。
1: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块玉佩的？他从小就戴在我的脖子上。你的锁骨处有一块红色的胎记，是吗？你怎么知道？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你不是张啸天的女儿，而是韵瑶的亲生妹妹小玉。
1: 小玉，你真的是小玉，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从来不对我提起母亲。原来我不是他亲生的，你当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张啸天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是他亲手害死了你们的父母。
2: 韵瑶，她就是你的亲妹妹，小玉。姐姐，妹妹，姐姐，姐姐，姐姐。

好啊，寻宝藏居然寻出了一对失散多年的亲姐妹，这可真是有心种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0: 我已经来这儿看过很多遍了，只有这里有可能。哦，里面的空间很小，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进去，其他人守在外面。
1: 好。嗯

0: 怎么样，燕军，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你一定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要到开纳洛图书馆来的？
1: 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内奸，是他将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你们。
0: 说得一点不错。
1: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一说，内奸是谁吗？
2: 我。
3: 你，妈妈，你出卖我们？
2: 是的，韵瑶，别怪妈妈，我也是迫不得已。
3: 姐姐，
1: 我曾怀疑过穆先生、吴队长，怀疑过何忠，可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伯母。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只可惜，你把心。

0: 错给了敌人，这才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
1: 妈妈，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0: 为了得到这批天国宝藏，所以我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成人，否则也许在20多年前我就将你扔进山沟里喂狼了。
1: 什么？
0: 简短截说吧，当年于秀清和我为了得到天国宝藏，暗中结成同盟，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2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2: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对，
2: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
3: 他古法断塔，寿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4: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5: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3: 他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5: 我都用了1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3: 万家断塔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寿功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稳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断塔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断塔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塔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7: 是的，
6: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7: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6: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7: 这个刀啊非常快。
6: 是的。
7: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6: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7: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6: 卫生纸也要切。
7: 对，
6: 太锋利了，
7: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6: 嗯，是的。
7: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6: 对，很轻松。
7: 还有啊，这个椰子，
6: 看到没有？椰子，
7: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6: 对，特别硬，
7: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6: 哇，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7: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6: 是的，是的，
7: 对吧？
6: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7: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6: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儿了。
7: 对，

0: 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躲开啊，太厉害了，
0: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哟，这个呀，铁丝。
1: 铁丝也能切开？
0: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1: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0: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1: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活口。
0: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
0: 对不对？
1: 无损的，
0: 这个呀，就是万家锻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0: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0: 刀刃朝上。嗯，你看啊，我随便的拿着一块五花肉，好吧？哎，咱们往上这么一甩，哟，
1: 直接开了。
0: 对，这就开了。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
0: 咱们甚至啊，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你看看。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0: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2: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
0: 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1: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0: 那当然，
1: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了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连续性无比。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这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
6: 你看切甘蔗，还有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切下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
9: 非常
10: 好，
9: 非常锋利，
11: 看木子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你倒下去，钱不
11: 行，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儿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1: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是
1: 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元，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

0: 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做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3: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俩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4: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5: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4: 太难了，
5: 更何况是像这样的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4: 太简单了。
5: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4: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哦。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4: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咯。哇，这么薄。
5: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4: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5: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4: 没错，
5: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你可以免费试用七天，满意你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4: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期。

0: 间，免费试用七天，断大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断大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断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万家的新款断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2: 是的，
1: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2: 对，
1: 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2: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断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1: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2: 这个刀啊非常快。
1: 是的，
2: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1: 卷起来更透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2: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1: 卫生纸也要切。
2: 对，
1: 太锋利了，
2: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1: 嗯，是的，
2: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1: 对，很轻松。
2: 还有啊，这个椰子，
1: 看到没有，椰子
2: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2: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哇，
1: 这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2: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2: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2: 对，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2: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2: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哟，这个呀，铁丝，
1: 铁丝也能切开。
2: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1: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2: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1: 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2: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2: 对不对？这个呀，就是万家断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2: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2: 刀刃朝上。
1: 嗯，
2: 你看啊，我随便的拿着一块五花肉，好吧？哎，咱们往上这么一甩。
1: 哟，直接开了。
2: 对，这就开了。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
2: 咱们甚至啊，拿一个矿泉水瓶，
1: 哇，
2: 你看看，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2: 我们的万家断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断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这万家断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

0: 锤吻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
1: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做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2: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俩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摸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呐、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0: 万家断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断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打刀买万家没有充钱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他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3: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1: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他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
2: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0: 万家断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断打刀买万家没有充钱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4: 万家断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5: 是的，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4: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5: 这个刀啊非常快。
4: 是的。
5: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4: 卫生纸也要切，
5: 对，
4: 太锋利了，
5: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4: 嗯，是的。
5: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4: 对，很轻松。
5: 还有啊，这个椰子，
4: 看到没有，椰子，
5: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4: 对，特别硬。
5: 你看，
4: 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5: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4: 是的，是的，是吧？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5: 没问题。
4: 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5: 对，用咱们万家的断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4: 啊！
5: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4: 是的，
5: 但是在咱们这儿，
4: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5: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
4: 哟，
5: 这个呀，铁丝。
4: 铁丝也能切开？
5: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4: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5: 对，先感受一下。
4: 确实，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5: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
4: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5: 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
4: 哇，
5: 一刀两断。
4: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5: 我们的万家断打刀传承古法的断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

0: 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1: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断大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万家断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0: 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2: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0: 那当然。
2: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断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
6: 你看切甘蔗，还有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真的不用后悔，
9: 非常锋利，
11: 全部自己，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你倒下去，
13: 行不行？
11: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2: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是
2: 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元，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万家断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有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断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断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15: 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16: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断大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买。 百亿，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

0: 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1: 是的，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0: 太难了，
1: 更何况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0: 太简单了。
1: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0: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哦，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哇，
0: 这么薄！
1: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0: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做饭都变得特别轻松了。
1: 是的，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充钱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4: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3: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5: 群众见到老校爷，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3: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6: 凑热闹，睡青肉，领来了是大批的红肉，看着反正就自来合适。
3: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异常

0: 少，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利用自己有利的地位，为他打探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他答应事成之后，将宝藏分我一份。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开启宝藏的钥匙永王之印则在你父亲洪迎春的手里。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秀清，他连夜离开了青龙集，投入到孙殿英的军中。两个月以后，他引领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杀死了守堡的天王卫队和你们的父母。
1: 然而我们找遍了青龙集附近和聚义堂，却连宝藏的影子也没有找到。

0: 当时玉霞大姐对我说，她曾听永王夫妇说起，老永王曾在上海留守了一个叫穆约翰的人，此人也许知道一些有关宝藏的线索。于是我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让玉霞大姐带着大郡主来到上海找穆先生。果然穆先生对他们深信不疑，全力帮助，可是对宝藏的事情却是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玉霞大姐多方套问，只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有座密室，还有穆先生在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宝藏的守护者原来是永王和中王两系。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不能操之过急。于是我让玉霞大姐潜伏下来，耐心等候中王的传人到来。
1: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0多年，期间我与张小天很少见面。终于燕双鹰的出现打破了20年来的平静，燕韵瑶找到地下密室的谜语，这让我们感到机会来了。那天夜里，于秀清来到了家中。
0: 你在外面等着我，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太太说。
2: 好的。
3: 你怎么来了？
2: 嘘，等一会儿，如果我们见到了又要救人吧，哎呦！
3: 啊，
0: 现在。机会来了，我要利用严韵瑶引穆先生、吴永忠和天王卫队前来，加日本人和76号之手将其消灭，最终利用严韵瑶与燕双鹰的关系挖出宝藏。事情就是这样，至于后面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可真说得上是处心积虑啊。
0: 所幸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你们这些天国余孽被一网打尽，宝藏落入我们的手中。
5: 妈妈，相信我，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哦，是吗？
5: 爸爸，姐姐的话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0: 我们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们是看不到了。
4: 为了钱，你们不惜背主求荣，投敌卖国，甘当汉奸帮凶。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你们不会改变，只有死。
0: 这句话难道不该由我来说吗？
4: 你们高兴得太早。当人觉得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地狱里了。
0: 哼，几十支枪指着你，你还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真是佩服你啊。
6: 好了，不要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带我们找到那些宝藏，否则的话我立刻杀掉严韵瑶和张月心。
5: 双鹰，不要答应他们，让他们开枪吧。这些强盗恶棍，有种就开枪。
6: 怎么样，你可要想好了，千万别错打了算盘。
4: 我有个条件。
6: 啊，是什么？
4: 他们要跟我一起。
6: 当然可以，走吧。
7: 站住！德氏阁下，让他们走在前面。
6: 嗯，你们的人走在前面。
8: 好，
7: 快，快点！

0: 你先跳，
1: 你先跳，
2: 快快呀，
0: 快走。

救我，小天，你要救救我！小天。

王爵呢？他掉下去了！啊！赶快离开这儿！走！走！快走！

0: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来，真想不到，功亏一篑。特使阁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必须马上离开。李想，你保护特使阁下。 马上离开这里。
1: 好，
2: 那你呢？
0: 我要杀掉燕双鹰，然后再离开。来。

0: 你在找我吗？
1: 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Yeah!

你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么杀了你。

0: 什么？这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
1: 是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将金井武夫等人一网打尽。
2: 其实两天前我们就已经找到这儿，为怕打草惊蛇，没有告诉你们。双鹰他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首先他将你们存身的那座小平台和升降梯进行了加固，然后把炸药放在预定的位置，而后他让我和雅叔提前隐藏在洞中。我们定好换三下手电为行动的信号，待金井武夫那些人到达了预定爆炸的位置，便立刻引爆炸药。果然今天将金井武夫、张啸天这群日本鬼子加汉奸一网打尽。
0: 可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
3: 如果对比起现在的结果，这样的代价还不算是太高。

0: 哎，你什么情况啊？哎，通过几天的探查，已基本确定，这里就是通往宝库的大门。我们动手吧。
1: 嗯。

0: 别心。
1: 我发财了！太好了！
2: 老孟，
3: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看起来燕军说的一点不错，特使阁下是假的。
1: 立即调查。

0: 你们找我有事吗？这是什么意思？
1: 事到如今，你竟然还在演戏，冈原幸吉。

意思后会按照陆军上将天皇特使的礼遇下放。金木君，我们走。

0: 天国宝藏重见天日，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也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双英同志，这已经是最后一船了，你放心，这些宝藏会分散送往各个解放区根据地。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1: 想不想知道鸽子是谁？
2: 好，这样不违反组织纪律吗？
1: 你们今后可能会常打交道。
2: 哦，是他。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北有牌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

0: 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元，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元，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元，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

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

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喂，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507。
0: 507，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2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

0: 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1: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2: 越快越好。
1: 好。
3: 怎么样？
0: 放心，他们马上就。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杜马，一定是他。
1: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
0: 有内奸。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2: 可杜马就在门外。

0: 小心！快走！
1: 怎么，想跑？
0: 你别过来！
1: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吧？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0: 你是？
1: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2: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3: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1: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1: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公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4: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1: 共产党都

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首长，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1: 战士们搜遍了二层的走廊和房间，只找到了八名保镖的尸身，没有发现季彪的踪迹。
0: 打听你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季彪，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把给耍了。
2: 507牺牲了。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3: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0: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
2: 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4: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5: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4: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0: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请旅客同志们暂停登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1: 哎，肯定是个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足球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0: 是，
2: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3: 是。

0: 哎，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啊？
1: 这些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
2: 怎么会惊动大军啊？
3: 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1: 哎呀，这狗特务太猖狂了。
3: 就是啊。
4: 带动，走，走。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本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
1: 带进来。
0: 列车还有五分钟就要驶离。

0: 站住！坐下。
1: 左右，立刻下车。
2: 是。

0: 这个人究竟是谁？
1: 这个人究竟是谁？
2: 是特务吗？
3: 啊，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真的，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4: 死你了！
1: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3: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 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一人杀掉十几个，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4: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5: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3: 就是啊，
1: 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4: 就是啊，
3: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4: 哦，
1: 这个人是这样。

0: 没事吧？没事吧？别动，坐回原位，听到没有？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2: 看好的，
3: 是。

0: 啊，没事吧？啊，要不要紧？不要紧吧？
1: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

0: 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

0: 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

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

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没事吧？没事吧？别动，坐回原位，听到没有？
1: 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2: 看好的，
3: 是。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到五号车厢，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

0: 是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

0: 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1: 你少废话，坐下。
0: 你们会后悔的。

0: 试射击，
1: 放下武器。

0: 们交枪，否则老子就崩了他。
1: 啊！啊！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0: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1: 快过来！

0: 嗯，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扩呢？
2: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1: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是。
2: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1: 是。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3: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

王八蛋！

0: 你干什么呢？
1: 哦，贺龙了，我问你话呢。哎，老婆，叫你呢。
0: 你是谁？
2: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吧，从外边走比较近。嗯。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哎，秦继兄，葛东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1: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好，葛东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快！哎，葛东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好啊，齐继兄，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啊，还有，货找到了吗？
2: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哎，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2: 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

0: 蒸根儿抹粉了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割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

0: 东京梦华录里那些呀，满街都是小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

0: 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建园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不该，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0: 购吧。
1: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2: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3: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4: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5: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7: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8: 读了石韵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6: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0: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1: 啊！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3: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 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15: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6: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7: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那先告辞了。拜托了。
0: 走。
1: 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2: 是，快。

回喂，要不听话的就打死他。老实点，接着来。

0: 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搞得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Thank you.

0: 别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是这样。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 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哼，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刚刚我听他们说。
1: 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啊，
0: 炸掉！哼，
1: 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那你要跟他们斗？
0: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1: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0: 现在有两个了。我？
1: 我可什么都不会。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2: 找到货物了没有？问你话呢，你怎么？啊？啊？这谁干的？
3: 车上有鱼勇，让弟兄们小心。
2: 弟兄们小心。
4: 是。

0: 看见没？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1: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波动。你看，我们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0: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1: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
0: 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0: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2: 是。
0: 快。

0: 近！
1: 别打了，别打了！瞎他娘打什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2: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1: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灭火！快灭火！

0: 站在那边。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弟兄们，
3: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2: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
3: 啊，
4: 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5: 是。
2: 等等，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
3: 啊，
4: 全报销了。
2: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3: 嗯，
2: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节车厢，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3: 啊，炸死他。
2: 哼，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走
4: 走。

0: 彻底，宰了他们。
1: 好，交给我吧。弟兄们，跟我来。
2: 是。
3: 准备好，
4: 把你甩起来，从窗子撞进去。
5: 那你呢？
4: 快，
3: 管好自己吧。
4: 准备好。

0: 我们这边有个人掉下去了，
1: 怎么样？
0: 解决了。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乘车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也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之前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1: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宰了他算了。嗯，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2: 是。
1: 哎，走走走走走！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
2: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1: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3: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的包房
1: 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3: 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1: 前面看看去。嗯。

Get

0: 我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过来，等会儿。进去。
0: 你没死。
2: 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进来。
0: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嘛。
1: 哼。
2: 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2: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
0: 啊，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

0: 你给我滚出来，否则我杀了他！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你还不开枪吗？
1: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2: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我也会。
3: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0: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2: 好，
0: 这支枪给你。
2: 嗯，
0: 你们。

0: 跟我来。
1: 秘
2: 书，
1: 老大，老大，坐好了。老大，
2: 老四，你到六号枪乡看看，为什么想枪啊？
3: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大队长，不好了！那个硬手子，率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1: 什么？他没有死？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2: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1: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1: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2: 我假设他死了。
1: 混蛋！
2: 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1: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 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2: 快！快！

0: 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的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3: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3: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3: 嗯。
2: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3: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
3: 嗯，
2: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

0: 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乌龙果粥，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物。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

0: 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蔬饼的秘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

0: 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乌龙果粥，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物。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

0: 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鉴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3: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7: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锚定绿色发展，我省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能源绿色转型步伐不断加快，在华电金昌2x1000兆瓦调峰煤电项目建设现场，两座巨型冷却塔、主厂房等核心建筑已全部建成。该项目是华电在我省首个100万千瓦级煤电项目，也是落实国家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规划、服务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开发建设的重点工程，规划年发电量90亿千瓦时，预计首台机组于今年9月30号投产，第二台机组将于11月30号并网发电。
9: 1号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顺利开启了锅炉吹管工作。我们将持续保持攻坚冲刺状态，科学统筹后续整套机组启动、并网实验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8: 甘肃风光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上半年，我省依托笼电入炉、笼电入箱等外送通道，全力保障全国电力供应，外送电量增速达37.3%，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6个省份。在武威，甘肃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该项目是笼电入热特高压外送通道配套电源，建成后可将清洁电力直送东南沿海。
10: 是我国首个针对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的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集成科研项目，预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上网电量约5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0.75万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12.80万吨。项目计划于2026年11月30日全容量建成，并具备并网条件，采用点对网模式，将清洁能源直送浙江肖纳。
8: 沙歌荒变身能源绿洲，张掖高台抢抓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和双碳机遇，先后引进综合能源项目37个，建成。

0: 新能源电站14座，从装备制造车间驶出的塔筒源源不断运往各大风电厂，风机林立，一座座新能源电站稳定输送清洁电力。
1: 我们公司下半年的那个发电量计划大概3亿，全年达到6亿的发电量目标，产值大概是1.3亿元。
0: 陇字号绿电通达大江南北，甘肃已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绿电源头。今年上半年，全省发电量1373.8亿千瓦时，外送电量458.4亿千瓦时，电力行业增长贡献率超70%，成为拉动我省工业增长的中坚力量。大规模绿电外送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网运行。近日，位于庆阳环县的我省最大调向机群华能陇东能源基地12台50兆瓦分布式调向机实现全容量并网投运，标志着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的关键支撑工程圆满收官，为陇东至山东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根基。
2: 调向机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动态无功补偿，我们的机组可以实时监测电网运行状态，自主调节无功功率输出，快速对冲风电、光伏、间歇性发电带来的电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新能源发电的适配性和抗扰动能力，从技术层面解决新能源并网不稳定的核心问题。
0: 风光无限，绿能澎湃。从煤电调峰到储能调降，从风光大基地到装备制造集群，甘肃新型能源体系骨架正加速成型，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西部屏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绿能。甘肃台报道。
3: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根基。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农业提档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眼下，定西市安定区24万多亩高原夏菜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内关营镇的各大蔬菜保鲜库一派繁忙，工人们正在分拣打包，这些新鲜蔬菜同步发往全国各大市场。
5: 现在正是我们当地牛心菜、花叶菜等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每天向浙江、上海等地发送200多吨，目前每天的用户量能达到200多人。
4: 定西市持续提升蔬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全镇已建成蔬菜保鲜库16家，产业富民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6: 中华五木才是过两行量产的话，就记得7-8万套了。最后是奖金10万，那7-8万块钱，这是也是政策上预期的生活呀，后了。
4: 科技赋能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眼下，庆阳市组织开展玉米重大病虫害生物防治非防作业，以科技壮苗护航秋粮丰收。
7: 过去人工一亩提是30块钱，现在非防一亩提是15块钱，现在比过去成本每亩提降低15块钱。
8: 我们坚持绿色防控加智能装备的组合拳，减少了化学农药使用量，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了技术保障。
4: 在临夏县隐集镇，当地试点引种无花果试种成功结果，产出的波姬红无花果品质优良，果色鲜亮，预计8月底至9月初将迎来集中采摘期。
9: 我们将扩大种植规模，发展无花果干、果片、果茶、果酒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做强特色邻国富民产业。
4: 从丰收农业到美丽经济，酒泉市苏州区将花卉制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方寸花田变身富民新村的美丽产业。在金佛寺镇，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为花卉种子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酒泉市苏州区花卉制种面积达3.8万亩，花卉种子占全国70%以上份额。
10: 这边的景色也很优美，花也很漂亮，特别的能出片，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风景下和家人共度一个周末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11: 金佛寺镇紧抓酒泉打造世界级蔬菜花卉两种繁育基地发展机遇，接续推进万亩花卉产业带建设，招引优质花卉这种企业集聚落地，不断夯实花卉种植发展根基。
4: 甘肃台报道。
3: 红柳扎根戈壁，坚韧向阳，是阿克塞独有的精神印记。 红柳湾镇党委书记盛永柱就像大漠中的红柳，深耕牧区基层，用心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实干绘就牧区和睦安定、蓬勃发展的民生画卷。
4: 阿克塞县红柳湾镇地域辽阔，牧户居住分散，流动性大。为打通牧区服务最后一公里，盛永柱牵头开展基层党建红领先锋行动，搭建牧禽流水线服务体系。他深入草原牧场，走进牧民毡房，面对面宣讲政策，实打实解决群众难题，把惠民服务送到牧区的每一处角落。
12: 谁家有困难，他都记在心里，帮忙解决。现在村里各民族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4: 团结聚人心，发展提收入。过去红柳湾镇产业底子薄，农牧民增收门路有限，盛永柱主动外出取经，对接资源，争取民生资金5000余万元，落地灌溉渠系改造、抗旱设施、便民牧道等40多个民生项目，带动传统畜牧业向特色规模化转型。截至2025年，全镇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4万元。
13: 过去我们都是零散养殖，销路狭窄，收益不稳定。这几年在盛书记的带领下，镇上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帮我们对接市场，特色养殖的路子越走越宽，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4: 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唯有真抓实干。盛永柱牵头梳理完善民族乡镇履职权责清单，规范基层治理流程，细化履职服务标准，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样板。如今的红柳湾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成功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
1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紧扣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服务，做强产业，做有保障，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共守和美家园。
4: 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近年以来，甘肃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深化智慧医疗建设，大力推进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便民惠民医疗服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5: 我省全面推进电子健康码普及应用，同时取消居民纸质健康档案，推进电子健康档案个人授权调阅服务。依托健康甘肃 APP 整合预约挂号、缴费结算、预防接种等多项服务，高效办结出生一件事便民事项。截至目前，全省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达100%，累计调阅率超90%，居民健康数字化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在医疗资源普惠共享方面，我省持续扩大远程诊疗服务覆盖面，实现远程诊疗和双向转诊系统全域覆盖。为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深化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全省293家医疗机构接入影像云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接入率达99.66%。截至目前，累计为患者节省就医费用9.5亿元。此外，我省还持续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就医结算服务流程。全省3级医院已全部实现出入院床旁一站式结算服务，2级医院床旁结算率达90%，减少患者出入院排队时间。甘肃台报道。2026年甘肃省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单考单招录取于8月17号8点至8月19号10点进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根据提示进行志愿填报。单考单招录取设置1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愿设置6个专业选项和1个专业调剂选项，不征集志愿。参加单考单招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填报志愿时间截止后不再安排补报。参加过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考及中职升学考试且具有成绩的考生，按照不低于报考院校2026年高考录取第一次投档相应类别 普通类分物理历史类，中职升学考试分农林牧渔类、医药卫生类、工业类、土木水利类、信息技术类、财经商贸类、旅游服务类、教育与文化艺术类八大类最低录取分数线要求，由招生院校线上择优录取。其中在高考高职专科批录取过程中第一次投档及两次征集志愿投档均未满额的院校除外。参加招生院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质测试的考生，由招生院校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甘肃台报道。近年来，甘肃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基地建设，抢抓双碳机遇，加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系统推进新能源项目开发、储能配套建设、外送通道布局优化，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迈上新台阶。截至2026年7月底，甘肃省电源总装机容量达12745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829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容量65.1%。风光主导、多能互补的电源格局基本成型。甘肃台报道。2027兰州马拉松扩容升级，各项目参赛名额均上调。全程马拉松参赛名额由2.5万人增至2.7万人，半程马拉松由8000人提升至9000人，两个项目合计新增3000个参赛名额，总参赛人数将达到3.6万人。赛事定于2027年5月23号在黄河之滨鸣枪开跑。当前，2027兰州马拉松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赛事报名细则、抽签规则、赛道优化方案、后勤配套保障等相关信息将由兰州马拉松组委会陆续对外发布。甘肃台报道。
3: 为配合兰州市城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实施，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定于2026年8月19号22时到2026年8月21号10时共计36小时计划停水。
15: 停水范围如下：天水路与燕滩路十字以东至燕滩路与飞燕街丁字路口以西南北两侧沿线用户，燕西路南河北路向北至大润发十字沿线用户，燕滩乡政府向南至燕南路三森十字沿线用户，燕兴路用户，其中包括兰州中医骨伤科医院、甘肃省老年大学、兰州燕滩家具市场、兰州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陇南大厦、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培训中心、甘肃省档案馆、基业豪庭等用户。降压供水区域，燕滩路与飞燕街丁字路口向东至青白石加压站用户，高滩村、骆驼滩村、燕东路文理学院专线、刘家滩村、燕园路部分用户，其中包括青白石加压站、红叶城、上东家园、温馨家园、科教城等用户。甘肃台报道。
3: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5: 眼下，法国正在经历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五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首都巴黎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巴黎标志性景点此前相继宣布缩短开放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游客数量减少。当地商贩表示，眼下正值巴黎的旅游旺季，但极端高温迫使许多游客改变行程，户外摊位更是鲜少有人光顾，收入减少，令他们难以维持生计。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伤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经济学家表示，热浪也会改变果实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得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塞尔维亚近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山林与河滩是塞尔维亚民众的避暑胜地。塞尔维亚的弗鲁什卡山国家公园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能够将烈日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可以一头扎进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嬉戏，尽享夏日时光。
3: 肯尼亚内罗毕街头美食节于近日在当地一处公园火热开幕。

0: 内罗毕街头美食节现场香气四溢，从滋滋作响的烤肉到金黄酥脆的炸土豆，各色美食摊位前都聚集了不少食客。美食节为人们带来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等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
1: 日前，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街头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竞技赛，参赛者们驱赶驴车在长约2公里的道路上飞驰，吸引了众多市民沿途观看。比赛结束后，冠军激动地亲吻了自家的驴子。这项赛事每年举办3次，主办方表示，举办此项活动旨在推广体育精神，鼓励更多爱好者参与其中。
0: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每年7月到9月为荷花观赏期，天水满池荷花渐次绽放，荷塘叠翠，荷香四溢，为秋日天水勾勒出一幅清新灵动、生机盎然的生态美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旁的环境，大家是不是以为我在热带游玩呢？其实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红谷区的河嘴村。我手上的这颗木瓜就是我们的温室大棚里的产物。过去我们要想吃上一口香甜的木瓜，还必须从南方运输到这里来。但是20多年前，我们的薛守成、薛劳模把我们的木瓜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让我们也能够吃上一口香甜的南方水果。现在呢，我要带好我摘的木瓜去找我今天的主人公，薛老师。今天呢来到这儿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您看能不能园子里有一些活能交给我们干的。
1: 嗯，那行吧。你看像这个叶子都20天多30天就老了，
0: 对，
1: 就有斑斗就不要了。
0: 打叶的话怎么判定这个叶子是老了？
1: 叶子不绿叶，
0: 嗯，
1: 有老化的现象。
0: 哦，对，这个更亮更明丽。
1: 你看这个壁面呢，
0: 背面也是，
1: 面
0: 颜色发白，
1: 哎，
0: 所以就这样子标准的叶子，我们就这会儿给它要

0: 剪掉
1: 啊，这个你别剪一次。
0: 那把叶子剪掉，对我们这个树的生长有什么帮助吗？
2: 那有帮助呀，冰虫害就少了，它的营养它不吸收的。
0: 哦，就可以集中给果实
2: 啊，果实上面的叶子就发根了。
0: 新叶子长出来之后，还会继续长果子吗？
1: 那几次种啊，你看，
2: 这是这行叶子的，这是这行木瓜的，这个小点点都是这行木瓜的。
0: 基本上是一层叶子一层瓜，一层叶子一层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垂垂老矣的叶子，
1: 这个都有这的，六朵的，不要了。
0: 这个可以是吧？
2: 啊，那个。
0: 哎呀，嘿，拽不动。
1: 前年的这个枝子长了三年了，
0: 都已经垂下来了。薛老师，您是咱们河嘴村第一个建温室大棚的人。
1: 当时人都要起着，但是第一个打着是我是带下头着，后来我是打就打着人多了。当时打着还政府优惠的很，就政府支持的好的很啊。强政府打个，强钱政府出个，国家个人出。我们把第一日吃，轮子是就来了，轮子是日来给你把这个弦子挂个，这个都有角度的呗。你看讲这个45度嘛，多少度？
0: 这个角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1: 靠太阳啊。
0: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太阳最短的时候，角度要尽可能多的辐射到太阳，然后把温度吸收到我们的棚里头。
1: 对。
0: 那当时建的时候有没有顾虑过？因为之前没有人做。
1: 那肯定有顾虑了，你投资大得很，讲第一个温室啊，大的时候50贷款，那会就一年收入个300、200、500块钱是最多的农活。这个温室我就得了，将近得了就是9500块钱，每开顿时就害怕了。当时种下的黄瓜满出麦子着，黑十万次，黑十万，然后我们光吃萝卜来白菜，然后这只会在冬天那里的黄瓜里来，
0: 不敢吃，
1: 不敢吃，不敢买，反正不敢有的。将试过下次没有50、60块钱，那个多会能凑出来10万块钱。后来慢慢慢慢就好了，都有2月份、3月份、4月份，那当时就卖的好得很。将那年的黄瓜就大概卖15000了，还是。
3: 试种黄瓜尝到甜头后，薛守成开始不断往棚里引进新作物，西红柿、辣椒、草莓、木瓜等成了大棚里的明星产品。这些作物丰富了百姓的餐桌，填鼓了薛守成的钱包，也撕开了河嘴村通往现代农业的口子。
0: 这个树还是您20多年前引进的树？
1: 那种子。
0: 种子
1: 啊，当时这个种子是个毛茸茸的种子，不容易发芽。催芽的话，就都我的肚子上催芽的嘛。
0: 肚子上催芽、怎么催？
1: 把种子烫一下，晾一下，肚子上撂个袋子放上去，隔上10分钟翻一下。
0: 就用您自己的体温把这个种子育成了苗。
1: 啊，就催芽呗，芽出来种到地里去。哦，
0: 还可以这样。就是完全说这个木瓜树是您的孩子，一点也不过分。
1: 那不过分吗？这还是个经验。你看这个棚我就是20多岁要建好的，
0: 9500块钱贷款建的棚就是这个。万元户都很少的时候，您建了个棚。
3: 后来，薛守成敏锐地洞察到，人们的需求逐渐从吃得上变为吃得好，于是他又牵头成立了守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金红谷商标，对产品统一包装。统一定价，
1: 都有新鲜感的。你要不断的推陈换新，要每一年有一个新品种，就把人就能吸引过来。你咱新种那样子，2、3年就没有那个。
0: 就同样是草莓，每年草莓的品种还要不断的换，不断的换。
1: 哦，不断的换新品种，还有就不同季节的有哈的。你大夏日哈那个季节哈的，也没得费事。
0: 对，就是在不同的季节给一些游客有不同的体验，在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水果。
1: 对，把时间差又打开了。你看大家种这个东西，你就挺好十几天。你拿我来回这个水果肉呢，我就1个礼拜种了2行，之前吃1个礼拜。这些人日下来就天天有补，你日次种的话，你日次还没不多，加下个礼拜来是你补补还没有。
0: 哦，就还要把它的这个种植的周期错开
1: 啊，错开的，反正是日日要搞农业了。今年大棍地，过2年土地了，那再地土不好。
0: 要就是您的您认的理儿，就是我一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就要专注的去做
1: 啊，
0: 坚持做一件事情，做好了就能成。
1: 对。
3: 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庄稼汉仍活跃在地头上，忙碌在大棚里，日复一日的耕耘是他的坚守，也是新时代劳动者最朴素的劳模精神。

0: 父母、
1: 魏楠、
2: 吴波、
3: 王承栋、
4: 葛大鹏、
5: 马走、
6: 周鹏、
7: 孙志良、
8: 全体走人。
9: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顶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秋意初临，陇原大地迎来夏秋交替。昨天一场降雨自西向东铺开，给燥热的天气带来明显的变化。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酒泉以东大部出现降水，探长线出现暴雨，达到56.3毫米。受到这场降水的影响啊，全省气温出现了明显的下调，像武威、兰州等地最高气温较前一日下降4到6度，体感是瞬间转凉。由于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偏高，叠加本轮降雨。山区河谷地带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市州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陇南南部和东部、天水南部有中雨，平凉、沁阳两市以及临夏南部多云，部分地方是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酒泉晴，15到32度。嘉峪关晴，16到32度。张掖晴，17到32度。金昌晴，15到32度。武威晴，16到31度。白银多云转晴，15到28度。临夏小雨转晴，11到25度。甘南小雨转晴，4到16度。定西多云转晴，12到23度。陇南中雨转阴，18到24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平凉多云，14到25度。庆阳小雨，17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0到26度。甘肃矿区晴，12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31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临潭小雨转晴，5到14度。康县中雨转阴，16到21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 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一百亿活菌，一撕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 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

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

源自广西巴马长寿香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什么？他的有死？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1: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2: 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
1: 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2: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0: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1: 是。
0: 快！快！

0: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2: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
3: 快坐，快坐，快！
0: 你们随我来。
4: 是是是，快。
5: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5: 好。

0: 他把人质车厢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2: 假设是失败之母，

是。

0: 我们要活力压住他，我上去给鸭蛋尝尝。好。不对呀，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
0: 不对，不对，走，去看看。

还债的时候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你。

0: 哎，我说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点半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的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你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0: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
0: 哎，哎，哎，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0: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拉警报，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嗯。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啊，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哦，对了，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2: 难道真的是他？
3: 来了来了。

0: 厉害啊！如果让列车冲进站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您没看到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呐！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哦，
1: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
0: 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是这样，
1: 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
1: 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2: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2: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2: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0: 正是。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1: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2: 你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接火车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光复社，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
2: 就是为了这个，我想到了，
1: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2: 是的。
1: 你一个人？
2: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过我。
1: 你们四个人 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2: 不太相信是吗？
1: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确切的
2: 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1: 这里人多眼杂，我们会财委会细探。 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2: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混，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 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的，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2: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2: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1: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6: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1: 对，
6: 立刻干净了。
1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6: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1: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6: 啊。
11: 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6: 好，
11: 这就是不一样啊。 这跟新的一样了。
6: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1: 是啊是啊，这个有颜巾啊，我也得试试。
6: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6: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11: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6: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2: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
4: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2: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

0: 脚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5: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6: 读了实用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4: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误差控制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物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嗯，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嗯，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1: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谷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1: 哦，有效果吗？

0: 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1: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0: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工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
2: 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
0: 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 我们的潜伏人员
0: 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3: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3: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3: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
4: 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3: 好。
2: 几个月
0: 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
2: 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3: 完了。
0: 完了。
3: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3: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
2: 华东财委的内参，
0: 上面详细记载了
2: 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
0: 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
2: 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
0: 我这才决定
2: 请你到滨海来，
0: 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
2: 大批黑帮分子。
3: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
2: 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0: 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
2: 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
0: 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3: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3: 是的。
0: 在哪里？
3: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双影，
1: 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货到了吗？
1: 是的，出事了。
2: 啊！
1: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货车一袭，送货人被杀，货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货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
0: 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1: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个正着。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
0: 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3: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
1: 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是，
4: 社长。
1: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4: 快，再快点！
5: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车厢，
1: 老张，
2: 老张，
1: 王站长，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来看看现场，你去休息吧。
2: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1: 好的。
3: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去看看。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云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0: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0: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0: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0: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功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0: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0: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0: 哦，
1: 这次列车
2: 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
1: 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
2: 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0: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功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
2: 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有道理。
1: 燕双鹰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0: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0: 嗯，
1: 走，我们下去吧。
0: 好。
1: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功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嗯，
1: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0: 是的。
1: 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滨海有几座监狱？
1: 室内有4座。
0: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1: 南市监狱。
0: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1: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0: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1: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0: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1: 双鹰，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0: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1: 好吧，2天后中午12点，
2: 在南疆路
1: 金门饭店大门前。
0: 嗯，记住了。啊，
3: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4: 正是。
3: 从哪里得到的？
4: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 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3: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4: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5: 南疆开往滨海？
3: 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4: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3: 是，我立刻出发。

0: 死刑犯一名，叶成英。
1: 啊，交给我们了。好了，嗯。走，走。

0: 是，
1: 跟我来。
2: 是。

0: 挥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2: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4: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2: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4: 嗯，
2: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4: 是，
2: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5: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痛，难受。
6: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7: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2: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4: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2: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4: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2: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4: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2: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8: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4: 十几
8: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2: 10岁啊，
8: 年轻10来岁。 而且你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啊、
2: 都没有颜色上去，
3: 好啊，
8: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特别好、啊。
4: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4: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2: 对，
4: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4: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2: 他怕过敏嘛？
4: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9: 啊、没有没有，
4: 没有，
9: 一点都没有。
2: 都不痒哈，
9: 特别舒服。
2: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9: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
2: 嗯，
9: 你看我染起来，
2: 嗯，
9: 特别自然，
2: 看着就舒服。年轻，
9: 年轻了不少了吧？
2: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
4: 嗯，
2: 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8: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
2: 了。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4: 是
2: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4: 好上
2: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4: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2: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8: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2: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11: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12: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11: 信了信了信了，他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

0: 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1: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1: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3: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4: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6: 不过敏、不刺激，
5: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4: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
0: 十几
7: 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8: 只要19.8，
7: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5: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6: 不过敏、不刺激，
5: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4: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1: 免费、纯粹、一剑即达。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 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 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做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 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 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 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

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快打开门，快一点。哎，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0: 你们去那儿，叫我来。
2: 是。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

0: 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是。哎哎，你要干嘛？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
0: 你是怎么猜到的？哼，猜到什么？你是贼。嗯。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
1: 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 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不光这些，还想听吗？还有别的？
0: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傅长大。你师傅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踝、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马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尖，皆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
1: 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0: 你是青帮？
1: 你能听懂切口？
0: 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看来，你师傅在帮。
1: 不，我师傅的师傅，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木字辈的老前辈。我师傅是禾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你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主人不在家。
1: 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 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吗？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0: 哎，你要走吗？
1: 不走干什么？ 等主人回来。哎，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你呢？
0: 我叫小景帝。
1: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
1: 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
2: 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3: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4: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
2: 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怎么样，还喝什么？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
3: 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4: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2: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3: 彼此彼此。
2: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4: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
3: 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4: 越狱的事登报了，
2: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 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3: 职业秘密。
2: 哈哈，我明白，告诉我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4: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5: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了。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
1: 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0: 骑士弄二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1: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0: 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1: 非常好，
0: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
0: 哦，
3: 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金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0: 嗯，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3: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4: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1: 是是是。
0: 哎，老丁啊，你去吧。
1: 哎，好。
0: 杜马
3: 啊，
0: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3: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0: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
3: 嗯，
0: 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

0: 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参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二十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咋办。
1: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2: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1: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0: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2: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0: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1: 啊，
0: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1: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0: 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1: 那社长的意思是，
0: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
1: 是。

0: 先生，请问几位啊？就我一位。啊，请。好，我就坐这儿。
1: 请问你喝点什么？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啊，
0: 晚6时。
1: 好，啤酒。
0: 好，请稍后。
1: 是歌舞厅的。哦，是啊。她叫什么名字？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了。为什么？哦，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再跟我说说。
1: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呀，叫橘子。 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

0: 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啊。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结账。
1: 不用进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2: 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0: 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第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

0: 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4: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1: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0: 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这。

0: 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1: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看起来我并没有理解错。
1: 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得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

0: 我就闲了下来，先生，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做，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1: 阿婆，
0: 这样，
1: 我先租一年。
0: 哦，一年啊。
1: 先生不用这么多的，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0: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包你满意的啊。
1: 哎，阿婆，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阿婆，我没有反悔。 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
0: 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1: 哦，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0: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小兄弟，好手气啊！啊，在下这里的老板酒头。

0: 我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嗯，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2: 这不是花色，这是花色了啊！哎呦，啊！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0: 最大的就是四，这不是错的，
1: 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啊！肯定是作弊，肯定是作弊！
0: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3: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了，
0: 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4: 这钱还就花了？
3: 架起来！
4: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啊！就是，哎呀，摔不摔呀？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吧？啊！刚才他的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
5: 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哎呀，现在想去求饶来了，
6: 晚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让我来的啊。
1: 这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我当场就答应了他。哎呀，嗯，说，是谁让你来的？
0: 是我自己要来的。
6: 一遍，是谁让你来的？真的，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知道，是县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你知道，老大。
1: 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他是
6: 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之后给他三百块大洋。
1: 好，好极了。 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滚！

0: 跟我说话吗？放开他！你说什么？我让你放开他。哎，嘿，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
1: 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2: 就你，你也配？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 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这张草花九。
3: 这是草花九，
4: 真有记号啊！
2: 这张。
4: 红桃勾，哎呦，真是！这一张红桃四，真是红桃四，是啊，这个记号，我来跳一下，你能说对吗？哎呦，真是骗人的！来，你赶紧帮我抽一下啊！大家都看到了啊，
5: 看到了，
4: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
2: 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这张牌是红桃五啊！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4: 是肯定做记号，
6: 刚刚这人说别人说的，
4: 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6: 说的真是黑的，竟然冒
4: 你
6: 十赌九骗，是啊，
4: 你他娘找死！
2: 赌场中的赌具，有哪一样是？

0: 没有做过手脚。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包子，
1: 是啊，
0: 至尊宝。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老大，老大，老大，别打了！再来啊！别打了！哎呀，老大！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1: 哎呀！我就站在这儿。哎哎哎！
0: 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
1: 想什么？
0: 剩大熊猫是吗？
1: 老大。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0: 你说什么？让我放过你？别打了，老大！
1: 我凭什么放过你？
0: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2: 哟，刚刚这小子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3: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4: 可不是吗？
3: 诸位。 我和这个兄弟要谈点正事儿，今天营业就到这儿。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弟子上香把足请，
1: 迎来祖师潘乾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1: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1: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1: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1: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

0: 贵师尊姓啊？
1: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那大哥贵姓啊？
0: 在家姓晏，出门姓潘。哎呦，兀子辈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1: 好了，你排行第几呀？小弟头顶爵字，脚踏万字。
0: 怀抱青字。哦，原来你是青字辈儿，你老头子是谁啊？是爵字辈的任逍遥。
1: 任逍遥？没听说过。
0: 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哎，哦，
1: 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0: 马志成与我一样。 都是青字辈儿，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洞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他的靠山是谁？这个就不知道了。
1: 你继续说吧。哦，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2: 这样，小金弟，啊，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1: 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0: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景帝的师傅，他才是挑头。
1: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吗？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 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然怎么办呀？
0: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1: 青帮物资辈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4: 报上说，那位物资辈大哥叫燕双鹰。
0: 对，
4: 报上说，我就是燕双鹰。
0: 哎呀，
4: 哎呀，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4: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5: 对，是，
6: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
0: 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7: 是，
8: 大哥，
7: 跟了您了。
9: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0: 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

0: 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1: 对，是
2: 是，
3: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 百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5: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8: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0: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9: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

0: 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要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9: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8: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

0: 为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大哥，感情，弟兄们，来，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2: 青帮兀子辈大哥。哎呀，
3: 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4: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5: 对，
1: 报上说，那兀子辈大哥叫燕双鹰。
2: 对，
6: 不错。
0: 我就是燕双鹰。哎呀，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烂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2: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 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2: 是，大哥，我跟了您了。
7: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哎呀，
0: 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1: 对，是，
2: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
0: 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这大哥，什么这那，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
8: 大哥。
2: 好，
0: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
2: 嗯，好，
0: 他叫齐彪。
8: 大哥。
9: 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2: 好，谢谢大哥。哎，
10: 自己跟大哥说。
2: 大哥，我叫归守桥。大哥，我叫涂阿明。大哥，我叫虎根。
11: 大哥，我叫毛五角。
12: 大哥，我叫阿亮。
13: 我叫阿发。
2: 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

0: 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弟兄们，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站吧。
1: 好
3: 好
1: 好
3: 好
0: 好，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4: 谢谢你啊，
0: 你走吧。
4: 大哥，
0: 你怎么还不走？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4: 不，我不要。
0: 为什么？
4: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0: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4: 我想跟着你。
0: 跟着我？
4: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0: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4: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0: 不行，绝对不行。
4: 哎，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0: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5: 没事，
0: 站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4: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0: 你先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5: 干嘛呀？
0: 起来！
4: 我不。
0: 听到没？
4: 我就不起来。
5: 干什么了？干什么了？
4: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阿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听好，听听他
6: 吧。你这个人你也太狠了吧！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7: 是就是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8: 太这样了。
9: 解放吧，不兴买卖人口。
7: 就是呀、
9: 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0: 对，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0: 子。我侄子
11: 都不认呐，赖什么
12: 呀？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呐！
13: 就是啊，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7: 怎么那么
6: 狠心了？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0: 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来。
14: 这样吗？少在
15: 这样啊！
0: 亲人都不要，
4: 谢谢，谢谢大家。

0: 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不会反悔吧？
1: 你说错了。
0: 你反悔了？
1: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你说呢？哎，走。
2: 好嘞。
3: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
4: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3: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4: 哎，
5: 在办公室等你半天了，
6: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去了？
5: 没找到人。好了好了，快走。
6: 哎呀，老板请。

0: 杜总，哦，了不得呀！麻辣大终于来了啊！
1: 对不起，杜总，小弟来晚了。
0: 不晚，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1: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0: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麻辣大做小弟了吧？
1: 不敢，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志成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事耽搁了。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0: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
2: 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
0: 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价，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3: 啊。
1: 嗯。
0: 杜总，这是假钞吧？杜总，这是新版。
1: 嗯，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1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嗯，好了，我就走了。
0: 啊，

0: 小马子，欢迎云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嗯，哎，
1: 杜总慢走。
0: 嗯，
2: 好。
0: 哎呀，总算是走了。
3: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4: 哎，
1: 橘子呢？
0: 在舞女房呢。
1: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0: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1: 哦，为什么？他
0: 的保镖在对面看守馆被人打了。
1: 有这种事？
0: 嗯。
1: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0: 您去看看吧。

0: 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2: 怎么回事啊？
3: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她，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4: 是啊，老大。
2: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马爷的脸呢。
2: 无私，

0: 立刻派几个弟兄跟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是，我马上去办。嗯，走。好了，别生气了。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
1: 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0: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吓死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0: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进来。
1: 怎么了，吴四？
2: 慌慌张张的。
3: 对不起，大哥，
2: 又出什么事了？
3: 曾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
2: 什么？人呢？
3: 就在门外。
2: 叫他进来。
3: 是。进来。
4: 老大，
2: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和小锦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2: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4: 啊？
2: 什么？说了没有？
4: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
2: 嗯，
4: 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
2: 什么？
4: 小子不敢说。
2: 说。
4: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2: 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4: 真的。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子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
2: 好，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吴四，
3: 大哥，
2: 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3: 是，
2: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
3: 嗯，大哥，您看朱五和王阿六怎么样？
2: 朱五、王阿六，
3: 对。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2: 人呢？
3: 就在门外。
2: 让他们进来。
3: 是。你们两个进来。
5: 马爷。
2: 就这样吧。
3: 是。过来。
2: 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6: 多谢马爷，
7: 您就请好了。

0: 头一死，赌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嗯，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哼，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九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哼，谅他一个小小的九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1: 哦？
0: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橘子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0: 你错了，是害怕。
1: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0: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1: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

出事了。

0: 出事儿了！哎呦，你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了？大哥，你是不是出去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
0: 出去？
1: 是啊。
0: 哎，
1: 什么？
0: 哎，尽管要下毒手。
1: 明白。
0: 记住，找我的吩咐，你大哥不要错过啊。

0: 先生，几位？那您坐哪？您
1: 那里吧。
0: 那是贵宾厅，收费很贵的。我问你价钱了。对不起啊，您请。
2: 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用。那要请舞女吗？你说呢？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橘子姐，先生，晚上好啊。
3: 你好，你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你想怎么样？
1: 跳舞。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

0: 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0: 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蒂特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蒂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

0: 号，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

0: 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的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的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 《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俊南、吴波、
1: 王腾栋、
2: 葛大妈、
3: 走
4: 子
3: 周鹏迪、
5: 张志良、
6: 全体首长，
7: 不输英雄榜，边图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8: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14: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5: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6: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7: 招收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8: 向着大西南出发，
19: 培养青年，
0: 相信青年，
1: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2: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3: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4: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么了？丑不丑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暴露身份。
1: 哎，说得对，小琪，你们看我画的怎么样？
2: 万才叔，咱能不能低调点啊？
1: 低调，要的就是这气势。有我这张脸做通行证，还有什么地方进不去啊？

0: 等一下，票呢？
1: 买东西还要买票？
0: 50个金币。
1: 什么？50个？
2: 喂，管财叔，别忘了，您是富商，富商。
1: 50个金币算什么？给你。
0: 我说的是1人50个金币，你们3个人一共是150个金币。
1: 什么？150个金币？你这是抢劫！
3: 万财叔，您是富商，富商。
1: 不就150个金币吗？等等，本大爷虽然有的是钱，但是不该花的子儿一个也不会乱花的。他们俩是小孩，就算是买票，那也该买儿童票。
4: 儿童票？
1: 一张成人票50个金币，2张儿童票半价，总共应该是100个金币。
4: 不行，怎么也得120个金币。
1: 105。
4: 101。
1: 105。
4: 108。不给就给我出去。
1: 好，成交，我们走。
4: 这个抠门的家伙。
2: 哇，万财叔，你砍价的功夫真是天下无双啊。
1: 这还无双？什么都没买就损失了100多个金币。我的心在滴血，滴血呀。待会儿我一定要把损失的钱都赚回来。
5: 哎，你说一会儿会有什么样的宝贝啊？真想看看这是什么。
6: 来了来了。
5: 哎，来了，真长势。
7: 尊贵的客人们，这张象牙床是用1000根象牙制作的，谁能躺在上面，谁才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2: 可恶，竟然用象牙来做床。
3: 1000根象牙，那得杀死多少头大象啊。
7: 开始出价。
8: 我出2万金币。
7: 2万个金币。
9: 25000。
7: 25000个。
10: 我出3万。
7: 3万个金币。
8: 35000。
7: 35000个金币。
9: 4万。
7: 4万个。哦，
3: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7: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3: 4万5。
7: 4万5000。
3: 是黑胡子，这个邪恶的家伙。
2: 青儿，你和万财叔在这儿接应，我去救船长他
3: 们。你小心点。
7: 5个金币。
11: 嘣！
12: 黑胡子，一会儿有你的好戏看了。
13: 啊！草莓。
12: 谢谢，那颗草莓是我做的标记，你是从哪儿拿的？
13: 这个，是这个。
12: 你确定？
13: 确定。
3: 刀鱼，炸弹准备好没有？
12: 准备好了。
3: 一会儿爆炸一响，你们就冲进去抓住黑胡子。

0: 小琪，是你，船长，阿曼大哥，我马上救你们出去。
1: 快藏起来，海盗要下来了！啊！把汪大便给我带出来！
2: 是。
1: 给我醒醒！
3: 队长，刚才有人打我。
1: 废话，打你的人就是我。下一件拍卖物品是这副铠甲，快给我搬上去。
2: 是。

0: 炸弹怎么没有炸？
1: 味道不错，你先别走，精彩的表演马上就开始了。是。
2: 先放在这儿。尊敬的客人们，准备好你们的钱袋，黄金铠甲马上登场。不过在这之前，先让你们稍微放松一下，来看一场精彩的决斗。
3: 好！
4: 啊！这拍卖怎么改决斗了呀？首先出场的是。 王大渊，
3: 不，你不能这么做。
4: 为什么不？还有什么比世界上骨头最硬的两个船长决斗更精彩的呢？十、九、八、七、六、五。
5: 大渊，出手吧！我不会和你决斗，让黑胡子戏弄我们。那样我们俩都会死，至少我们可以让一个人活下来。快动手！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6: 奇怪，炸弹怎么还不响？要不先吃点东西吧。吃饱了才好收拾他们。吃。哎。
7: 王大渊，快出手！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好！啊！西古尔德，你为什么不防备？大渊，
5: 你赢了，不要手软。 我西古尔德死在你手下，也不算太丢脸。西古尔德，快动手，大渊！不，我绝不会那样做。我说过，我们要一块儿逃出去。你再不动手，我们俩都会没命的。
7: 不，西古尔德，你听着，你还不能死。
5: 因为你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说什么？我们已经找到了安娜和凯蒂，他们还在等着你，等你回家和他们团聚。安娜，凯蒂，<笑>这一幕太长了，该结束了。
3: 船长，小心！
0: 敌，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射击！射击！
1: 好，莫子舒，快，这烟雾弹！
0: 人呢？
2: 小琴，去仓库。
3: 是。
4: 封锁所有出口，绝不能让他们逃走。
1: 快跑！快！万岁叔，万岁叔！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呢。
2: 嘿！好样的，小琴。阿蛮，快把仓库的门打开。
6: 是。
3: 都。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7: 啊！王大渊，我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预备！
8: 快走！快走！快走！

1: 中国的船队啊！他们那么快就找来了。大王，此处不宜久留，咱们赶快回到船上去。那仓库里的东西怎么办呢？
2: 以后我们再抢回来。撤！
1: 啊，没事了。
0: 大元，别管我，赶快去救让娜。
2: 你好好休息，小琴。
3: 阿瞒，
2: 马马都，我们走。好。郑将军，大渊，小齐，是你们。久违了，郑将军。啊，
3: 郑将军，你怎么来了？
2: 我们一直在追踪黑胡子，得知他在这里的情报，就赶来了。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 这说来话长，黑胡子就在城堡里。
4: 咱们赶快去抓他！放开！
5: 快走！站住！不许动！你们想干什么？放了我们的头，
4: 否则我别怪我们不客气。 铁西。 用枪对着别人之前，先检查一下通条拔了没有。
3: 通条。

0: 傻人有傻福。
1: 张娜，

0: 让娜被黑胡子抓走了，但我们没有气馁，我们立即起航追踪黑胡子，需要把让娜救回来。与此同时，黑胡子的种种恶行已经引起了各国公愤，为了恢复海上商路的畅通，各国决定联合起来消灭黑胡子匪帮。
1: 大王，不好了！
2: 什么事？那么惊慌？
1: 各国海军已经到了三佛齐，他们推举郑海龙为统帅，马上就要进攻海盗岛，咱们是不是赶快避一避啊？
2: 避一避？这可是一举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黑胡子阴险狡诈，在摸清海盗岛虚实之前，千万不可贸然进攻。嗯，不过海盗岛防守严密，派谁去侦查好呢？郑将军，让我去吧。
1: 你？
0: 我曾经在海盗岛待过，我知道海底有个山洞，可以通往海盗岛。
2: 小琪，这次我不能跟你同去，你一个人要小心。嗯，知道了，船长。
3: 记住，安全第一，即使不成功也没关系，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0: 放心吧，船长。好了好了，我该出发了。嗯，
2: 小琪，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4: 逃吧，不然会被炸得粉碎的。
1: 太晚了，我们已经陷入黑胡子的包围。啊，
3: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0: 融化的雪糕。
1: 原来极地岛就是雪糕岛呀。
2: 是的，之前雪山都化了，所以谁也没有认出来。不过雪山一下子胖了这么多，我担心雪布布回来该不认识这里了。
1: 对啊，他肯定会迷路的。
2: 我还等他带回哥哥的消息呢。
1: 别急别急，我看这么大的太阳，雪糕会瘦下来的。
2: 完了，雪山变成这样了，雪布布一定更认不出来了。
3: 嘿，二冬，你在为融化的大雪糕发愁吗？
2: 我没心情堆雪人。
4: 不用担心雪布布会迷路，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3: 你忘了，雪布布最熟悉这里的不是雪山。
2: 哇，是雪月亮。
4: 没错，我们做个大大的雪月亮，让它一眼就能看到，
0: 就不会迷路了。
3: 不过我们需要很多的雪，
2: 咱们分头去找，都运到这里来。

0: 够大了吧？
1: 最后也没搜集到多少雪，
2: 只好凑合凑合了。
3: 反正它看起来是个雪月亮。
0: 嘿，不用担心了，现在雪瀑布一定能找回来的。
4: 你们这是在干嘛？
0: 雪瀑布，你回来了！
1: 我们在抢救雪月亮，为了给你指路。
4: 哦，这还真是个雪月亮。不过那不是已经有一个了？我从老远就看到了。
5: 哇，是雪山
3: 融化成了个大月亮。
5: 北方的冰架大陆，
4: 没错，那里比这个融化的雪糕岛要冷得多，有更多的伙伴，没有奇怪的叮咚，
1: 听起来是个很棒的家园。
3: 我哥哥真的在那里吗？
4: 当然，我见到了你哥哥大冬，等到冬天回归的时候，海上的浮冰重新连在一起，
0: 你们就能见面了。
6: 冬终于能见到哥哥了。
2: 二冬，不用等到冬天那么久，
1: 我这就送你去找哥哥。
4: 冰家大陆远得很，我可是飞了很久才回来的。
0: 哦，我没有雪糕号呀。
1: 最厉害的大船能去最远的地方，
2: 雪糕号保证把二冬护送到新的家园。
6: 好的地方我们都要去，
7: 没问题。
4: 雪糕岛大搬家，这是个好主意。
7: 耶，集体岛全体搬家喽！耶。
8: 气候变暖对极地生态的影响更加明显，极地的温度上升也比其他地区快得多。随着冰川消融，浮冰减少，在极地生活的动物们会发现栖息地在不断缩小，不得不长途跋涉寻找新的家园。
9: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10: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1: 全国大促，厂家放雪，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

0: 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传统产业三化改造，老树发新枝。
1: 通过我们数字化改造呢，我们的产能实现了100%的翻倍，同时我们实现了我们生产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
0: 新型产业拔节生长，新苗成大树。
2: 我们搭建了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生产数据实时上传，精准分析。
0: 作为国家西部老工业基地，甘肃正以存量换新的韧劲和增量崛起的拼劲，演绎着一场从体量优势向质量跃升的精彩蝶变。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以来，甘肃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在稳住工业基本盘上出实招，在链群培育上求突破，在数实融合上抢新机。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工业经。

0: 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链式发展成为甘肃工业的主动脉。依托华天集团链主优势，天水集聚了全省80%以上集成电路企业，通过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封测基地向全产业链高地迈进。在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里，工人们正专注于精密的蚀刻工序，一片片芯片引线框架批量下线，成为集成电路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1: 公司呢也攻克了256条线以上的高端蚀刻产品，产品稳定性高，突破光学蚀刻的配比液、控制液的精度瓶颈。
0: 天水市构建链主引领、集群协同的发展格局，以华天集团作为链主核心，带动了华阳电子等一批配套企业的成长。华阳电子公司也从最初的单一客户依赖，发展为服务全球150余家知名封装企业的供应商。在蓝石集团，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万吨智能化快断压机超合金生产线投运，这不仅是蓝石集团在智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重大突破，更为我国化工、电力、船舶、航空航天等关键行业新材料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坚实的重大装备保障。
2: 自主研制的125兆钮快断机组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首批国有企业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自主研制的180兆钮快断机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15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
0: 工业强省，链者为王。作为依托资源起家、倚重上游产品的老工业基地，产业链是我省经济的主动脉，更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截至6月底，全省7+1条重点产业链已实现营业收入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在此基础上，我省同步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星火智能数控机床公司是甘肃省工业母机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技术创新、高端产品、智能绿色升级上持续突破。
4: 我们围绕航空航天以及船舶、能源动力这方面的一些产品的技术重点做了创新研发，重点开发了大型5轴车型复合加工中心、多轴数控复合材料缠绕设备、船用深孔加工设备。
0: 目前星火公司生产的重型卧室车床、精密复合机床、精密传动部件等优势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航天、船舶、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扛起全国工业母机重点产业链链主大旗。
4: 基于品牌建设上面呢，努力打造咱们本地造的这个品牌，将咱们本地的这个产业链呢，打造成了咱们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的集群。
0: 作为铜与贵金属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金川集团铜贵公司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大力推进绿色低碳与数字化智能改造。
5: 依托科技创新赋能，我们持续攻坚高端产品研发，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不断拓展高端电子材料应用新场景，挖掘产业新潜力，以硬核技术实力筑牢金川铜贵高质量发展根基，锻造创新驱动的强劲新内核。
0: 在追求发展的同时，金川铜贵牢牢守住绿色底线，企业累计投入超10亿元用于实施废气治理工程，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走出一条产业与生态协同发展之路。
6: 我们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不仅要巩固废气治理成果，还要在节能降耗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落地314项

0: 三化改造项目，围绕三西一桂优势产业布局重大项目，有色石化支柱产业持续释放增长潜力。其中，全省有色产业完成产值3500亿元，增长贡献率达10%。就在传统产业通过三化改造、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经由创新驱动、数字赋能，成长为极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5%。3.5微米超薄锂电铜箔厚度仅为头发丝的1/10，技术水平全球领先。6微米800兆帕级特强铜箔延伸率超5%，可连续万米收卷不撕边。甘肃海量新材料聚焦锂电铜箔、电子电路铜箔等关键新材料领域，组建由院士领衔、行业专家指引、青年博士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深耕高性能铜箔技术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填补了西北地区高端铜箔技术空白。
1: 借助新区的算力优势，我们搭建了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生产数据实时上传，精准分析，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还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让新能源材料生产更智能、更高效。
0: 目前，甘肃海量新材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性能锂电铜箔单体生产基地，年产9万吨高端铜箔，产品覆盖国内头部锂电池企业和电子电路下游客户，并远销海外市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跑，离不开数字底座的强力支撑。
2: 兰州新区大数据中心是2018年省列重点项目，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思路，充分发挥互联网骨干直连优势，打造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甘肃节点的区域算力中心，可为政府、金融、互联网等客户提供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云服务、数据应用、人工智能计算和人灾备份等业务服务。
0: 我省顺势而为，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上半年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4.5%，让数据要素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在兰州海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钣金车间，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作为一家通信设备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壳体制造是其生产线的起点，这一蜕变始于一场从传统机械加工到全自动数控生产的深刻变革。
3: 通过我们数字化改造呢，我们有三个方面呈现显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实现了100%的翻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数控车间的数控化率与原有的60%提升到了100%；第三呢，就是我们车间的人员配置减少了30%。同时我们实现了我们生产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
0: 数字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管控水平，也让企业管理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为后续接入人工智能奠定了完整的知识库和数据链基础。
4: 下一步我们就要接入 AI 更为智能一点，打个比方吧，我们可能查个库存的话，现在我们可能要进系统去，你可能要检索查询，到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一条指令下去，可能你的库存包括哪个月用量一些情况啊，分析报表这些都会出来啊。
0: 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是车间里每一道工序的精准，是链条上每一个节点的协同，也是甘肃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写在三化改造的产线上的工业答卷。从三化改造让老树发新枝，到三西一桂筑牢硬支撑，再到创新驱动与数字赋能催生新增长极，甘肃工业上半年交出的不仅是一份量质齐升的半年报，更是一条清晰的转型路径。传统产业基本盘持续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壮大，两者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勾勒出甘肃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坚实步伐。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祥和的良好环境。
0: 我省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持续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1: 各地压井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0: 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完成督查反馈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和助中城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

0: 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助忠诚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准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强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3: 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1000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4: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3: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5: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 能够助力山洪

0: 广泛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1: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2: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 90%， 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3: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2: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4: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5: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课程，重点呢拓展我们的农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实训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2: 甘肃台报道。
6: 当前正值粮食产量形成关键阶段，也是抗旱保灌的紧要关口。为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我省各地压紧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7: 在酒泉金塔，水保站工作人员穿梭田间地头开展巡查管库，广大农户抢抓有利供水时机，紧锣密鼓开展农田灌溉作业。东坝镇小河口村充分利用建成的水盆子蓄水工程，通过有效积蓄河水轮灌时的渠系来水，极大提升了田间供水保障能力。
8: 小河口村共有四个水盆子，覆盖全村3000多亩耕地，全部采用直灌模式，上浇入传统大水满灌，每亩地节水40%以上，灌溉周期上至日前缩短一半。
7: 截至目前，酒泉市93座大中小型水库及调蓄水池总蓄水量1.54亿立方米，可基本满足21个灌区灌溉需求，最大化盘活水资源，提升灌溉效率。张掖市甘州区把物联网、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深植田间，走出一条节水增效、科技新农的路子。在智慧玉米制种示范基地，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通过遍布田垄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农技人员远程就能为制种玉米精准调配水肥。
9: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靠着水肥一体化系统，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既节水节肥，玉米的出苗率和整齐度也更高了。
7: 在白银会宁韩家集镇高标准农田，今年首次试点种植的50亩水地春小麦迎来了收获季。当地依托引陶二期农业灌溉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实现了亩产历史性突破。
10: 这50亩春小麦的产量实现了从200斤到700斤的跨越，核心靠的就是水和科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这50亩的成功经验，在全镇10余之处全部推广水地种植，让旱地其实变成高产田，真正把藏粮入地、藏粮入机落到实处。
7: 甘肃台报道。
11: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近日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向天水市、陇南市

0: 临下周反馈督查情况。至此，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全覆盖。
1: 督查组指出，各市州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积极推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厉行厉改群众举报问题。截至督查反馈时，第四批省级督查共向三市州转办252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186件，其中责令整改企业24家，立案处罚5家。同时，督查也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主要集中在个别干部思想认识还需深化，一些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履行不到位等方面；二是黄河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仍需加强，主要包括水资源监督管理不严格、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河湖岸线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三是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实存在短板，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推进不力、水污染防治成效还需巩固、固体废物管理不规范等方面；四是一些重点领域生态保护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矿山违规开采问题多发、生态修复治理进展滞后、砖瓦企业管理粗放；五是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针对督查反馈问题，各市州将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持续推进整改。督查组将持续调度督促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推动整改到位取得实效。甘肃台报道。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工作的相关情况。目前全省86个县市区和嘉峪关市、兰州新区均独立建成综治中心，各乡镇因地制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或派出所、司法所等建成综治中心，实现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要求。
2: 2026年上半年，县级综治中心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13万件，就地通过仲裁、复议、行政裁决、素材快审等方式化解5.18万件，办理司法确认、法律援助、公证等4.22万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法律咨询等17.24万件，有效解决了群众的一大批难心事、烦心事。
1: 全省综治中心整合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等资源力量进驻，一站式全量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纠纷。全省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基层法院在同级综治中心派驻诉服团队及立案窗口全覆盖，入驻法官、法官助理、退休法官等600余人。全省88个基层检察院全部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调解的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全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行首接首处首调解责任制，与综治中心建立快分快调快清零工作机制，打通社区警务平台和综治平台信息共享渠道。省司法厅在各级综治中心统一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群众可便捷享受免费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法制答疑、文书代写等全链条服务。全省信访系统积极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各级信访部门与综治中心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度融合。甘肃台报道。
3: 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下半年全省国资国企将围绕稳增长、提质效、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强化国企党建等7项重点工作攻坚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十五五"良好发展根基。 我省将抢抓项目黄金施工期，压实项目包抓调度机制，力争今年省属企业固投完成1000亿元。“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开工率达30%，依托央地合作4个1机制，确保年内到位资金1800亿元。同步深挖产业增效潜力，推进设备更新、产业三化改造，全年改造投资超405亿元。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力，省级每年统筹不少于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科创，全年企业研发投入目标130亿元，聚力攻克50项以上卡脖子技术，加速30项高价值成果产业化，重点培育氢能、核产业等未来新赛道，壮大1000亿、1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全省国资系统将纵深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3项制度改革，强化穿透式智能国资监管，以国企实干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赋能。甘肃台报道。
1: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按照我省制定印发的关于建设百片千村陇原和美乡村的意见，从今年开始，我省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工作思路和举措，统筹资金、项目和资源，打造升级版和美乡村。同时，省级竞争性遴选辉县、天柱等11个片区项目县，下达建设资金3.3亿元，各市州积极跟进落实，制定配套文件，稳步推进片区化建设。坚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和美乡村建设层次水平，争取到2030年累计建成省级层面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甘肃台报道。
4: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济南、临夏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协作模式由单一消费帮扶向全链条、体系化产业链转型升级，一批产业项目在临夏落地生根。
1: 依托鲁甘东西部协作契机，由山东汇发集团与临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配套完善研发检测、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全链条设施，带动166户农户增收，提供36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5: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6大类、142个产品，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优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1: 隐喻并举，补链强链。临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临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优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临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技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临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6: 创立订单农业新模式，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扩大收购规模，通过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价值裂变，有效拓宽果农增收渠道。
1: 依托济临东西部深度协作优势，一个个产业项目在临夏落地见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3.2亿元，其中济临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临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临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1: 甘肃台报道。
0: 金昌高原冷凉菜迎来采收旺季，依托气候和温差优势，当地精准填补南方扶缺期市场缺口，每天通过冷链物流将蔬菜发往全国各地。
8: 在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镇，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高原冷凉菜。六月初，当地低海拔片区蔬菜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盐山区的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9: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10: 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这个菜长势也好，行情也好，还不到成熟期就在地上定制掉了。
8: 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

0: 近的冷链库，工人削菜分拣后，依托低温锁鲜，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原有风味。
1: 从地上把这个菜拉回来，工人削完后，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零下几度到两度，就是达到24小时。
0: 目前京昌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系统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当地高原下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全省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工作2026年9月1号起全面展开。此次改革实行统一底图、联合踏勘等8个统一协同办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压缩审批时限，破解困扰审批的实操难题。
2: 近日，平凉市博物馆原创特展《山河索要：天下安固大一统思想下的安定郡》成功获评国家级推介项目。本次特展汇聚平凉、固原、庆阳3市7家博物馆馆藏文物252件套，线下累计接待观众36万余人次，参观团队500余个，提供专业讲解1000余场次。
3: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加密兰州往返广州、深圳的核心干线航班，其中兰州至深圳航线每日增班1班，至广州航线每日增班2班。新增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为旅客提供更灵活的出行选择。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秋意初临，陇原大地迎来夏秋交替。昨天一场降雨自西向东铺开，给燥热的天气带来明显的变化。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酒泉以东大部出现了降水，探长线出现暴雨，达到56.3毫米。受到这场降水的影响，全省的气温出现了明显的下调，像武威、兰州等地，最高气温较前日下降4到6度，体感瞬间转凉。不过呢，未来几天随着降雨的减弱，气温也将逐步回升。由于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偏高，叠加本轮的降雨，山区河谷地带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天水三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呢，19号清晨，陇东的部分地方有雾。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6到3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6到33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7到32度；张掖晴，17到34度；金昌晴，15到33度。武威晴16到33度，白银晴转多云15到30度，临夏晴10到29度，甘南多云6到22度，定西晴12到26度，陇南多云17到31度，天水多云16到30度。平凉晴转多云，14到27度；庆阳多云转晴，16到25度；兰州新区晴，10到30度；甘肃矿区晴，13到3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5到32度；辉县阴转多云，17到30度。临潭晴转多云，7到24度；康县阴，16到27度；两当阴转多云，17到29度；兰州晴，16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缘分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0: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乐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

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0: 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鄂投资兴业，助力鄂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

0: 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 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4: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

0: 已住在国相关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 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2: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3: 读了时运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1: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在重庆西郊石桥铺六店的村宣传的时候，遇到些困难。这个事儿跟刘伯承司令员有些关系。
5: 是的，是的，不动，你去公安局报案，我走，你再走啊。
6: 好的，好的。
7: 师长，还有个事情，你当仁不让哦。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至于西藏问题，还有大后方的建设问题，就只有让西南局的同志们多费心了。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央用了18天，就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容易啊！主席已签署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0: 彭老总挂帅，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打击侵略者，争取光荣的胜利。彭老总，
1: 这个人选合适。主席还说啊，我们西南局已方面巩固好目前的建设成果，大展长势。另一方面，长途战役震慑作用。
2: 已经达到，一旦战役结束，马上组建一支进藏先遣队，进军拉萨。
3: 报告首长，昌都前线来电。
4: 您，
3: 是。昌都总管阿佩阿旺进美，已经命令藏军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
5: 昌都战役胜利结束。太好了，哦。
3: 18天吗？又是一个18天，我们就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哦。
6: 可喜可贺！来，
3: 陶参谋，司令员到了。刘司令员，
6: 让你等久了，会议开的时间有点长。
3: 好，走走。这是中央军委的信件。 这是倪老总的亲笔信，您的申请中央军委已经批准。好，中央军委还希望刘司令员尽快向邓贺两位书记移交相关工作，尽快前往北京上办军校的相关事宜。
5: 太好了！哈哈哈哈

0: 晓得不？
1: 指挥区向首长报告，
2: 等长途战役守卫工作一结束，我马上就到北京去报道。
3: 好，我尽快向中央军委请示。
4: 请。

0: 给我摆开水。
1: 好。
2: 哎，真是精彩啊！
0: 好，
2: 这是不直播？
1: 三，
2: 看我多好。
0: 哎，
3: 司令员，
0: 你也来看川剧？
4: 好。我坐在边边上，早都看到你了。
3: 今天这个戏好哦，
0: 剧情跌宕起伏，
3: 情真意切，过瘾喽。
0: 是的，这都算是在离开之前，就算过了一把川剧的大瘾了。离开？哪个离开？
5: 司令员，你慢用。
0: 谢谢，谢谢喽。
5: 不客气，不客气。
0: 风声哦，啊，这个地方啊，对于我们两家人。这是记忆深刻哦，啊！
6: 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分手是什么时候？
0: 2017年，大别山。
6: 当时为了打破北重溪的围攻，我们两国必须分开，一个负责内线，一个跳到外线。当时的情形啊，非常险恶。不晓得那次分开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上面？
0: 当时记得是有人把孩子都抱脱了的嘛。
6: 那再上一次呢？
0: 12年3月，太行山。
6: 师长当时负责留守，我负责去太峪、中条山检查工作。分别的时候，师长是送了我一程又一程，走了好远。
0: 掌柜，你做啥子啊？啊，吃个饭嘛。搞成这副样子，哎，吃饭吃饭吃饭。
1: 嫂子，我特意给你织了一条围巾，你戴上试试看好不好看。
7: 你手那么巧，肯定好看。
1: 好看吧？
0: 嗯。
1: 我呢，把孩子穿不着的衣服都给你留下了，别嫌弃。谢谢嫂子，
7: 不客气。
6: 刘邓，刘邓，
3: 别人说啊，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加不上去。
6: 现在就分开了，来，我们就一岁待酒。
0: 好，
1: 来，
6: 祝你们一路平安。

0: 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已经有了房子，我们已经有了车，我们 好，我收下了。实在住在宅院，这里都是家乡啊，有机会回来看看。
1: 好，掌柜，这样子一来，西南的建设也是众人在见了。就此别过，各自珍重。
2: 珍重。
3: 195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刘伯承离开重庆，前往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

0: 二叔说话。
1: 二叔，二叔来了。
2: 嗯。哎，你工作好啊，我们都高兴。我们邓家的娃儿啊，个个都能干。
0: 邓肯。
3: 大嫂。
1: 来重庆出差啊？
3: 送我们川南的莫凡过来开会，顺便看一下你们。
1: 哎，夏妈妈，我来帮你。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呀在家经常做蒸饺，锅包得快。你们个人聊天，我一会儿都好了。
1: 那我剥蒜。
3: 哎，我也来帮忙。
1: 最近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工作比较忙，好多事情还没有理顺。
4: 你大哥说了，他说你在那边宣传和教育工作干得很出色，你能力强又要求进步，
1: 相信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的。
3: 夏妈妈，
5: 大嫂，我有件事情想和你们讲一下，我有对象了。
2: 真的啊？哎，你娃好大岁数啊，做啥子工作的？他家头是做啥子的？
1: 他是哪里人啊？
4: 你怎么没把他带来呢？
3: 你们一会儿问这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先讲哪一个。反正就是工作比较忙嘛。
5: 夏妈妈，大嫂，我想和他结婚。
4: 人家姑娘同意吗？
3: 我还没问他，想先听一会儿你们的意见。
1: 我们当然是高兴啦，邓肯啊。这些年你都忙于工作，早就应该找对象结婚了。你大哥要是知道，一定会高兴的。等他回来，亲口告诉他。
5: 嫂子，还是拜托你和我大哥讲一下，我一会儿就得回去。
1: 吃了饺子再走吧，你大哥很快就回来了。
5: 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我要赶时间回去。
6: 何老总啊，我们现在啊西南各军分区比当时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士气还要高涨。那个秦基伟还专门写了封信，再次请战要去朝鲜。
7: 那秦基伟还好，人在云南，关键是这王进山啊，每一次见到我就跟我问抗美援朝那边什么情况了。哎呀，我现在也学聪明了，哎，先发制人，你先给我说说军政大学的情况。
8: 好啊，士气高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建筑推压土改的工作不能受影响。西南的淮海战役正是关键的时候，大西南几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地区领导好建设好。
7: 是啊，一开始还想在部队当中调转一些土改的干部，现在一看重新想办法不。
9: 何老总，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依靠群众，保障乡村地方安全的任务啊，不妨分成两块，一块交给地方部队，另外一块交给剿匪工作当中武装起来的民兵。现在正好是农闲时期，您看需要多少民兵武装？
7: 20万，我觉得足够了。剿匪江换监运动当中成长起来的民兵队，现在也具备了一定的战斗力，再加上卫戍部队，应该能够满足地方的安全要求。嗯，
8: 至于土改干部的问题，还是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情况再来确定。我的想法呀，是让各省在明年2月份之前制定出实施细则，经西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后发放统一的实施细则，嗯，
10: 再来进行正式的培养土改干部工作。你们觉得如何啊？
7: 要得要得。

0: 太晚了，不等我，跟娃娃先睡。就是等你才没睡。哦。
1: 下午邓肯来了，他有事？他想结婚了。
0: 邓肯是个稳重的人，他想好了就好。女方是干啥子的？川南
1: 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征粮模范和剿匪模范，听说也是西南服务团的。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生产制造的重轨。
1: 大家都知道，这条铁路从清政府到国民党一寸钢轨没铺，
2: 甚至连个钢花都没有建出来。今天我必须着重地感谢一下咱们101钢铁厂全体人员以及各位工程师。
0: 西南人民对这条铁路线已经期盼了快半个世纪了，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钢轨。修铁路不单纯的是为了经济建设，
2: 而是托起了人民的希望。
3: 所以我要求大家尽快尽早保质保量的完成成渝铁路的建设，让西南人民尽早的见证成渝铁路的通车。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现在我宣布下轨。
4: 好。

0: 郑国，你别着急了，问题总会解决。
1: 可是不着急不行啊！三年要公断没有人呢，我跑到工棚里一看，你猜怎么着？都在那儿写请战书。我不是反对国家出兵，可是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啊。修路就专心修路，跑前线干嘛去啊？
0: 那前线也需要人，保家卫国不也需要人吗？
1: 是，可是我们工程进度怎么办呢？ 修铁路可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也是向新中国展现决心和魄力。
2: 郑国，土改干部的申请报告，毛主席阅后批复，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次实行。好啊。
3: 政委，之前的建筑推压运动当中啊，很多青年农民都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对土改的热情呢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他们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他们加入到土改队伍当中。
2: 好啊，这个工作让组织部马上安排。
4: 现在重庆的近郊进行尝试。
2: 那简阳土改试点的经验总结报告。 你有什么意见？
4: 总结得很好啊，可以让郑燕市的。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同志啊，好好研究一下，再结合我们的政策，等各省的实施细则出来，再依据具体情况推广下去，边尝试边总结边修正。
2: 好，政委，成渝铁路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随着工兵部队的撤离，现在工地上人手短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工程进度。对了，我这里有几封当地老百姓的来信，都是希望能够为铁路修建做点贡献。
1: 人民群众对修建铁路热情很高啊。
3: 是啊。
1: 肯定是胖胖。这条铁路啊，是我们党对群众的承诺，绝不能停工。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在全省范围内组织招募民工参加筑路。
4: 这样好，招募民工，尤其是招募那些失业人民，如果能把他们招进来，那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解决了失业问题。
5: 一举两得呀。
2: 那我们尽快开个会，召集成渝铁路沿线的行署专署，还有县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招募民工的具体事宜，做好动员组织，领导民工接替部队的一系列工作。
1: 尤其要重视沿线的招募，一方面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铁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积极性啊会高，干劲啊更足。
4: 好，那我马上安排。

0: 你在这儿练功呢。
1: 吴夫人，你来了。
0: 你怎么不进屋啊？
2: 屋里面啊，比外面还冷，让你见笑了啊。丈母娘非让我带的，
1: 说是头要保暖，好入眠。
0: 听说你们俩病了，我过来看看你们。哎呀，老人家一片心意，保重身体，带着吧，挺好看。
2: 等过两天啊，杨婷的风湿好一点，我们就到铁路上去。啊，
0: 坐坐坐坐，
2: 你坐。
3: 郑国，郑国，
2: 真是太客气了。
3: 快！哎呦，吴主任来了。
0: 你身体怎么样？
3: 我这老毛病，没事。哦，
2: 啊，坐坐坐坐。
3: 好，
2: 夫人，
3: 您坐。
0: 你这病啊，我算给你断出来了，心病，对吧？担心成渝铁路的进度问题。放心，邓书记说了，成渝铁路绝对不会停工的啊。
3: 那太好了，但吴主任，现在最关键的是筑路的人怎么解决啊？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吧，这件事儿我们也在想办法。
4: 同志们，从目前木工的情况来看，
5: 全省各个城市熟练建筑工人的数量严重不足，
4: 因为各个地方也正在进行基础的建设。
5: 所以经过研究，我们决定
4: 要把视线放到辽阔的农村当中去。现在正是农闲的季节，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正在休息。如何发动群众，如何邀请群众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这是需要强大的宣传力量的。所以这一次我们木工小组和市文工团通力合作，分散到四川各个乡村中区，做好宣传工作。

0: 真能折腾人，咱们又该转移了。
1: 又是那个叫什么雨水一号的？
0: 还能有谁？我还得靠他去台湾呢。
2: 毛老板有令，
0: 让我们趁西南共产党铁路上兵力薄弱的大好时机，破坏成渝铁路工程。
3: 成渝铁路？我就想问问他，我们从川黔这个破地方到川中去搞铁路破坏，他以为我们是谁呀？
4: 这个雨水一号到底是什么人呢？毛老板这么信任他？
0: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1: 凭你的本事，你就没有试探试探他？
0: 跟踪过一次，真面目没见到，小命差点没了。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连他到底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
3: 这么邪乎啊！
5: 今天报名31人，没我想象中的多。好在有2个石匠，3个木工，可是加上前几天报名的，目前还不到100人。
6: 还不到100人？
5: 嗯。
6: 那差太远了。今儿看戏的年轻人倒是不少，但是报名的真没几个。
7: 大家对修铁路到底要干什么还是不太清楚。我今天在登记处听到有好多人在议论，说我们其实不是木工，
0: 嗯，
7: 是征兵去东北打仗，所以不愿意来。
0: 是吗？
7: 嗯，
0: 对这个招工认识不足啊。
1: 吴主任，上次我们过来救灾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周边乡镇的村民，
7: 我想挨家挨户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0: 嗯，这要争取了。
7: 嗯。
0: 你把第一批招来的工人带到安置点，有武装部的同志安排他们工作。
7: 好，
0: 明天同志们，明天都给我挨家挨户下乡，给人家好好解释招工这件事。好，
3: 好，好，好，好，
0: 有些事儿吧，还真不能大而化之，哎，就得踏踏实实的干，就跟这个烤地瓜似的，火候不到，它熟不了。
8: 吴同志，
0: 哟，李大哥，我正惦着去找您了，您怎么来了？
9: 我听平花自家在这里看见你，我就专门过来看看你。
0: 啊，
9: 你让我们农民有田种、有粮吃，是我们的大恩人。
0: 哎哎哎，李大哥，恩人不敢当，这是咱们党的政策好，我就是个实施者而已。来来来，进来。
9: 不不，这是今年打的粮食做的面片，给你尝尝。
0: 我东西真不能要。来来来，进屋聊。
9: 吴同志。我想跟你请教个事情
0: 啊。您说，
9: 昨天平花子讲你们要找铁路工，这个是个啥工种啊？像我们这种世世代代耕田做农民啊，干得了不？
0: 您问的这事儿，来来来来来，李大哥坐这儿，我好好跟您聊聊。坐坐坐
9: 啊，坐。
0: 这个成渝铁路哈，
6: 是咱们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0: 等铁路修好，种的粮食、棉花往火车上一放，运到重庆它就能卖。
9: 我们的粮食和棉花在镇上也可以卖呀。
0: 它不一样啊，李大哥，您想啊，运到重庆卖得高，
10: 是不是？啊，
0: 未来不想在重庆卖了，你运到湖南湖北卖得更高，您不想挣钱了，李大哥。
9: 那修铁路是好事吗？
0: 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9: 啊。
0: 另外，农民兄弟到了工地上以后，我们有技术员啊，学一身好本事，学一身好技术，未来无论是去工厂再去务农啊，都是有帮助的。兴许你技术学得好，你还能开拖拉机呢。
9: 那我这个年纪可以去不？
0: 您今年是
9: 55，
0: 55对吧？
9: 哎，
0: 太能了！昨天一个老木匠带着徒弟就去了，

0: 李大哥，现在是农闲呀，大伙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到了工地上以后，包吃包住不说，还能按劳动量换粮食呢。
1: 那我回头把村里老李都招来，以免得平娃子到处耍。
2: 哎，回去跟大伙好好说说啊，
0: 好事儿。
1: 吴主任，这个呢，是我在贵州山区送盐的时候，认识的几个苗族兄弟。
2: 走。
3: 他们看到附近的汉族土改，贫困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也想参加，可惜镇上干部不同意，所以托人写信过来，想找我帮忙。吴主任，您怎么看？
4: 少数民族暂时不实行土改政策，这是西南局的规定，
3: 咱们可没有办法拒绝。
4: 这样吧，我今天回一趟重庆，和首长当面请示。
5: 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啊，不着急回去。我们好好聊聊啊。要得，要得。好，小秘书姐，我们收到一些土改情况报告，其中就提到贵州苗族地区啊一些特殊情况，有的呢是迫切希望得到土改，有的呢不大能够接受，这些情况还是要好好聊一聊。嗯。
6: 我对贵州苗族的情况还是有些了解，他们历来和汉族接触比较多，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最为积极，所以苗族同胞对土改的需求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不过啊，苗族一般和其他民族差距，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4: 有部分少数民族的土司、地主，暂时不太能接受土改，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也不太了解。哎呀，我们现在的土改政策啊，是对民族地区暂缓实施，总不能在一座山上哪几亩地改，哪几亩地不改，改不好啊，就会引起更复杂的矛盾。
5: 关键还是要加深了解，促进团结。两位书记啊，我们这个西南的淮海战役不好打哦。我有一个想法，首先在苗族聚居地先以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让过去各个叫圣地少数民族。
6: 相互了解、调解民族间的纠纷，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其次啊，要在民族地区推行土改，我们的干部准备还是要充足哦。其实，在我们党组织和部队当中，本来就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我贺龙就算半个少数民族啊。<笑>
5: 但是，我们都是经历革命战争年代重重考验过来的，可你们现在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我觉得办学校最快。那就办民族学院，培养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
7: 办民族学院，我是举双手赞成啊！少数民族三级在西南各省要办。
5: 就多办几个，
8: 要怎么办？办几个，那是要靠你们细致的做好调研工作。哎，那我觉得呢，成都跟云南要先办起来。这次的调研重点，就是为了筹办做准备。
7: 那我这个老黄忠，可就要主动起因喽。
8: 晓得。
4: 小平同志，我那边还有一个会。
9: 你们慢慢聊，哎，
5: 晚上不要走啊，一起吃饭。
9: 好，哎，
5: 小平同志请客。<笑>首长，哎，
9: 报告首长，吴思文同志来了。
5: 二位首长好。
10: 思文同志来得正好，快坐。
9: 是。
5: 小五，好久不见啊！
11: 是，好久不见了。
5: <笑>思文呐、啊，刚才我们正在谈建民族学院的事。

0: 事情。王老说要亲自去几个民族地区走访调研，这项工作你们郑院士要全力配合。
1: 哎呦，太巧了，邓书记，我这趟来找您就是想要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2: 最近贵州民族地区的群众给我们来信了，热切期盼进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郑研室就草拟了一份调查的计划，请您来过目。
0: 很好啊，不谋而合。
3: 办学和土改两个调研合二为一，我们就先去云南贵州走一圈。
1: 王老，这件事儿有您出马，那我们可是事半功倍啊。
3: 我有个建议，这次调研我们先去云南，有宋仁琼、周保中同志他们在，筹办民族学院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的。
0: 计划变了，你们的人手够不够？
1: 人数上的确有一些捉襟见肘，但是邓书记，我这儿倒有一个人选。我们西南服务团有一位叫黄炳明的教育专家，满族人，目前正在中学里头教书，我认为他很合适。
3: 好，要得。
4: 学长，
5: 哎，建国，
4: 学长，
5: 你咋来了？
4: 都什么情况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勘测呀？
5: 嗨，哎呀，郑国啊，当初给我写信的人可是你，你的信心呢？
4: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四川人民半个世纪的梦。可是这个梦还能实现吗？
5: 你前几天不是说有几万民工要过来吗？对吧？那现在没有人，那现在咱们就做好咱们的工作就完了嘛，对不对？
6: 对，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吴主任不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要相信吴主任，一定会把工人找来的。
5: 但愿能早点开工，能够早一些把成渝铁路修成。
7: 我接到了通知啊，就从巡视的工段我赶回来开这个会，为了咱就是当面说清楚，把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掉。好几个工段说了招募的民工要来，结果呢根本就没有人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人，这个铁路怎么修啊？怎么保证进度？
8: 没有人也是问题，有人也是问题。我巡查的工段倒是来了300人，他们都是扛着锄头铁锹就过来了，积极性倒是很高啊，马上就要下地干活。但他们看不懂图纸，还不识字，只能给他们安排几组的外围工作。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7: 有人就是好事，你最起码有生产力嘛，是不是？不懂的可以学啊，我们几个可以在工地上搞培训。
9: 对，搞培训我同意，一边干一边学嘛。
8: 说得轻松，培训和学习那是要花时间的。咱们现在工期这么紧，有基础的啊，培训了上岗；完全没有基础的怎么办？
7: 有人就能有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最核心的他是人，我需要人啊。
0: 这个说法我同意。只要有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10: 邓书记，您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呢？
0: 小伙兄，我是专门过来听听大家真实的想法。哎，
11: 各位，快坐，快坐。
0: 林江先生，看来今天是专门过来招摇人的哟。
12: 书记，我这是
0: 好好好。李大同志，你先说说现在招募的情况。
13: 到目前为止，铁路局已经收到的报名信超过了10万封，其中有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
14: 普通工人，
13: 还有农民兄弟和青年学生。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除了四川本地的群众以外，还有很多来自贵州、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同胞。但是真正到岗的也就几千人，分到各个工段人又更少。刚才专家们说到的问题都很棘手，真正能够参加到铁路修建中去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准备。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0: 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到目前为止啊，局势基本稳定，可以说我们的剿匪斗争
5: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6: 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鬼家，
7: 莫再误入歧途，苟合共党，后果自负，鱼水一号。
8: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华。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4: 当时的情形啊，非常鲜活。不晓得那次分开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上面。
5: 完成成渝铁路的建设，让西南人民尽早的见证成渝铁路的通车。
6: 破坏成渝铁路工程，
7: 成渝铁路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铁路局已经收到的报名信，超过了10万封，其中有旧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普通工人，还有农民兄弟和青年学生。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除了四川本地的群众以外，还有很多来自贵州、西康、云南的少数民族同胞。但是，真正到岗的也就几千人，分到各个工段人又更少。刚才专家们说到的问题都很棘手。
1: 真正能够参加到铁路修建中去的人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准确的数字。秀火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认为有两条：第一，招募工作我们要继续进行，目前报名的人数和实际马上能够到岗的人数，悬殊还是很大的。
3: 第二，培训工作同步进行，在各个工段组织工人进行学习，根据民工的学习情况进行分工。很好。作为那么大的工程，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逐步的解决，比如培训，我认为。 可以一边培训，一边考核，分批次的进行吗？
4: 书记，这样的话，技术人员也短缺啊。
3: 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吗？先培养一批人，合格后再带新人。刚才修火兄提到的学习小组，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人手短缺的问题啊。 李大同志，在加大号召宣传的力度。我们呢，要充分尊重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各位，你们呢，都是专家哦。专家就要有职有权，在工作中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5: 今后啊，我们就一边砍，一边总结，一边修整。大家放心，我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6: 来了，来了。
5: 金贵，什么来了？
6: 山下营地来了好几千人，拿着铁锹、干粮，还有箩筐，领头的，嚷着要见你呢，你快看看吧。
5: 带我去看看。
6: 来，
7: 我们也去看看。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好，你好，你好，是袁同志不？
7: 哎，我是，我是，
8: 我是武松同队介绍来的。这次来的除了我们唐国村的壮劳力之外，其他附近几个村的人都来了。
7: 我们晓得现在粮食啊不宽裕，
8: 我们都是自己带的粮食。袁同志，都是庄稼人，吃到苦，哪里最苦最累啊？就让我们。

0: 坐下门口就不是汤口镇的人。好，
1: 感谢你们，谢谢。
2: 这位啊，就是袁振国同志。
3: 挺好，你们也是唐训镇过来的？
4: 我们是三滩镇青马镇石桥镇过来的。
2: 行，
3: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2: 谢谢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3: 你们是袁振全介绍来的？
2: 今年夏天，全靠袁振全同志救了我们，他还帮我们一起挖水渠、修水车。
3: 他有这手？
2: 刚开头也不会。
5: 跟我们一起挖的时候献血，后来他成了挖的最好的那一个。哎，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感谢，乡亲们，咱们先这边登记吧。
6: 好，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2: 这边。
5: 修建成渝铁路的人手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在培训上还存在很多具体的困难。 那些民工啊，基础层次不齐，很多都没有筑路的知识和技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文盲。虽然我们在各个工段办了一些教学班，但是技术指导老师严重缺乏。
7: 书记，我们政研室的同志也在最近这段时间。 向文教部和宣传部的同志了解了一下师资情况，发现主要困难有如下三点：第一，各地都在筹建学校，所以师资的力量根本就不足，也没有办法把多余的老师投放到铁路上去补充师资；第二，民工的文化水平良莠不齐，大家在上起课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进度比较缓慢。
5: 第三，铁路上的技术人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筑路问题上，所以培训的时间也严重不足。而且咱们这是修铁路，我们那些学校的教师也不懂筑路的知识，最多只能教教识字和思想政治，真正施工起来用处不大。
8: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我建议啊，先从各个工段抽一批文化知识比较高，而且积极性也比较高的工人出来，让那些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结业后根据成绩的不同划分，可以当。
7: 教员，或者是辅导员，再对那些民工进行培训，
8: 编班分组，
7: 因材施教嘛。书记，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咱们铁路工地变成一个大型学校，然后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啊？
8: 对头，总之啊，中央对成渝铁路的方针就是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所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都要牢记贯彻这个方针，
9: 把这个项目去皮之后。
2: 按照我们规定好的这个测量数据呢，给它进行一段一段的切割，切割好我们需要的长度之后，最后再用这个铁钉给它固定到道床上。还是你讲得好，那些专家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
10: 总之啊，跟山上挖坑打井可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护田护苗一样小心啊。最后挖出来的道路，一点一点夯实，用这个，有没有同志？ 愿意上来试一试？
11: 注意可别砸着脚啊！一二，嘿！一二，嘿！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大家好！大家好！同志们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万能万能万能！哈哈哈！杨伯子。 这一趟上北京，又看了其他大城市，有啥子感想哦？
13: 幸亏听了你王老的话，
0: 才见到了天安门，看到了大铁桥，又坐了火车，坐了汽车，还坐了大轮船。
1: 那个火车好巴适哦，轰隆轰隆的，跑得飞快。
2: 老王没得骗你吧？
0: 是我们误会了，有你王老在啊，我们寨子里的桥才能修好，大家才能从大山里面走出来，见识到新中国呀！
3: 好。
4: 王老，
6: 你这次筹备办学啊，
4: 给民族地区办了一件大好事哦。
9: 书记应该的呀。
0: 对的，现在我们寨子头有啥子事啊，都说去找王老。哦。
10: 对，书记啊，你去跟大家讲两句嘛。
1: 来，讲两句。
4: 好，讲两句。
6: 我们大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为西南的国法与各个民族的团结是分不开的。
4: 有了民族团结，还有国法，在政治上，
6: 我们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联合政府，办好民族学院，培养干部。在经济上，暂时不实行土地改革，所有少数民族的改革事宜，都会在各族人民自愿要求的基础上，与各族人民协商解决。
4: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医疗卫生。今后啊，我们要多多的培养服务于民族地区的医疗干部，
6: 尤其是特殊地区的特殊疾病。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
4: 少数民族人民身体健康的问题
6: 当成一件头等大事来抓。
11: 好。
12: 头人，我回来了。嗯，你走了那么久，寨子里的人都说你怕是被扣留在北京喽。
13: 不是不是，我们先到了昆明，然后西南局的邓书记亲自派飞机把我们接到了重庆，然后又坐飞机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寨子里的披风献给他了。
12: 毛主席说了什么没有？
13: 毛主席很喜欢。国庆典礼过后，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总司令亲自设宴款待了我们。啊，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还送了很多礼物。这个，头人，这个是毛主席送的，要不你拿去穿吧。哎，
12: 这是送给你的，你就自己拿去穿吧。
13: 好的。哦，还有，这个是药，内病外病都能治。这个叫盘尼西林，我听说这个东西在城里头可以换黄金呢。
12: 你在重庆有没有见到过西南的邓书记？
13: 见到了，见到了。邓书记啊，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还跟我开玩笑呢。邓书记说，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过上新生活，各民族啊，要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14: 不行，
15: 沈珂，你怎么来了？
14: 我来找吴主任的。
15: 恭喜你啊，正式的成为了一名党员。
14: 要谢谢你这位介绍人。
15: 不用谢。我带你去找他。
14: 嗯，好。
16: 整天都有女娃娃来家里头找，我都是找不到一个对象。
15: 你要去云南？
14: 我想去云南更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同胞。
17: 猜到了，猜到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5: 不信啊，
17: 这事儿你怎么看？
14: 步仙肯定是支持我的。
15: 人生处事，应当匡救时局的艰危，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沈哥。
3: 这一路上，山高水远，保重好自己。
4: 今年2月，西南匪特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我们西南军区全军上下，不分兵种，不分军队，不分机关和学校，均参加了战斗。到目前为止啊，局势基本稳定，可以说，我们的剿匪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面有请李大参谋长，公布一下战斗成果。
11: 同志们，此次剿匪，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我们一共歼匪80余万人，缴获各种火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长短枪支40余万支，并且啊，我们还在剿匪的过程当中，建立了10余万的地方武装，以及80余万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18: 同志们。我们取得了胜利，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党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全军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来的。
19: 所以呢，我们要加紧铲除其余的匪特，为保证完成1951年土改任务而斗争。
20: 同志们，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的推动了整两工作的顺利进行。
21: 保证了大西南7000余万人民和200余万党政军人员的军需民事，同时啊，还外调大米、支援华东、上海及进藏的部队。当然，我们要总结经验和不足，继续稳定物价，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继续镇压反革命。加强文教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团结，加强人民民族统一战线

0: 今天在学校午睡的时候啊，胖胖不好好睡觉，我给了他几板子才老实，到了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了。
1: 这娃娃在背后喊你铁匠铺的掌柜，原来是你呀，在背后打自家娃娃打得叮叮当当哦。辛苦你了。
0: 还没吃晚饭吧？咱们去厨房说。
1: 好。
2: 现在各方面都在支援前线，物质不充裕，就连我们小学都受影响了，孩子们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
1: 一定要想办法保证娃们的营养哦。你看我就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没有跟上，你看那个邓肯长好高个个子。
0: 马上要给学校的娃娃们准备冬衣，现在棉裤的棉花都运往东北支援志愿军了，我担心凑不够。
1: 我们自家的娃娃就不要做冬衣了，旧衣服拿出来缝一缝补一补，将就着穿。政府棉裤的确是不

怀玉，唯一面苍也是巧妇难为，无觅之炊。如果鬼面苍面目不够，就去私隐藏呗，鬼点就鬼点。烧出的钱我们自己补上。你先回去睡，我想这个事情，我去办一下。

0: 满立同志，
1: 。是这样，我们呐。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开始，就确定了目标，要尽快地恢复城市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此啊，凡是有利于民生的那些私营企业啊，我们要鼓励其经营，并且还要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尽快地恢复生产。
2: 书记，支持私营企业恢复发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财政和资源有限，如果现在就让我们对他们提供具体的财力和物资上的支持，
3: 难度不小啊。
4: 今天怎么跟胡市长一起来了？
5: 哎，子昂啊，哎，你就自己跟西贤说了啊。
6: 好，
7: 邓书记，胡某今天来有一个不情之请。
4: 哦，单说无妨嘛。
6: 来，进来，进来。
7: 邓书记，这是我多年来经营的华康银行、四川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厂，等等等等，全部的股票和房企，我把他们上交国家。
4: 哦，胡先生，这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好啊。
7: 邓书记，胡某是经过深思熟虑了的，王老师支持我呢，他鼓励我要直接找你谈。
4: 好，坐下谈吧。
8: 哎，好好好，
4: 老师。好，好，胡先生，请坐。
8: 好好好，
4: 请坐，请坐。胡先生，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7: 我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定了这是一条崭新的道路。只有这条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够实现。所以，我愿意交出我的全部，献给国家。让国家把它经营好，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9: 这件事情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先例，要先请示中央，如果中央同意，那就从胡志昂先生这里开国先例。
1: 我代表政府感谢胡先生，
7: 谢谢。
10: 何必这么客气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噻。
4: 快请坐，请坐。
1: 刚好二位来了，最近呐，我正在思考一种经营方式，把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联合起来。
11: 司令员请。
12: 主席。
13: 伯承，你好啊。
12: 总理好。
13: 哎呀，你好。伯承，辛苦你了，为了办学的事情北京南京两头奔波呀。啊，
12: 主席好，这是我自己领的命嘛，立过军令状嘛，当然是自己来解决问题嘛。
13: 我和主席啊，刚刚还在说西南大区的工作搞得好，您这位军政委主席就来了。
12: 总理哦，不敢当哦，我这个军政委员会主席已经卸任了。
14: 西南的工作搞得好，
12: 那都是小平同志和霍龙司令员他们的功劳。
13: 还是老样子，谦虚务实。来，坐坐坐，坐吧。伯承啊，
15: 跟我们说一说军事学院的事情。
16: 那我等主席和总理认真的汇报一下。通盘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啊，这个陆军大学最好还是这个校址选在南京为宜。
17: 喂，
18: 放下。拿来。听妈妈说啊，这部电话是爸爸工作用的，以后你们两个人谁也不许碰，嗯？记住没有？好了，出去玩吧，以后别到爸爸的办公室来啊。

0: 这些都誊抄完了啊！哦，哎，荣华，嗯，这个是你搞的哦。孩子们把电话当玩具，
1: 好有办法啊！
0: 从早忙到晚，今天别加班了吧？啊，
1: 这个是邹总理亲自交办的。
0: 这个中央军委军巡捕，我帮助这个审定一下，内务队列和纪律三个条例，马虎不得哟。我是要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
0: 咱们不是要搬到南京去了吗？你这么多册书，然后重庆老家还有几千册没搬过来，打算怎么处理呢？
1: 老家那些书干脆嘛，不捐了算了。你舍得啊？这个有啥子舍不得嘛？书中的精华啊，都印在脑壳里了。干脆就让老三喽，把它一哈儿都捐给那个西南人民图书馆就算了。嗯，
0: 那图书馆恐怕要给你发块匾了。
1: 啊，匾都不要了，啊，告诉老三可以搞个匿名捐献嘛。哎，多落个块儿，刘老太太捐。
2: 刘老太太捐，亏你想得出来！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好。首长，就连毛主席都在称赞咱们西南局的工作干得好啊！把工作干好是起码的，不然对不起大西南的人民呐。主席的鼓励更是鞭策。
3: 叔叔，哎呀，太乖了！<笑>
2: 政委，
3: 锦春啊，看茶都给你泡好了。嗯，这是我们的缙云山甜茶，尝尝，是你们湖南的绿茶好货，还是我们的好货？<笑>
1: 哎，政委今天心情很好，
2: 主席夸赞咱们西南局工作干得好。
3: 哦，是。
1: 锦春，坐。
4: 好。
1: 政委，这是最高检察署西南分署对国民党特务首恶的起诉书，你批示一下。嗯。

0: 村子守我是原则，但要讲清楚啊！村子守我，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西南的匪特活动啊，具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哟、哦，还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还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所以，村子守我，政治为主。
1: 好，那就这样，我们发布公告，从政治上揭露敌人，暴露敌人，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坚决同敌特斗争到底，从根本上瓦解他们。
0: 要得。
2: 抗美援朝开始后，蒋介石不甘心喽。
0: 让毛振峰安排特务过来，还有潜伏的特务，总要给我们找些麻烦。所以啊，通过村子守我，揪出那些反革命分子、兵革、地主、恶霸、鬼道门分子，给他们敲敲警钟，消灭一切敢于向人民政权进攻的反动势力。
1: 好，
0: 喝茶。
1: 哎，
0: 怎么样啊？
3: 好喝的很。
4: 吴兄，且留一步。刚刚会上提出的联合经营，不知道可不可行啊？我有好几家工厂，正愁没有出路了，还望胡兄指点迷津啊！
3: 哎呦，我老弟，我怎么跟你说吧？邓书记他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的清楚。他说：“共产党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你听听。政府的决心有多大？
4: 听起来是好，但是能落实到实处吗？
3: 哎呦，傅老弟，你跟共产党打交道那么久了，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了。再说了，你不是有好几家工厂找不到出路吗？那不妨拿出一家来，做个试验嘛。
4: 你说的对，我同意签字。
3: 好，走。
4: 看见了吗？什么人都敢威胁我。
5: 莫再误入歧途，苟合共党，后果自负。雨水一号，这雨水一号是什么吗？哎，东家，我看这就是吓唬人。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国民党搞的鬼。
5: 东家，现在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怕国民党吗？
4: 怕。我福延凯经商几十年，什么样的风云变幻我没见过。当年土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眼皮都没眨一下，我还怕区区一颗子弹？不是怕国民党，我是心里有个事儿啊。
5: 是跟国民党有关？
4: 几年前，保密局

0: 原局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们灯泡厂有几个嫌疑分子，让我同意抓人。我思前想后，我还是签了字。那几个人如今魂归何处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可都是共产党啊，所以我一直想向共产党靠拢，却又一直不敢走得太近。
1: 哎呀，东家，您当时只是签了个字，人又不是您杀的，事情都过去了，共产党是最不计前嫌的，您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啊？
2: 说说吧，怎么哑巴了？
3: 上次都江堰随修工程，因为战争耽误，贺老总派了解放军第62军进行抢修，花费了30000多银元。这次将工程交给了承包商，为的是扶持私营企业。可你作为主管，受贿了100万元。
4: 未经统一审核就把名额给了宇安，
3: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5: 王组长，名额给谁不是姓王？
6: 大家伙都知道，那姓唐的是我多年的旧相识了。
7: 我也是一时抹不开那面子，
8: 所以我才暂时把那个钱收下了。
6: 但我一分都没有花，我就等着上交呢。
3: 老实交代吧，除了唐彩这一笔，还有没有收过其他钱？
8: 王组长，咱俩都是吃皇粮的，就没有必要相互为难对方了，是不是？这是100万，账本嘛，改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其他的，就别再追问了。
4: 肖振和，少把你旧政权那一套带到新政府。你之所以还能留任，是因为你在解放前并没有恶行。好，藏得挺深。现在，我依照西南局赋予我的权利，将你就地免职，依法查办。
3: 你不是能说会道吗？据机查出，南阳人们镇去了。
9: 我们这次调研走访，贵州方面办学的愿望非常强烈。之前我们调研组确定的是两地办学，先把成都和云南的民族学院办起来。但是在我们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有同志认为应该增加贵州三地办学。
10: 三地办学恐怕不切实际，
11: 办学需要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大。
12: 单说师资问题，两地办学遇到的困难就已经不小了。
13: 我认为啊，三地办学值得研究。云南和贵州都是属于民族聚集地区，那我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少数民族干部嘛，所以我们早点把少数民族学院办起来，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少数民族干部嘛。
14: 对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我们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啊，是应该重视，但是也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两地办学所遇到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就要三地办学，那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一点？
14: 办学总是好的嘛，有问题解决问题，有困难我们解决困难。战争年代困难不是比现在更大吗？
10: 但是现在的困难和战争时期的困难是不一样的，我们谈的就不是一个问题啊。
8: 霍老总，你的意见呢？
15: 我的意见是三所学校都要办，
16: 具体是怎么办？如果要搞三地办学，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它？这就需要我们调研小组再做一次细致的调研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在这争论。
17: 大家的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的时候啊，我向他们请教过一些民族问题。我曾经说过，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小学生哦。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要解决好少数民族问题，就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的人。之前呢，我们确定了搞两地办学，今天呢又提出三地办学的思路。大家的意见很重要，我也同意何老总的意见，增加贵州办学。同志们，大家要好好的想办法，克服一切的困难，把三所学院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查到了，他是被杀害以后伪装成自杀了。
3: 问个鬼，现在停工2年了，一分钱都没有赚到，现在还要让我出300万？就
4: 我们厂锅炉爆炸了，死了人，也伤了好多人。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
5: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要融入到这片土地里。
1: 吃碱土，尝碱水，也许这是采访农技人需要必备的胆量，但是我眼前的这位耕地守护人告诉我什么叫大地母亲。
2: 为啥叫大地母亲啊？这就是大地母亲。
1: 对，
2: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
0: 在这片大地上。
2: 有土思有粮，
1: 也许正是有土思有粮的信念让这片碱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无法将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和盐碱地挂钩，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景泰县，而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站长，您跟我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片玉米地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2: 咱们这有个前的一个场景照片啊，这呢是咱们以前的一个场景，在没治理之前，
0: 就这个
2: 一个白晃晃的一片。2022年我们过来开始这个情况。
0: 那您当时就是来到咱们这一片现在种满玉米的这一片地里，看到这像雪一样的盐斑，您是什么心情？
2: 哎呀，我觉着应该是能治理，但是治理起来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盐碱地啊，在咱们全省属于重度盐碱地。
0: 重度，对。
2: 咱们全省的盐碱地面积达到700多万亩，重度盐碱地虽然比例不大，但是治理难度还是。
0: 很大。
2: 嗯，
0: 那郭站长，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就一直说咱们这一片是重度盐碱地，那它肯定治理难度是所有里面最难的。
2: 对。
0: 那您遇到这个特别难的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心情、什么想法？
2: 我这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出生农村，学的又是农业，土地啊，是我们那个农业方面和去国家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耕地资源啊，用活用好用足，才能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所以我就当初想的时候，这么大面积的盐碱地啊，要是不用好，那绝对太浪费了。
1: 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户们看着这片地都犯愁。而郭世谦和他的团队扎根在这里，经过无数次试验，研发出了针对重度盐碱地灌水排盐的综合治理技术，让这片

0: 曾经的废地变成了如今的分产田。他说，每一寸耕地都不能浪费，这是他对土地最朴素的承诺。
1: 喝的时候啊，这个数字在20以上。
2: 嗯，
1: 那么20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季节中的盐碱土，碱土。
3: 哦，龙面上是0.17，哎，龙面上基本是为盐碱为害了，基本接近于零，效果非常好，这就对咱们这个辣椒生长没任何影响。
4: 通过郭站长带领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玉米产量从600公斤达到了900公斤，以前不出苗的都现在都出苗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辣椒，去年开始种，产值在3000元左右，今年看这个涨势，可能能达到5000到7000元左右，确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5: 我身后这一望无际的辣椒地，正是郭站长所说的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的成果。这正是郭站长带领着技术团队，用技术让这片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给每一位长在田地里的农技人点赞。当当当！金灿灿的麦田，这会儿我已经到了小麦浅埋滴灌示范点，我要跟着郭站长去探寻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增收密码。
1: 播种的时候啊，
2: 嗯，
1: 种子埋到为沟里面，沟里面，
2: 嗯，
1: 就是3到5厘米。
2: 哦，就是浅埋、
1: 啊、
2: 是吗？
1: 啊，滴灌带呢，就是放到3公分以下，3公分左右。
2: 嗯，
1: 水肥一体化呢，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节水、节肥的一个技术。
2: 嗯。
1: 它能大幅度增加那个水分的利用效率。这个技术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啊，
2: 能
1: 提前10天，正好卡到一个蔬菜或者是丝草，强种一产蔬菜或者丝草，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实现了1年2茬
2: 收成。
0: 这里的凉菜负重模式是郭世谦团队推广的核心技术之一，小麦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耕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既守住了种粮底线，又让农户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
3: 这耕地啊，也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好，才能让每一个土地啊产生更多的粮食，增加更多的收益。所以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广袤的大地产出更多的粮食，让老百姓啊增加更多的收入。我觉得是一直是有这么个想法。
0: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我想那是大地母亲对每一位农技人的回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

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南，吴波、
1: 王腾洞、
2: 葛大王、
3: 马走、
4: 周鹏飞、
5: 周志良，
6: 全体走
7: 人，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8: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小案快破护民生，群防群治守安宁。
1: 当时我手指丢了非常着急，没想到民警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的手指找到了。
0: 定制公交当婚车，喜事减半领新风。
2: 省钱还地毯特别有纪念意义，省下来的钱我们打算用来置办小家，实实在在过日子。
0: 少年骑行引纠纷，
3: 经过咱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你的孩子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先生负的是次要责任。
0: 夏日研学进消防，实操体验学安全。
4: 他们这车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有毒气体检测，处处可以放着这个牌子，起到警示作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刑警大队，市民周先生前来领回自己丢失的手机。
1: 当时我手机丢了，非常着急，没想到民警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的手机找到了。
5: 对于这种大家在路边休息过程中把自己的手机放在路边，然后被人盗窃，这种情况我们刑警队是严厉打击。
0: 在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东郊派出所，民警正在综合指挥室紧盯各重点路段街面治安动态，同时另一组执勤民警深入小区，通过大喇叭喊话等方式向居民广泛宣传防骗知识。
6: 针对重点区域点位，实现巡控力量空中地面全面覆盖，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精准降压盗窃纠纷等各类警情，快速处置突发隐患，压缩违法犯罪空间，有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治安管控效能。
0: 夜幕降临，在各大商圈夜市，巡逻民警穿梭于摊位之间，守护群众安全。
7: 我们通过同警街面定点值守、动态巡逻防控、紧盯夜摊点周围的纠纷、盗窃、酒后滋事等隐患，切实提高见警率和处置率，守护夜经济有序发展。
0: 近年来，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刑警大队紧盯民生小案不放松，坚持快侦快破，露头就打。宿州分局还创新构建空中加地面、视频加实地立体化巡防格局，全面夯实社会面治安防控体系。同时，宿州公安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建设，将全区800多名环卫工人、600多名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纳入群防群。

0: 着队伍，他们走街串巷，成为发现隐患、提供线索的移动哨兵，共同筑起一道平安防线。
1: 我们每天现在亲手包饺子呀，到晚间八九点之后，清扫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没锁的车门，有没锁的车门，只是上报放空群。我觉得能为下次放空治安出入分了非常有意思。
0: 从小案快破到全域巡防，从科技赋能到群防群治，宿州公安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宁。上半年，宿州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实现双下降，刑事案件破案率、行政案件办结率实现双提升，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大红绸花系车头，喜庆窗花映眼帘。近日呢，民勤县城街头，一辆别样的公交车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这并非普通班线车，而是定制的专属婚车。没有豪车长队，不讲排场攀比，一对青年新人选择乘坐新能源公交车迎亲，满载亲友的欢笑，以简约实惠的方式为移风易俗写下了生动注脚。筹备婚礼时，刘继昌与唐磊这对新人果断摒弃租赁豪华车队大操大办的旧习，给婚假负担做减法。
2: 现在租一套婚车开销也不小，十几辆车跑一趟，花出去只是一时的排场。现在全县都在推行移风易俗，提倡减办婚礼，减轻这个人心负担。我和媳妇儿一商量，干脆租辆公交车当婚车，空间大，所有的朋友也都能坐到一块儿。热热闹闹的，省钱还低碳，特别有纪念意义。省下来的钱我们打算用来置办小家，实实在在过日子。
0: 这一想法恰与民勤县倡导减办婚事、减轻负担的政策导向同频共振。走进车厢，精心布置的细节尽显巧思。车窗张贴着大红喜字，车门缠绕着鲜艳红绸，各种喜庆装饰点缀其中。迎亲途中，新人与双方亲友同乘一车，欢声笑语取代了以往的车队喧嚣。相比传统方式，公交婚车不仅省去了分乘多车的繁琐，更增添了集体出行的热闹，还以一站式的温馨体验让婚礼回归情感本真。这场公交婚礼不仅是婚俗新风的展示，更是公交行业盘活资源的一次创新实践，既减少了运力闲置，又加大了服务供给。
3: 对于我们公交企业来讲，这也是一次创新尝试，在保障正常运营的基础上，派活细致用能，推出婚庆定制服务，既满足了群众个性化婚庆需求，也拓展了企业增收渠道。
0: 这种公共交通加个性服务的新模式，有效提升了车辆利用率，拓宽了企业增收渠道，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三赢局面。从一场婚礼的加减法到一座城市的新算法，如今在民勤，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算起了这本幸福账。近年来，民勤县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出台婚嫁礼仪指引，大力推行低彩礼、简车队、小宴席，正是为了给这份朴素的幸福观撑腰。正如刘继昌夫妇所言，省下的租车费用将用于改善生活，踏实过日子更有意义。这句朴实的话语正逐渐成为当地青年的共识。目前，民勤县正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及融媒体平台，让这样的幸福算法被更多人看见和效仿，推动文明婚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兴之路，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幸福动能。
4: 从讲排场到重情义，从一时风光到长远实惠，这辆满载欢声笑语的公交婚车不仅跑出了年轻人的新观念，更跑出了文明乡风的新速度。当更多新人愿意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这场关于美好生活的幸福算法便会在民勤大地越算越轻、越算越暖。电动自行车出行便捷、使用广泛，已成为群众日常主要的代步工具。但近年来呢，不少中学生未达到法定骑行年龄驾车上路后，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界定，赔偿又该如何兑现，往往成为了双方矛盾纠纷的焦点。前不久呢，敦煌市

0: 就发生了一起未满16周岁少年骑行电动车相撞致对方十级伤残的交通事故，双方因为赔偿问题僵持不下，那最终呢走进了敦煌市综治中心寻求调解。
1: 经过咱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你的孩子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先生负的是次要责任。
0: 2025年8月，15岁的中学生小明独自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途中与张某骑行的电动车相撞，造成张某摔倒，腿部严重受伤。事故发生后，张某住院治疗20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经交警部门认定，小明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负次要责任。
1: 所以呢，孩子骑电动车出去造成他人受伤，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监护职责就有很大的缺失。
0: 张某伤情稳定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高额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让双方在责任比例、赔偿金额上分歧巨大，僵持不下。张某随即向敦煌市综治中心申请调解。
2: 既然双方都有责任嘛，那我认为这个对我这边孩子要求都太高了，毕竟我孩子还小，
1: 所以他自我认知上就有一个误差，他认为孩子呢是未成年人，即使造成他人受伤了也不应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就完全没有考虑到15岁的孩子能不能骑电动车。
0: 受理案件之后，综治中心第一时间指派专职调解员潘红负责该案，通过背对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方式，厘清法律责任，平衡双方诉求。
1: 按照主次责任，因为37也是主次，46也是主次，考虑到就说是你家庭困难，并且呢，咱们孩子是个未成年人，需要对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包括就是也希望你引以为戒。这边呢，我们再给张先生再说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个责任比例划分上适当的做出让步。骑了电动车造成他人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承担？我觉得这是一个焦点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方面主要给他做了一个普法然后进行重点的讲解，让他有一个认识，自己的孩子未成年不能骑电动车，自己没有尽到这个监护和教育引导职责。
3: 对，这都是我都要考虑进去的。
1: 也想的是能一次性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之后再就不纠缠了，是吧？
3: 一次性给我付清的情况。最大程度能付到多少？
0: 调解员逐项拆解赔偿明细，解释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的法律依据及计算标准，劝导双方理性看待赔偿金额。
1: 当时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十级伤残，费用呢也10多万，算下来的话，毕竟要承担几万块钱的这个赔偿，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重大的这个开支，所以呢，也是引以为戒，让他呢就是在今后孩子的教育管理方面呢，也是对他起到一定的教育引导作用。
0: 经过多轮耐心调解疏导，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小明监护人一次性赔付张某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伙食补助、后续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余元，且所有款项均已全部兑付到位。
1: 咱们一个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一方面的规定，同时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这个民事责任年龄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中的一些责任承担监护职责应该承担的后果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学习法律知识，多用法律知识来教育引导我们的孩子。
0: 此次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既依法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起到了警示教育的效果。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务必绷紧安全弦，履行监护责任，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从源头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守护青少年的平安健康成长。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生活、户外游玩、登高活动较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随之攀升。为扎实开展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切实提升未成年人应急避险与自我保护能力，兰州市焦家湾消防救援站邀请兰州市城关区曙光小学3年级的学生走进消防

0: 防站开展沉浸式消防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镜头实景记录消防科普、装备实操、互动体验全过程，让孩子们在直观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兰州市焦家湾消防救援站。今天这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是曙光小学3年级的同学们。大家呢会在这里开启一场沉浸式的消防体验活动，近距离认识到消防装备，学习应急技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排排的小朋友，其实已经整齐的列队围绕着我们的消防车展开了了解和学习。孩子们走进消防站不只是参观学习，接下来还有超多的动手体验项目，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活动现场，消防员以实物教学的方式开启消防知识科普课堂，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主力救援车辆的性能参数与实战用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不同消防车的分工职责，并通过现场互动提问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3: 这是咱们的8吨水罐泡沫消防车，这个车里面有6吨的泡沫，2吨的水，这就是咱们消防员叔叔的保障好搭档。大家知道它作用是干嘛的吗？对，它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化工火灾、石油火灾，包括仓库火灾。叔叔们的工作就是消防车、水弹消防车，对，给咱们大家庇护。
2: 为让孩子们全面了解车载装备，消防员拉开伸缩式器材柜，展示更多配套救援器械，结合生活实景科普安全防护知识。
3: 箱子就是咱们的器材箱，
4: 这还可以拉出
5: 来。哦，
4: 这是咱们
5: 这么神奇，
4: 咱们这车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有毒气体检查，叔叔会放着这个牌子，起到警示作用。
2: 随着车辆装备科普结束，活动进入救援器械实操演示环节。消防员现场划分灭火防护组与抢险救援组，清晰讲解两组队伍的分工职责，细致讲解工具名称、使用场景及安全注意事项，着重提醒孩子们切割类、金属类救援设备作业后温度极高，严禁徒手触碰，树立基础安全认知。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来，好，不摸，那比较烫，不摸。然后最后呢，让叔叔给咱们展一下这个五指锯。
2: 器械演示结束后，消防员带领全体学生转移至水枪实操体验区域，开启消防水弹实操教学。消防员先示范标准持枪姿势，细致讲解操作核心要点，规范动作细节。沉浸式实操体验全部结束，愉快的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也接近尾声。消防员结合一整天的科普内容与体验环节，总结所学的核心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牢记应急本领，坚守安全底线。
6: 就是感觉他们从下楼到出警的时间特别快，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们为了大家，所以很迅速。
7: 学到了消防员叔叔平时出去救援的时候，他们的交通工具，还有他们现场的时候处理的工具。
8: 我们要拔掉电源，并且用湿毛巾或湿衣物捂住口鼻，然后要及时拨打119。
9: 让孩子们跳出书本，直观学习到了实用的安全知识，也对消防员这份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尊重，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安全意识的种子。
0: 此次消防站沉浸式研学活动以实景观摩、器械展示、登高体验、

0: 水枪、实操等多元化形式，把抽象的消防安全知识、应急避险技能转化为可感、可听、可触摸、可实操的直观体验，让孩子们清晰掌握消防设备用途、危险器械禁忌、火场避险常识，深刻理解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心中种下安全与法治的种子。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张先生前往山林景区游玩，无视景区多处禁止投喂野生动物的警示标志，伸手投喂了路边的野生猕猴，不慎被抓伤了手臂，产生了数百元的疫苗及治疗费用。张先生认为景区未对猕猴进行管控，要求景区赔偿医疗费。那么游客私自投喂逗弄景区的野生动物被抓伤，景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景区作为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对游客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对所有意外损害承担无底线责任。针对野生观赏动物区域，景区的法定责任为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投喂、禁止逗弄的警示标识，对出没频繁的动物区域做好巡逻管控，及时劝阻游客危险行为。本案中，景区已全程设置清晰警示标语，尽到了提示管理的基础安全义务。
0: 张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主张景区来赔偿呢？
1: 本案中，游客受伤的直接原因是自身无视警示，主动实施投喂逗弄的危险行为，属于自甘风险行为，景区已完全履行法定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出游时严格遵守景区野生动物管理规定，不投喂、不触碰、不逗弄野生动物，杜绝危险行为，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2: 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委政法委联合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信访局通报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实战化运行成效，并同步启动为期一周的全省集中宣传活动。目前甘肃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体系，整合各类职能部门、调解组织、法律服务资源常驻轮驻，创新推行诉调、警调、访调三条对接机制，构建法治化解纷路线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2025年，全省依托综治中心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06.9万件，带动刑事、治安、信访总量持续下降。下一步，我省将推进县乡综治中心规范化达标，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推行一码一案办理机制，强化数字化支撑，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就地化解，助力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建设。暑假期间也是驾考高峰，兰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聚焦上班族、摩托车考生、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办事诉求，推出下班考加周末考全域延时服务，科学错峰调配警力，延伸考试服务时段，针对学生工作日约考难问题，专门开设学生周末驾考专属专场，开辟学子驾考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延时服务累计服务学员1.1万余人次，学生专场已开设11场，用便民举措切实解决群众驾考时间冲突难题。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走进临夏州康乐县，以民族团结、法治护航为主题开展普法活动。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联合政法干警、法学专家向群众宣讲宪法、民法典、民族团结促进法、反诈等法律知识，以案释法解答邻里纠纷、婚姻维权等民生难题。现场同步开展专题法治讲座，引导基层干部强化法治思维。 此次活动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各族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意识，夯实乡村治理法治根基。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中东镇连片日光温室蜜瓜迎来集中采收。为筑牢农忙时节农村道路安全防线，金塔县公安局中东派出所联合交管大队组织民警辅警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大棚果蔬转运点位，把安全课堂搬到丰收一线，重点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疲劳驾驶、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并同步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及涉农矛盾纠纷化解常识。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坚持惩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祥和的良好环境。我省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持续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和筑忠诚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惩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

0: 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溯、有伞必除。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助忠诚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确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抢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2: 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1000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3: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2: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4: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5: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2: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90%，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6: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2: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8: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

0: 课程，重点呢拓展我们的农业、雄检、应急救援等实用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提供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1: 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结合优势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盐碱地养殖、绿色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以多元产业赋能乡村，助力群众增收。
3: 在嘉峪关市玉泉镇黄草营村，长城脚下花海连片，缤纷田园风光吸引众多游客、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观光，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同时，当地投资751.25万元，打造农文旅融合科技种植基地，完善农田水利智慧农业配套，改造闲置民居，建成科技小院，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
4: 项目建成后呢，和科研团队引进试种农业新品种，推广种养新技术，串联景区停车场、花海景观、特色打卡点位，丰富我们的乡村观光沉浸式体验。
3: 白银景泰县五佛乡依托生态治理加产业增收模式，让昔日贫瘠的盐碱荒地变身稳产增收的致富水塘。当地渔业技术部门全程下沉指导，优化养殖模式，优选优质鱼苗，破解盐碱地养殖难题，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眼下，当地的鲈鱼迎来丰收季，养殖户抢抓农时集中捕捞，鲜活鲈鱼源源不断销往市场。
5: 这跟上我弟弟今年承包了自备亩的这个鱼塘，今年养的是大面积的是鲈鱼，招式还可以，大概都在日进度了，种植的明年扩大规模再继续养殖。
3: 平凉晋宁县原安镇则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全镇梯田化率超95%，农机化率达85%以上。当地合作社依托标准化养殖小区，规模化发展肉牛养殖，配套种植青苎玉米，形成种植、养殖、有机肥还田的绿色闭环。通过养殖大户带动等方式，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6: 今年以来，完成西埂、吉林万亩高标农田建设。苏州村平凉红牛养殖小区、吉林村十万只带殖养殖基地、一只肥场排洪运营等示范典型培育，完成粮食种植7.27万亩，带动全镇肉牛存栏突破1.6万头，年吃了8500头以上。
3: 甘肃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度花牛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正式启动。项目依托特色金融惠农举措，守护果农稳定收入，助推花牛苹果产业向好发展。
8: 以前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行情稍微一变，一年的辛苦就没保障。自从有了这个保险加期货政策，现在不管市场的价格高低，我们的收益都有了兜底，这个政策特别实在，特别惠民。
7: 据了解，花牛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已于去年正式落地天水开展实施，上一年度顺利完成多项理赔工作，项目最终赔付金额754.09万元，户均赔款6160.13元，农户获益率达151%。
9: 保险加期货简单来说，就是既保障果树自然灾害带来的减产损失，又对冲苹果上市后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实实在在为本地花牛苹果产业筑牢保障，助力果农稳定种植收入。
7: 天水台报道。
3: 近日，金昌市紫金苑景区迎来年度最佳赏花期，马鞭草、薰衣草等40余种特色花卉竞相绽放，连片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在戈壁绿洲上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夏日画卷，吸引大批市民及各地游客慕名打卡。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各类配套业态全面开放，婚礼广场、花海木屋、主题打卡点等特色景观错落分布，成为游客拍照取景的热门点位。
10: 拍照片就很出片，我觉得也可以推荐朋友来。一片紫色的海洋啊，然后整个人的心情都特别好，而且这种紫色也很浪漫。
3: 金昌台报道。
1: 近日，2026年甘肃省水利学会学术年会在兰州举行，
2: 年会以加快构建甘肃现代水网，推动流域水资源统筹调配为主题，省内外水利领域专家围绕跨流域调水、数字孪生、智慧水利、水权改革等前沿课题开展了深入研讨交流。
7: 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

0: 1996年中国毽球公开赛甘肃酒泉肃北站比赛在肃北县举办。赛事吸引了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宁夏等省区的35支代表队、200余名毽球健儿参赛。酒泉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一批批风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助力当地风电项目建设。
2: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正成为中国制造风电设备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同比增长 44.3%， 创历史新高。
3: 以前客户下单前主要反复确认口岸等待时间，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落地后，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2: 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提前掌握设备发运计划，实行单证前置审核，开辟大件设备专用通关通道，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
4: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2: 随着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风电装备向西出口核心枢纽，大量中国制造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带动外贸提质增量。甘肃台编辑报道。
0: 8月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和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日前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吉林全省13支代表团的1300余名少数民族运动员参赛。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16个比赛项目。除了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等竞赛项目，还有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等表演项目。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首站近日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举办，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的1000余名摩托车爱好者驰骋高原山水，尽享机车运动魅力。本次活动设置先锋组、巡游组两大组别，适配不同骑手的竞技与体验需求，骑行线路全程116公里，串联平原、峰丛、河谷等特色地貌。先锋组竞速角逐，比拼骑行技术；巡游组慢行游览，沉浸式感受罗平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5: 今年赶过来的氛围非常的好，包括今天出去骑行的时候，沿途的各种治安、交通处理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
6: 一路上风景也很好，然后路况也不错，就是骑行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0: 据介绍，首站活动结束后，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还将落地云南通海、平边、凤庆，依托各地山水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造乡村机车体育 IP。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我们将走进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探访城投科创公司如何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破解科技成果产业化难题，看一批高科创高潜力项目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为新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创新是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决定未来发展后劲和能级的关键变量。为持续培育科创主体，城投科创公司紧扣兰州新区产业布局，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重研发、重人才的特点，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靠前服务。意向企业可在路演中心开展项目推介，通过专家评审确定入驻资格，符合条件企业按孵化管理办法享受梯度政策，获取创业辅导、项目申报等孵化服务。同时依托常态化走访、诉求快速响应、问题闭环处置机制，解决企业经营、研发、安居各类需求，实实在在助力科创企业扎根新区。
2: 我们企业是2025年入驻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主要从事矿山生态修复、边坡治理、植被恢复等相关业务。入驻之后，科创公司为我们提供了房租减免、科桥认定、金融对接等相关科技孵化服务，为我们企业产业落地带来了便利条件，助力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
1: 硬件载体是产业发展重要支撑，科创公司推行一项目一方案定制化服务，摸排企业研发中试量产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标准化厂房，保障科创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夯实新区科创产业急剧发展硬件基础。
3: 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创业孵化平台等10余项省级及以上资质，目前累计引进企业1055家，其中科技型企业336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累计带动就业10000余人，创造税收9.8亿元。
1: 为打通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产业壁垒，科创公司积极联动本地高校，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搭建成果转化对接平台，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对接新区产业需求，加快科研价值产业化落地。
4: 科创公司和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理工大学等本地高校合作，深挖前沿科技成果，围绕新区产业方向筛选引进科创项目，覆盖资源循环、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生态修复、跨境供应链等领域，现已落地18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含非矿物油再生、苦水玫瑰高质利用、金刚石半导体抛光技术等，同时还引进12家科创企业，涵盖生态修复、陆港跨境物流枢纽等项目，大量高科技、高潜力项目持续集聚，区域产学研协同、产业链联动的科创集群雏形。不断释放新区科创产业发展动能。
1: 从项目评审孵化、产业场地匹配到产学研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让企业安心发展，推动科技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链，实现产业化。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从概念验证、孵化加速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生态，探索飞地孵化、校友引智新模式，持续优化一站式科创服务，深耕低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孵化大厦打造成黄河百里科创大走廊重要支点，不断培育新智生产力，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0: 孵化大厦的初创企业到高校实验室的前沿成果，兰州新区以科创为核，持续完善从孵化产业配套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现如今，兰州新区已集聚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连续5年保持在3.6%以上。新区造1.5万米超深海洋钻机、3.5微米铜箔、医用同位素等22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科技成果转化率攀升至33.5%。面向未来，新区将持续塑强科创品牌，深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让创新活水奔涌不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1: 8月13号，省科技厅厅长闵平与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一行举行厅区工作会商座谈。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介绍兰州新区强科技行动工作情况。闵平、杨晓峰代表双方签订工作会商议定书，标志着厅区科技创新协同合作开启新篇章。省科技厅表示，将以此次会商为契机，与新区建立常态化对接协作机制，聚焦科创平台共建共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科创企业主体培育、高端人才团队引入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双兰科创园规划建设，助力兰州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兰州新区对省科技厅长期以来对新区发展的指导帮助和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紧扣会商议定书核心议题，高质量坐实协同落地平台提质、科研转化、主体培育、生态优化文章，聚力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引领区、成果转化示范区、产业创新集聚区。8月15号，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第9届甘肃省物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兰州新区分赛场在瑞岭明俊学校开幕。赛事设电工、客服2个省级2类项目及绿化工、秩序维护员2个市州级项目，吸引全省38家物业企业的5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夯实业务根基，挖掘技能人才，推动物业服务专业化水平整体提升。连日来，随着气温连续攀升，中铁20局市政公司在兰州新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开展夏送清凉保安全、比学赶超促生产慰问活动，为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晒服、西瓜等防暑物资，并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这份夏日关怀让一线劳动者切实感受到温暖，干劲儿倍增。活动有效激发了建设者热情，助力重点项目高效推进。这个夏天，2026年兰州新区青云翼杯和美乡村篮球联赛村 BA 在中川青云翼乡村旅游度假区火热启幕。来自新区4个镇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数十支队伍齐聚赛场，在田园风光中开启群众体育盛会。本次联赛以篮球赛事为载体，搭建邻里互动、镇村联动、农特产品展销的综合平台。赛事期间同步开展乡村文旅体验、农产推介等系列活动，是农体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我们本次村 BA 以篮球为纽带，赛场之外我们配套农特产品展销、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依托青云翼乡村旅游度假区现有资源，把球场人气转化为乡村发展活力，聚人气、旺业态、促增收；另一方面，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明乡风；另一方面，持续擦亮青云翼文旅品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兰州新区，走进青云翼。
1: 本次赛事秉持公平公正、全民参与、友谊第一的原则，紧扣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提质的发展目标。 随着石蜡口村篮球赛场上的激情对决正式打响，既展现了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乡村振兴战略在这片热土上迸发的蓬勃生机。赛场内外，体育热情与田园风光交相辉映，为兰州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3: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祥和的良好环境。
0: 我省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持续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1: 各地压紧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0: 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完成督查反馈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和助中城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体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助忠诚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确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强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1000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3: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1: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4: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5: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1: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90%，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6: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1: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8: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课程，重点的拓展我们的农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实训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1: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正值粮食产量形成关键阶段，也是抗旱保灌的紧要关口。为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我省各地压紧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2: 在酒泉金塔，水保站工作人员穿梭田间地头开展巡查管护，广大农户抢抓有利供水时机，紧锣密鼓开展农田灌溉作业。东坝镇小河口村充分利用建成的水盆子蓄水工程，通过有效积蓄河水轮灌时的渠系来水，极大提升了田间供水保障能力。
9: 小河口村共有4个水盆子，覆盖全村3000多亩耕地，全部采用直灌模式，上浇入传统大水满灌，每亩地节水40%以上，灌溉周期上至日前缩短一半。
2: 截至目前，酒泉市93座大中小型水库及调蓄水池总蓄水量1.54亿立方米，可基本满足21个灌区灌溉需求。最大化盘活水资源，提升灌溉效率。 张掖市甘州区把物联网、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深植田间，走出一条节水增效、科技新农的路子。在智慧玉米制种示范基地，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通过遍布田垄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农技人员远程就能为制种玉米精准调配水肥。
10: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靠着水肥一体化系统，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既节水节肥，玉米的出苗率和整齐度也更高了。
2: 在白银会宁韩家集镇高标准农田，今年首次试点种植的50亩水地春小麦迎来了收获季。当地依托引涛二期农业灌溉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实现了亩产历史性突破。
11: 这50亩春小麦的产量实现了从200斤到700斤的跨越，核心靠的就是水和科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这50亩的成功经验，在全镇10余之处全部推广水籽种植，让旱地其实变成高产田，真正把藏粮入地、藏粮入机落到实处。
2: 甘肃台报道。
1: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近日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向天水市、陇南市、临夏州反馈督查情况。至此，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全覆盖。
2: 督查组指出，各市州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积极推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厉行厉改群众举报问题。截至督查反馈时，第四批省级督查共向3市州转办252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186件，其中责令整改企业24家，立案处罚5家。同时，督查也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主要集中在个别干部思想认识还需深化，一些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履行不到位等方面。二是黄河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仍需加强，主要包括水资源监督管理不严格、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河湖岸线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三是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实存在短板，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推进不力、水污染防治成效还需巩固、固体废物管理不规范等方面。四是一些重点领域生态保护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矿山违规开采问题多发、生态修复治理进展滞后、砖瓦企业管理粗放。五是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针对督查反馈问题，各市州将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持续推进整改。督查组将持续调度督促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推动整改到位取得实效。甘肃台报道。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工作的相关情况。目前，全省86个县市区和嘉峪关市、兰州新区均独立建成综治中心，各乡镇因地制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或派出所、司法所等建成综治中心，实现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要求。
12: 2026年上半年，县级综治中心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13万件，就地通过仲裁、复议、行政裁决、速裁快审等方式化解5.18万件，办理司法确认、法律援助、公证等4.22万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法律咨询等17.24万件，有效解决了群众的一大批难心事、烦心事。
2: 全省综治中心整合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等资源力量进驻，一站式全量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纠纷。全省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基层法院在同级综治中心派驻诉服团队及立案窗口全覆盖，入驻法官、法官助理、退休法官等600余人， 全省88个基层检察院全部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调解的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全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行首接首处首调解责任制，与综治中心建立快分快调快清零工作机制，打通社区警务平台和综治平台信息共享渠道。省司法厅在各级综治中心统一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群众可便捷享受免费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法制答疑、文书代写等全链条服务。全省信访系统积极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各级信访部门与综治中心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度融合。甘肃台报道。
13: 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下半年全省国资国企将围绕稳增长、提质效、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强化国企党建等七项重点工作攻坚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十五五”良好发展根基。我省将抢抓项目黄金施工期，压实项目包抓调度机制，力争今年省属企业固投完成1000亿元。“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开工率达30%，依托央地合作四个一机制，确保年内到位资金1800亿元。同步深挖产业增效潜力，推进设备更新、产业三化改造，全年改造投资超405亿元。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力，省级每年统筹不少于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科创，全年企业研发投入目标130亿元，聚力攻克50项以上卡脖子技术，加速30项高价值成果产业化，重点培育氢能、核产业等未来新赛道，壮大千亿、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全省国资系统将纵深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强化穿透式智能国资监管，以国企实干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赋能。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按照我省制定印发的关于建设百片千村陇原和美乡村的意见，从今年开始，我省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工作思路和举措，统筹资金、项目和资源，打造升级版和美乡村。同时，省级竞争性遴选辉县、天柱等11个片区项目县，下达建设资金3.3亿元，各市州积极跟进落实，制定配套文件，稳步推进片区化建设。坚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和美乡村建设层次水平，争取到2030年累计建成省级层面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甘肃台报道。
0: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济南、临夏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协作模式由单一消费帮扶向全链条、体系化产业链转型升级，一批产业项目在临夏落地生根。
2: 依托鲁甘东西部协作契机，由山东汇发集团与临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临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配套完善研发检测、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全链条设施，带动166户农户增收，提供360多个就近就业岗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
14: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6大类、142个产品，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优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

0: 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1: 隐喻并举，捕链强烈。宁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宁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优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宁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技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宁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2: 创立金丹农业新模式，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扩大收购规模，通过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价值裂变，有效拓宽果农增收渠道。
1: 依托济宁东西部深度协作优势，一个个产业项目在宁夏落地见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3.2亿元，其中济宁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宁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宁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1: 甘肃台报道。
4: 金昌高原冷凉菜迎来采收旺季，依托气候和温差优势，当地精准填补南方扶缺期市场缺口，每天通过冷链物流将蔬菜发往全国各地。
5: 在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镇，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高原冷凉菜。六月初，当地低海拔片区蔬菜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盐山区的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6: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7: 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亩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这个菜长势也好，行情也好，还不到成熟期就在地上定制掉了。
5: 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工人削菜分拣后，依托低温锁鲜，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原有风味。
8: 从地上把这个菜拿回来，工人削完后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10度的凉度，就是达到24小时。
5: 目前金昌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系统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当地高原下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全省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工作2026年9月1号起全面展开。此次改革实行统一底图、联合踏勘等8个统一协同办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压缩审批时限，破解困扰审批的实操难题。
4: 近日，平凉市博物馆原创特展《山河索要：天下安固，大一统思想下的安定郡》成功获评国家级推介项目。本次特展汇聚平凉、固原、庆阳37家博物馆馆藏文物252件套，线下累计接待观众36万余人次，参观团队500余个，提供专业讲解1000余场次。
9: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加密兰州往返广州、深圳的核心干线航班，其中兰州至深圳航线每日增班1班，至广州航线每日增班2班。新增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为旅客提供更灵活的出行选择。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0: 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3: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4: 读了时运文章，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2: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6: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7: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8: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9: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 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1: 今天第一次来到海南，天气也刚刚好，爽死了。
0: 来到海南的最南边，三亚东边的新村港，最吸引我的就是海上漂浮的鱼排，不管是鱼、蟹、虾、螺，样样都有。鱼排上的人都是丹家人，因为常年漂泊在海上，被称为中国海上的吉普赛人。
1: 哇，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我没见过这样那么多鱼排拼在一起的。然后我看还有衣服在挂着呢，这个说明有人在这里生活啊。我想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教我做一些当地的特色菜，而且当地的特色菜都有哪些我都不知道。你好、啊、
2: 你好
1: 这个地方很好啊，
2: 太排啊，还有个鸡排。
1: 你会讲国语吗？会讲普通话吗？
2: 我是国
1: 本地话是吧？
2: 本地话，对呀、啊、
1: 本地话是广东话吗？
2: 广东话啊。
1: 我识讲少少啊，少少啊。你喺鱼排住啊？
2: 我喺鱼排住啊。
1: 呢度有咩好食嘅？
2: 我带你喺啊，我带你喺啊。
1: 可唔可以啊？可以睇嗰
2: 个。养好多鱼。
1: 哦，唔该晒你奶奶啊。
2: 我个牌咯，你六船咯，六船。
1: 呢个系你嘅牌啊？哇！只能是凭我的水平比较差的广东话去跟他聊天，但是还是能交流。
2: 我做鱼排好多年了吧，三十年了吧。
1: 三十年啊！
2: 哎，但上嘅好似浮浮咁，我就熬熬熬啊，好怕。嗰啲浪啊，啃上嚟嘅噃。嗯，嗰几三米嘅浪啊，哇，啃多多上，嘿，好惊啊！
1: 好惊啊！
2: 哎，好惊啊！我行过去带你养咩嘢鱼，咩嘢鱼。
1: 哦，我想睇啊。
2: 你想睇
1: 就睇。有咩鱼啊？
2: 对。
1: 慢慢的跟他聊，发现他是很热情的一个人。他说：“哎呀，你来我家，我给你看我的鱼排啊。”所以我就跟他过去了，然后就发现有这个鲫鱼。
2: 好靓嗰啲鱼啊，
3: 好大条啊！呢个好靓啊！
2: 就系鸡脯腩啦，
3: 鸡脯腩。
2: 做粥啊，做鱼粥啊。
3: 啊，你识呢个鱼啊？
2: 识啊，喺度鸡脯啊，鸡脯腩有腩有腩噶，企一阵去啊只，咦咁样噶嘛，望紧有斗创鸡你喺咧，嗱系嘛嗱，啊，嗰只手啊，嗰只腩啊，
1: 好，
2: 嗰阵好红啊，嗱嗰阵好红，
1: 可爱啊，
3: 有冇毒？
2: 冇毒，
3: 冇毒啊，
2: 我啲鱼冇毒，
3: 真系冇毒啊，
2: 真系冇毒，
3: 点做啊？
2: 点做咩？跟住行去做
3: 咩？
2: 大哥，
3: 唔该晒，
2: 你用我夹只包，
3: 好。
0: 长得这么可爱的鲫鱼，其实真有点舍不得吃。把鱼处理好之后，奶奶把它放在了热水里煮。
1: 你为什么要煮啊？
2: 我绿上里面辣辣子啊。
1: 方便。
2: 那放料你做鱼啊。
0: 等这个鱼的时候，奶奶开始做粥。
2: 再姜，再跟皮，再盐，再胡椒。
0: 在高压锅里焖十几分钟就好了。
3: 行唔得啊？
1: 哦，得啦！
2: 我阿妈中意做嘢食，食嗰啲嘢就好辛苦啊，多工几百蚊买嗰只嘢，
1: 几百蚊啊？
2: 几百蚊买嗰只嘢就做一身个工啊！我唔食饭啦，以前咧几蚊纸都买到噶喎，我阿妈生七八个大哥仔，
1: 七八个。
2: 八个大哥仔，两个女仔，一仔六子粥啊，食饱饱噶。
1: 食饱饱嘅。
2: 我哋食饱
1: 饱。十个仔
2: 女都食噶啦。
1: 哦，
0: 这个粥对他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有十个孩子，粥至少是可以吃得饱，然后就这样传承下去了。
1: 哇，好多肉啊！
2: 好多肉，仲养高啊嘛。哦。好好食噶。
1: 你都食啊？
2: 佢就硬工嚟啫嘛，
1: 真系。有。你一個啊，一個啊！
2: 我冇食啊，喺你哋食啊！我以前食多
1: 兩食啊！
2: 嘿，冇怕，有得食就做得啦。
3: 呢個肉
2: 都難啲。
3: 難啲。
2: 如果冇夠難。
3: 好，要唔要我幫你切？
2: 你幫我切啊？
3: 好啊。
2: 你幫我切就咁都難啊。
3: 難啲啊？
2: 都難難啲。
3: 我對刀係啊。
2: 唔驚唔驚唔驚，冇怕冇怕。
3: 冇怕。
2: 下定決心。不怕牺牲，
3: 好。
2: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该受万难时，坚持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该受万难时，坚持胜利。好了，
3: 好了，
2: 我要去做食了。
3: 炒得好好啊！
0: 把鱼切碎之后，就可以加到粥里面了。奶奶还加了她自己做的蚝油、香葱、油蒜汁，一碗充满奶奶童年回忆的七谷鱼粥就做好了。
3: 好香啊！
2: 好香，好香。
3: 我讲普通话，我讲普通话。
2: 你讲普通话。
3: 它的肉很饱满，很多肉，很鲜美，我感觉。然后就是它那个味道，因为是咸水，咸水鱼，就是味道，很香。
2: 我是香，那条我没吃过，我是香普通话，
3: 是香
2: 的不改。
3: 那你早说吧，我们就用普通话就行了。
2: 那个叫鸡眼吃的啊。保护长工我了，那个你不保，你不完工啊，要食啊，最好是你食啊。
3: 啊，两个啊。
2: 我食多了啊，系啊，你食啊，你食啊，作嚟你个对眼啊光，咩又挤翻过？咁样讲啊，又挤翻过，我就要你食，你食嗰只眼咧，你又食一对。
3: 哎呀，
2: 你讲边一只我食，又边一只我就唔得噶咯，就系食一对，食一对只眼啊光啊。
3: 真系啊。
2: 系啊。你吃的做一啖食就最好噶啦，
3: 好好啊，
2: 好
3: 好啊，
2: 好啊，金杯，
3: 金杯啊，
2: 最好就鸡脯辣咯，就系嗰啲鸡脯辣补足啊，食肝病，好多病都好，食肾病都系好啊，就系讲食嗰啲鸡脯辣有用养噶，你嗰啲人唔识食，我哋后世就系咁样食嗰啲嘢。
0: 鱼粥让他想起了以前在海上的辛苦，每当遇到风浪害怕的时候，就会唱起父亲教过的歌，心里就会平静很多。
3: 我跟这边的一些捕鱼的养鱼的一些老板都聊天了，他们都说这个鱼非常难搞，他们说哎呀你不要做啊，但是越有人这么说，我越想挑战我自己，刺很多，所以这个鱼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鱼。奶奶跟我说，今天晚上她要去教她的朋友一起练歌，那我想正好我也可以给他们做一道菜，因为其实越南也有丹家人，奶奶会喜欢这个口味。还有就是这些食材在越南在海南都能买得到，要先做一个特制的酱，里面要放香茅，这是我的最爱，姜、蒜、蜂蜜。蜂蜜有几个作用，第一，它可以让炸出来的鱼更金黄色，第二就是可以增加很多甜的味道。黑胡椒飞走了，所以在户外做菜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难度。小葱头用杵臼打出来，打得差不多就可以有更多地方可以放这些香茅啊辣椒，这个用英语叫 scotch bonnet，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辣椒，没想到在这里也种啊。当地的青柠，这就是东南亚口味，酸甜辣，再放一点这个鱼露，哦呀，该处理这个七谷鱼了。我发现这个七谷鱼它肉质很饱满，真的很香，把我们特制的这个酱都可以抹在里面抹在外面，完全入味。多放一点蜂蜜，这个炸出来更脆。先给它几分钟腌制的时间。其实这道菜的丰富都是来源于这些蔬菜，先把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萝卜用醋泡一下，就泡得脆脆的香香的，这是一个配菜。芒果我特意要了酸一点的青一点的颜色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用水果去提这个酸味甜味，比如说芒果，这里有菠萝。我在采石场也找到了牛油果，也是没想到的。怎么让春卷更有层次感，有这个脆感呢？就是 用花生，我先炒一下，让它的香味都出来。嗯，我想还有一个配料，就是把这些辣椒用醋泡一下。如果奶奶的朋友喜欢吃辣，就可以放。配料齐了，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鱼炸出来。我打算把一个香茅也放进去，这样就可以提香。闻到东南亚的香味，这个要炸得脆脆的。现在要把这个肉都撕开，东南亚的味道十足。我这里藏的是做春卷必不可少的这个米皮，先放一下水，一个，哇哦，两个，好的，我们的剔骨鱼在中间，萝卜丝、胡萝卜丝、芒果丝，可以放个辣椒，这个辣椒现在一点都不辣，因为泡了这个醋泡久了。其实你想吃什么都可以放什么。这是我的零水剔骨鱼越南春卷，酸甜辣脆脆的，重点还是这个剔骨鱼，肉非常嫩，非常鲜美，东南亚的口味，我相信奶奶会喜欢的。哎，奶奶，
2: 谢谢，
3: 大家辛苦了。哎，我俾你做啲宵夜食啊！
2: 你哋辛苦啊！你做嗰啲系咩嘢啊？雞脯辣醋啊？
3: 唔係作啊，臘雞脯。
2: 臘雞脯。
3: 春卷。
2: 春卷。
3: 我俾你啊。誒。你睇啊。
2: 點樣係？你喺我喺你。
3: 呢個裏邊啊，裏邊有臘雞脯。
4: 臘雞脯。
3: 臘雞脯。
2: 臘雞脯。臘
5: 雞脯。
3: 放呢度啊。誒。跟住咧，香菜啊，想唔想食芒果都可以啦。想唔想食啲辣椒啊？辣椒唔要啊？
2: 好，
3: 咁你就呢样食啊？
2: 咁样食啊？
3: 系啊，
2: 谢谢你，
3: 谢谢你啊！
2: 我食先好啦，系嘛？
3: 啊，嚟食啊！大家都食啊！
2: 就公事咯，啦。
3: 老师啊，老师啊，食唔使食呢个啊，食呢个就得啦。
6: 好过，当然好过啦。
2: 嚟，好食啊，好食啊！
7: 好食啊，命就好好啊，真系好
2: 嘅，真系好。
3: 老师啊，老师啊，食。食啲宵夜，
2: 我好快樂啊！我就係快樂，我一唱歌啦嘛，我哋生曬後裔唱歌噶嘛。

0: 我爸哥咩同咩哥哥，我七爷咩哥，我哋阿爸咪同我，水仙那花枝做红杏那菜，昨晚应承啊，今晚开。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哇！你好。你好，你好，在做什么？在摘椰子啊？哎，我不好摘这个。哎，那个。哦，来喽。
1: 就是他有蛹羊的那个蓝的，就没有蛹羊的。
0: 就还没熟是吗？
1: 不是熟，像那两种树。
0: 不要那种，要这种。
1: 要这种最好的。
0: 奶奶，你是用这个椰子做什么的？
1: 做鸡汤的
0: 哦。鸡汤？哎。哦，这是当地的一个美食是吗？哎，
1: 美食的。
0: 我可以跟你学吗？
1: 学。
0: 可以跟你一起做吗？哎，
1: 可以。
0: 你家在哪儿？在这附近
1: 吗？我家在附近呢。哦。哇。这里对我的家。
0: 真好，
1: 就哦吼耶！哎，好的，上面还有。哎呀，
0: 这简直是天堂啊！
1: 天堂啊，
0: 特别舒服。奶奶，你今年多大？
1: 69了。
0: 69了。
1: 嗯，老了。
0: 不老。
1: 不老啊。
2: 李奶奶的家一进去就是那种典型的在海边的那种小房子，感觉很舒服。这什么树啊？
1: 这个是芒果树，那个槟榔树，香蕉，这个是乌鸡的椰子，
0: 鸡也吃椰子啊？
1: 鸡也吃椰子，
0: 真好。
1: 可以，
2: 能从家里看到海，要什么水果都可以从自己的树可以摘下来，我感觉奶奶生活也是挺幸福的。
0: 小朋友，今年多大？
3: 9岁半。
0: 九岁半呢、啊？这谁呀、啊？这小帅哥。
1: 哎，小帅哥。
0: 几岁啊？
1: 3岁半。乱夹啊！好了，
0: 抓好了。哎，
2: 我最喜欢学这样的菜。
1: 学了，
0: 就是从外面那个椰子树摇起的椰子，到这里，先杀一只鸡，直接煮。我要看你怎么做这个椰子鸡。
1: 一块
0: 哦，这个刀是专门
1: 砍椰子的。
0: 哦，
1: 现在老了，没力了。
0: 那我可以帮你啊。
1: 你会搞吗？
0: 我可以试试。
1: 我是要那个右手，左手。
0: 我是左手。
1: 我是手左手。
0: 就这样吗？哎。哎，然后呢？哎，就是这样。哎，啊，
1: 那么慢。啊，不能搞了，奶奶搞了。
0: 奶奶搞了，还是你做的好。哦，你要在中间。
1: 哪里都可以，有力都可以。哦，
0: 你是说我没力是吧？那我再试试吧。
1: 不是你没力，你就搞不惯。
0: 搞不惯，我再试试。哎，这样就对了。好，
1: 经验了，有经验了。
0: 有经验了，就等于是开一个口，是吗？
1: 就放那个鸡肉。
0: 就不用放什么香料吗？
1: 不，甜了，已经甜了。
0: 太棒了！我相信，很早以前人们没有锅。就拿这个椰子来煮，
1: 椰子来煮，
0: 很聪明。这个要蒸多长时间？
1: 2个钟头。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壳比较
1: 厚？
0: 比较厚。很想知道这个鸡肉到底有多少椰子的味道在里面，我很好奇啊。
2: 我看他的家就是比较简单，他的孩子他们去工作，奶奶就是白天带孩子，他们可以看到奶奶是怎么样做菜的。从小就可以看到这些食材是从哪里来的，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这个是缺少的生活经验吧。
0: 熟没熟啊？
1: 熟了，
0: 熟了，
1: 已经熟了。我开心，你看。哦
0: 耶！
1: 耶！
0: 耶！耶！哦，熟了，有一层油飘在上面，黄色的，那是因为那个鸡特别肥。
1: 这个是米饭的咯。
0: 哦，配一点米饭。
1: 配一点米饭。
0: 好，给孩子吃啊！你看我跟奶奶做了什么？
1: 乖呀。

0: 乖呀、
1: 啊，乖呀、啊，吃饭啦、啊。来，
0: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的，
0: 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2: 鸡肉，有椰子的味道，
1: 哎，那也是
0: 嫩嫩的，
1: 好吃吗？哦，
0: 它不像那个椰子肉了，已经，它有点像那个什么土豆一样，
1: 肉吧。
0: 这个是我的最爱，这个就吃这个肉，是不是？
1: 奶奶好，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哇，这个椰子肉真的是完全有这个鸡肉的味道。奶奶不放盐，这个味道一点都不差，真的不用放盐，因为这个土鸡、椰子都是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特别特别好。我看，我觉得你最了不起的是。你只用了两个食材，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一道菜，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你啊！我去过中国很多很多地方，但是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的，现在就特别激动，特别兴奋。
1: 不然在农村这些食品变变形那个东西了。
0: 是的，你们觉得是很普通的，你们觉得是天天都可以吃的，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从远方过来，我那里就没有这些，
1: 不没有椰子，
0: 没有这么好的椰子啊、哦，这么好的鸡肉，除了这个椰子鸡，你还喜欢吃什么？
1: 虾子啦，螺啊，野生的最好吃。
0: 你喜欢吃海鲜？
1: 哎，自己抓回来，我那个儿子抓回来，我就想吃，那是市场上。买的，我是不想吃。
0: 哦，你不喜欢羊的海鲜？
1: 羊鲜。
0: 我想给你做一道菜。
1: 什么菜呀、啊？
0: 我先不告诉你，你想不想吃啊？
1: 可以。
0: 可以吗？
1: 什么时候啊？
0: 李奶奶她是非常注重健康，她喜欢的菜都是简单，食材一定要新鲜。那么我决定，我来到这里。找到海南的最好的野生海鲜就是河乐蟹。海南岛呢，我没想到它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不同的小村子都有不同的感觉。那你们是每天都放这个网是吗？
3: 每天都放，每天都烧。
0: 哎，这里有啊，这只很大啊。
3: 这种就是河乐蟹嘛。
0: 所以这里面是有那个
3: 蛋黄的。
0: 哦，这很多呀。那个老板跟我讲，小海的水会让这个河乐蟹很好吃，因为它是半咸半淡的水。这是母蟹吗？哇、哦、这么多。
4: 那蟹实在很牢肉，
0: 所以河乐蟹好吃也是因为它吃螺。那么今天要做的这个叫 ravioli， 其实说白了就是意大利的饺子。这里是最出名的海南河乐蟹，看有多新鲜，还活着，刚捕回来的。哦，哎哎 ，no， sorry， no， 哎 ，OK， 在这个蟹蒸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意大利面。其实跟做饺子皮是一样的，都是要做一个面团吧。加一个蛋黄的话。可以让这个意大利面更加细腻吧。OK， 这个蟹也应该蒸熟了啊、哦！你看这颜色，哦呀！这个面团呢，要先放个10-15分钟。现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西红柿还有辣椒直接用火烤黑了，再把皮剥掉，这样就让里面的肉变得更香甜了，还有一点烟熏的味道。我可以把这个蟹肉先分解吧。哇，白肉、蟹膏、蟹黄一起的一个饺子馅儿，这样就是有一点湿了，就像你吃虾一样，就是就从它头里面就是吃的这个，我们管它叫 head juice， 听起来比较恶心的一个说法吧，但是它有很多味道，舒服。这里有这么漂亮的蟹壳啊！千万不要扔了，作为我们的酱，等于说是做一个高汤，熬好了，就直接把西红柿和辣椒放在一起，打成一个。

0: 红色的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酱浓缩，这个酱就变得稠一点。柠檬跟蟹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搭配，因为我看这个湿度刚刚好，不要再放水，所以就是用这个皮。奶奶不放盐，我也不放盐。好。 其实这个面团可以做很多很多种。那么我们今天要做 ravioli， 就是饺子嘛，要薄的半透明的程度。要动作比较快，如果动作慢的话，这个面都变干了，就不好弄了，不要有空气了，就有点像一个小枕头。 这个就是我的河蟹 ，ravioli， 有营养的小枕头，现在就可以送到李奶奶家。奶奶，哎，哎呀，给你一个惊喜呀！
1: 奶奶什么？哦，好哦，
0: 这是我做的饺子，饺子。 给你拿筷子了，让你尝尝里面的馅是什么馅。来，这里有筷子。嗯，谢谢你。哎，你教我那个椰子鸡。我是尽量针对你的口味了。嗯，
1: 好吃啊，想吃。
0: 想吃。
1: 喜欢。
0: 孩子要不要吃？哎，这个是用河蟹。
1: 河蟹。
0: 啊，你喜欢的河蟹。哎，我是。哎，
1: 哦，有吃。
0: 吃什么？吃什么？哎呦，他们在吃冰淇淋，这个才健康，小朋友，不要吃冰淇淋。和奶奶的味道。是吗？对。好，在国外我们放奶酪，我怕奶奶不爱吃奶酪。
1: 不行，奶奶这个味道就好了。
0: 干嘛？那个小朋友要不要尝尝啊？来，
1: 不要。
0: 给你，帮小弟弟也吃一点啊。
1: 哇，小朋友真好。奶奶不吃了。奶奶不吃了。嗯，你要吗？要。哦。看到孙子孙女都这么喜欢奶奶，围在她身边吃着健康的食物，我真的感觉这一瞬间很幸福。那个孙子叫奶奶吃饭，谁来吃饭？他们对待我最好了。
0: 谁来不跟我玩啊？我对待好了，他们也对待我好。他们吃奶奶给的最好的美食，在最好的环境中长大，我真的很羡慕他的家。
1: 以后呢，来海南你就来看奶奶一下。
0: 会的，会的，谢谢啊，后会有期啊。 保重身体啊！然后祝你过年愉快啊！马上有过年了，哎，拜拜，再见喽，拜拜，谢谢你们，后会有期啊！能来到这样的地方去寻找美食，能去认识到这么优秀、那么好的人，我非常荣幸。我感觉跟我第一天开始寻找美食一样兴奋。 喂。

而且中国太大了，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用美食这种语言去发现更多最懂得的奶奶。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他们只是对我说，小楼被他们围住，后来特务营攻了进去，将里面的敌人全部消灭了。里面的敌人？说得好！难道楼里面的敌人就是全体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难道在共军包围师部小楼之前？ 我就不能以帅剩余的部下离开？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11月28号清晨，在小楼里阵亡的10名弟兄的随身证件。
1: 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明白的，还是给你的老板吧。这能说明什么？这10张证件，就是张宝芝所谓的全体遇难的特别行动小组。你的意思是？ 张宝芝所说的全体，不过是这证件上的10个人，而你们已经逃出小楼，离开彭水。你认为呢，
0: 雨轩？
2: 老板，
0: 嗯，
1: 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0: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不知道。 可程汤却是知道的。在此之前，从来都是称呼我的真名。可自你们逃出彭水县后，对我的称呼也改变了。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名字，毛局长没有对我说起，当然，你更没有。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你的真实姓名。
1: 可是程汤知道，我想再说一遍，我就是程汤。你的辩解很苍白，也很无力。我了解共产党，也很清楚，任何人都不可能从那样的重重包围之下逃出。程汤不能，所以他死在了彭水。当然，你也不能。
0: 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在一次次战役中变成了共军的俘虏。因此，你刚刚所说的，不过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神奇的故事。你看这样好不好？明天执行完黑鹰一号计划之后，我们再谈这个话题。
1: 这样的缓兵之计很愚蠢。 如果你真的能够执行黑鹰一号计划，哪怕你不是程汤，我也会相信你。但你不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庆幸，如果你晚一天暴露，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只能告诉你，你们犯了大错。看来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0: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那些手下呢？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

0: 你要站在这儿，亲眼看着我被他们杀死。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2: 弟兄们，
3: 有！
2: 虽然你对我不错，但你活着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然而今天以后，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0: 你真可笑，更可怜。
2: 哼，被乱枪打死才可怜。
0: 如果你们认为能够杀死我，那就大错特错。
2: 死到临头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哼，
4: 动手吧。

0: 小满，给我仔细搜。
1: 是。

啊！

叫好点儿。

海马，我看把弟兄们留在这儿继续搜查，咱们就撤吧。这家伙可不是好惹的，我不走，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他一个。

0: 那好吧，恕我就不奉陪了，随你的便。弟兄们，撤！
1: 是是。
0: 胆小鬼！兄弟们，跟我来！

0: 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他不会来的。
1: 哎呀，废什么话！你就跟我走吧。
0: 笨蛋，你以为我找他呀？就凭咱俩，还不够他呲牙缝的呢。我就觉得这儿安全，暂时躲躲。
1: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0: 大哥，你听，在澡堂方向，快！
1: 是是是，
0: 快快！
2: 炸弹，一定还有其他人。走，
3: 大哥，快跑！

0: 是谁？是程仓吗？不知道。
1: 你看到了吗？老大都走了，就把咱们留下了。
0: 就是，
1: 咱们犯的上，为他卖命。你看出来没有？今天这个点子可是阎王，咱就一条命，惹他干什么？
0: 对，赶快走。

0: 是你？
1: 是我。
0: 你似乎很得意。
1: 不准确，应该说欣喜若狂。
0: 为什么？
1: 你终于要死了。你的确很厉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现在连我都有些相信你也许能够从共军的重围下逃出来，不过最终你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为能够亲手杀了你感到荣幸。
0: 是我的部下是你杀死的，对吗？
1: 一点不错，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他们死的时候
2: 非常非常惨，
1: 发出一声声的尖叫。
0: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1: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只知道你马上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了。雨仙爱你，我看得出来，你也爱他。就为这个，你必须死。即使你是真诚的，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0: 像你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称呼呢？叫你一声畜生应该不为过吧。
1: 你正在激怒我，我的心情很差，我随时会打爆你的脑袋。
0: 想知道你会怎么死吗？
1: 你说什么？
0: 让我告诉你，先是你手上的枪被打飞，然后你的双腿中弹，跪在我死去的弟兄们面前。再之后，你会给他们磕头，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最后，我会把你扔进水里，就像你刚才形容我的弟兄们那样，像一只被屠宰的猪，发出一声声尖叫。
1: 你吓死我了，我好怕呀。死到临头还说这样的大话，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鬼话吗？

0: 是你。
1: 哼，是我，怎么没想到？
2: 磕头。
0: 别冲动，我磕头，我磕头。
2: 用力，再磕。说，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0: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弟兄们，不是我要杀你们，那是老板的意思。
2: 这声音好听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像是被屠宰的猪是吗？
0: 别杀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2: 你割开了我弟兄们的喉咙，将他们的遗体扔到水里，却让我别杀你。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啊？
0: 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
2: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回去？回哪里？16号公馆。
1: 回去做什么？为明天的计划做准备。你疯了！你的身份已经暴露，计划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条路，马上回到市里投奔组织。
0: 如果我现在放弃，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
1: 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还有最后一次希望，放手一搏。
1: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
0: 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1: 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好吧，我不问了。
0: 雅群，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
2: 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3: 一说到现在呢，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 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 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 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 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食材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7: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

0: 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些同志们的血就真的是白流了。可不放弃又能怎么办？你已经没有机会了。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放手一搏。
1: 可怎么才能让敌人重新信任你？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任，只要他们感到害怕。
0: 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让他们提起我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这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 好吧，我不问了。
1: 雅君，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管你想做什么，也不管你到哪里。
2: 我会永远跟在你身边。谢谢。此时此刻，燕双鹰的脑海中不停地回荡着英国陆军元帅克劳蒂的一句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他决定用最冷酷的手段向老板施以致命的一击。

不会的。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是地下活动的规则。我的身份暴露，我住过的地方也就随之暴露。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暴露就意味着危险，他们绝不敢再回来。放心吧，现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你来做什么？不怕我这个共产党把你抓起来？
1: 真的是你？
0: 怎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没有，没什么动静。这就是刚刚在废墟欲将我置于死地的林玉仙吗？哼，
1: 谁想将你置于死地了？
2: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看到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他们怎么可能放你逃走呢？
1: 这个逃字用的不太好，我从来不会逃跑。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1: 我杀掉废墟里那些没有及时离开的人。
0: 你杀死了所有的枪手？
1: 对，还有那个可怜可笑又可悲的痴情男人孟海马。
0: 你杀死了他？
1: 就像他杀死我手下弟兄们那样。
0: 他
1: 死得很难看，你不想看到。
0: 太可怕了。我记得在废墟里有几十枚枪手围住了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逃生，而且杀死所有人？你骗我，你究竟是怎么逃回来的？
1: 你和你的老板一样，不愿意相信事实。如果愿意，可以到江边的废墟去看一看，会找到答案的。
0: 孟海马真的死了？
1: 他不该死吗？
0: 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可听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有些难过。毕竟我们在一起合作已经有三年了。
1: 看起来你要换个搭档，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换一个老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他杀了我的部下，我的弟兄，他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可你的那些部下都是共产党，
1: 他们是党国的忠良，你们杀错了人。在彭水阵亡的十名弟兄虽然令人痛惜，可总算是死得其所。可孙思海他们呢？他们算什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可老板，
1: 你的老板是个自作聪明的蠢驴，狡猾多疑，贪生怕死，只会躲在阴暗的地下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现在他铸成了大错，他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可你根本找不到他。
1: 哼，相信我，想找的人就是藏进地缝，我也会把他挖出来。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吗？
0: 你不知道吗？十六号公馆已经暴露，老板严令我们绝不能再回来。可我控制不住，我要再回来看看，哪怕在你的房间里坐一坐也好。
1: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你回来了，也见到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否则被你老板知道，会给你惹来麻烦。
0: 怕麻烦，我就不会来了。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回来吗？
1: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你的任务？
1: 是的，猎鹰一号。
0: 你还要完成猎鹰一号刺杀计划？
1: 嗯。
0: 别傻了，任务已经取消，现在你变成了标靶。
1: 你们的任务取消了，我的没有。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为了这个计划，已经有十几名弟兄相继丧生，我不会让他们的血白白的流掉。
0: 你是个疯子！只有你们两个人，又没有后续保障，怎么可能？
1: 就算只剩下我一个，也一定要完成明天的刺杀。
2: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点，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两个人，而不会只有你一个。
1: 谢谢你，雅琴。
0: 也算我一个。

地下钱庄。

哎，同志，您在找什么？没事。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我的钢笔不见了，应该就掉在这附近了。

于主任给大家讲话。

0: 真是太可怕了！这是他一个人所为，是绝不可能。他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他一定是有后援，而且是共产党的大部队。 老板，这可不是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呀！而且，如果真有共产党参与，这里怎么会仍然如此平静？
1: 老板，你想说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我亲眼看到的。
2: 你亲眼看到的？
1: 是。昨天夜里，你也留在了这里。
2: 是是是，当时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弟兄，我就劝孟海马赶快离开，可是这孟海马他就是不听啊。
0: 于是你就扔下了他，自己开溜了。
1: 哎，不是，老板。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们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听到一阵阵的枪声和惨叫。等我们跑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板，我也损失了十几名弟兄啊！
3: 大声大死，临阵脱逃，弃同袍于不顾。
1: 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饶命！保着胡同，老板，老板饶命啊！老板，老板饶命！
0: 看在保之一向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份上，求你放过他吧。
4: 是啊，老板，放过他吧。
0: 什么忠心耿耿？党国的大事，就坏在这帮胆小鬼的手里。老板，保之虽然有过，但过不至死啊。这样的人，无论谁碰到都会害怕。
3: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
1: 老板，
3: 起来吧，走，到那边看看。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幽鬼，

0: 真是太可怕了。
1: 是太可怕了，
2: 他简直是个疯子。
3: 我们也是这样对待他的手下的。
2: 他在发泄心中的愤怒。
0: 怎么会？
2: 在向我们示威。很少有人令我感到恐惧，可这一次，
3: 让此人逃走，恐怕是后患无穷啊。
2: 是我太低估了他。
0: 是。
2: 也许他真的有能力冲出共军的包围，逃出彭城。谁想得到？
3: 老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2: 问吧。
3: 程汤真的知道您的名字？
2: 诈术，是诈术，
1: 有道理。
2: 哎，瑞山
3: 啊，
2: 玉仙呢？
3: 啊，雪儿，玉仙怎么没有来？
0: 哦，昨夜回城后他就出去了，到早晨还没有回来。
2: 难道他也？雪儿，回去后马上与林玉仙联系。今夜所有的人在市里开个碰头会。
0: 是。
2: 地点另行通知。
0: 是
4: 是。
5: 哎，这块钢板还真挺结实的。
6: 首长，
2: 首长，
6: 好啊！我们风雷小组的两位情报秘书摇身一变成了野司首长啊！好，你们做得非常好，辛苦了。
5: 这两个刺客的枪法实在是太准了。
7: 是，
5: 若不是胸前垫了这块钢板，我们俩早就报销了。
8: 同志们，好戏刚刚开始，下面的会更精彩，因此这件事要严格保密，绝不能泄露出去。
4: 请首长放心。
8: 你们马上回去，请报社和新闻界大造声势，雷声越大越好。
4: 明白。而且

0: 老李，
1: 玉霞同志，
0: 今晨接到五号传信，风雷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什么？敌人派遣歼血潜入彭水，暗中调查，探听到程汤小组在142师部已被全歼。昨天夜里，在江边清水湾废墟，风雷一号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详细情况不明。
1: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4: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5: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6: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7: 要么赢，要么死。
8: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9: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7: 你会死的，
10: 剩下的看你了。
4: 发！
1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请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2021年5月的一天，一位天外飞仙在火星的滚滚红尘中平稳降落。这位飞仙是中国发射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它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实现了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奔驰。祝融号并不孤独，与它同时在火星不同地域探索的还有美国的好奇号和毅力号火星车。放眼整个火星地表，还有至少9台或坠毁或停止工作的地球探测器的遗迹，

0: 火星轨道上有若干个高空探测器，一刻不断地监测着火星的动态。而人类总共40多次进行火星探测活动，超过了探测其他星球的规模。人类为什么对火星爱得如此深沉？因为火星对于地球的历史和未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向火星进军也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甚至地外文明的重要步骤。人类并不想孤独地在宇宙中终老，哪里还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外星人到底住在哪里？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让我们邀请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法国的卡西尼，意大利的斯基亚帕雷利，以及一位外星人，一起聊个天，聊聊外星生命。人类钟情的火星，如同地球最亲密的兄弟，它也是一颗岩石星球，表面积相当于地球的陆地面积，重力大约是地球的2/5，自转周期大概是24小时39分，和地球相当接近。它的自转轴倾角也和地球类似，所以也会出现四季交替。除了一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668天之外，火星是太阳系内居住感觉最像地球的星球，所以人们也将探索太阳系内生命存在的目标重点放在了火星上。参照地球这个样本，科学家们确定了生命存在的几个基本条件：要有大气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要有磁场抵御太阳风的扫荡，要具备基本的生命元素，最重要的要有液态的水。而这些条件，火星基本上都不具备。
1: 我都没有。
2: 我是19世纪最关注火星的人之一。这颗红色星球上明暗交错，就像平原、山地和江河湖海错落排布。火星表面有密集的线条状网格，我把它命名为通道。谁知道翻译成英语时被错翻成了运河。这些运河的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张，让人不得不产生遐想：火星上或许有生命正在大搞建设。
0: 斯基亚帕雷利描绘的火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一些天文学家也对火星上存在生命坚信不疑。不过从1964年开始，一个又一个探测器被发射到火星上空，一辆又一辆探测车在火星表面拍照采样，我们终于认识到火星是一个荒凉毫无生命迹象的星球。
2: 怎么会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火星的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但是大气密度不到地球的1%。这样稀薄的大气并不能使火星产生足够的温室效应而保持温暖。它的平均温度大概在-60摄氏度左右。但是大气却使火星形成了全太阳系最狂野的沙尘暴，和火星相比，地球上的沙尘暴简直弱不禁风。火星特大沙尘暴几乎每年一次，风速往往会达到每秒180多米。而在地球上，2024年9月登陆中国海南的超强台风摩羯，中心最大风力为每秒68米，就已经成为登陆中国的最强秋台风。火星沙尘暴不但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超长，常常刮上几个月。1971年的特大沙尘暴席卷全火星，甚至从望远镜中观测到的火星都被刮变了样。
3: 由于火星表面的引力小，所以这些风速很快的风扬起了地表的尘埃之后呢，很难很难落下去，所以整个火星的白天，它可能整个天空都是发着粉红或者橘红的色调， 反而太阳呢，在火星的天空中看起来是有点发蓝的。
0: 科学家们推断，在火星表层之下，可能有着丰富的液态水，那里依然有发现生命的可能。探索火星的确对人类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可能呈现着地球的过去，也可能成为下一个地球。科学家们推测，在数十亿年前，火星环境完全有可能孕育生命，甚至生机勃勃。但稀薄的大气和慢慢消失的磁场，使得火星表面被太阳风不断侵蚀，液态水蒸发殆尽，生命最终枯竭。但是，从现在开始的35亿年之后，随着太阳温度升高，地球表面水分大量蒸发，而冻结在火星土壤中的水分有可能融化，重新滋润这颗红色星球。火星或许会成为下一个地球。
3: 随着太阳年龄的增大，它的产能效率会逐渐提高，它的体积也会逐渐的增大，火星能够接受到的热量越来越多。反过来，那个时候地球可能太热了，而火星可能在未来呢，有机会变成一个温暖宜人的星球。但是由于我们还是不太可能有办法重启火星的全球磁场，移民火星的话还是需要在一个能够屏蔽辐射和高能射线的基地里面，或者说干脆就在地下活动。
0: 为了35亿年后的那一天，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持续向火星进发，那里很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家园。作为太阳系的有志青年，人类刚刚掌握了航天科技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太阳系的探索。迄今为止，人类3次探测水星，43次探访金星，47次探测火星，9次探测木星，4次探测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由于太过遥远，只有1次近距离探测。这一切都是在6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4: 我们的好奇心真是浓烈。
2: 从肉眼到用望远镜观测，我们终于可以飞到行星跟前看一看了。
1: 但你们还是没找到我。
0: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忙活了60年，丝毫没有找到外星生命存在的迹象。水星虽然叫水星，但是几乎一滴水也没有。这颗颜色诡异的行星离太阳太近，昼夜温差超过了370摄氏度，布满了被陨石撞击的环形山。金星是人类探索太阳系行星的起点，这是一个红得吓人、遍布火山和岩浆的世界。金星的温室效应堪称太阳系翘楚，以至于它比离太阳最近的水星还要热，平均温度高达462摄氏度。
3: 金星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总量和地球地壳里的二氧化碳总量是差不多相当的，导致它有非常非常浓密的大气。它的大气压是地球大气压的将近100倍，相当于是非常非常深的深海里的那个压力。所以人如果待在金星表面的话，必须要做好足够强大的防护，才能让自己不被这个压力压扁。
0: 金星是一颗被烤干的行星，没有水的踪影，它被一层厚重的硫酸云层覆盖。在金星上也会下雨，不过落下的不是水，而是硫酸。
4: 轮到我隆重介绍我最钟爱的土星。
1: 土星上你们发现生命了吗？
0: 17世纪的天文学家卡西尼反对哥白尼日心说，对牛顿和开普勒坚决说不，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天文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4: 我在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高光时刻都与土星有关，一个是1675年，我发现了土星光环中间有一条缝， 后来这条缝被命名为卡西尼环缝。

0: 还有，我发现了土星的四颗卫星，另一个就是1997年发射的土星探测器，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卡西尼号。
1: 卡西尼号是迄今为止对土星观察最仔细的探测器，它发射后先后借助两次金星引力、一次地球引力和一次木星引力的加速，终于在6年后到达了土星轨道。土星系统如同一个微缩的太阳系，它的形成与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很相似，大大小小145颗卫星在不同轨道围绕巨大的土星旋转，而无数冰晶碎片构成了庞大多彩、排列规整、令人叹为观止的土星环。
2: 土星环呀，它一定是挺年轻的，现在估计也就是1亿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它是有水冰构成的，非常的亮。但水冰构成的环为什么能那么亮、那么反光呢？因为它很干净，它的年纪还太轻，遍布在宇宙中的那些行星系的微小尘埃还没有来得及太多的沉积到它的表面。反过来你看，彗星也是冰啊，但是呢，它就黑乎乎的。也就是说，在更古老的过去，土星其实应该是没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光环的。在它形成的时候，恐龙还在地球上活跃呢。
3: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1: 土星其实有丰富的水，土星环都是水做的，只不过由于这里距太阳相当遥远，水都以冰的形态存在。这些冰晶将阳光向外反射，使得地球上的人也能看见星环的绚丽。也由于这个原因，某些时刻土星环看上去也会断断续续。当伽利略第一次看到土星时，就把星环当成了土星的耳朵。而土星的本体则和木星差不多，是一个高温高压的气态巨无霸，按照地球生命存在的标准，这里就是地狱。
0: 土星是如此雄伟壮观，但那只能对智慧生命产生震撼，而无法孕育智慧生命。
4: 我肯定不想住在土星，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1: 天王星距太阳的平均距离是28亿千米，海王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是45亿千米。以人类目前的航天器飞行速度来说，它们实在是太远了。迄今为止，只有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二号曾经短暂拜访过它们。1986年，旅行者二号在飞行了9年之后，终于接近了天王星。这是一颗躺着旋转的行星，1年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84年，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南北极将会分别拥有42年的极昼和极夜。
0: 从这一点来说，如果天王星上有简单的生命，要么他们得具备可以适应40多年总晒太阳，然后40多年都晒不着太阳的能力，要么他们只能在天王星赤道附近生存。
4: 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
1: 利用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最近的时机，旅行者二号只又飞行了3年就靠近了海王星，这是离太阳最远的一颗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被分类为冰巨星，它们是太阳系最冷的两颗行星。不同于木星和土星庞大的气态星体，天王星和海王星主要由冰组成。这些冰也不是人类熟悉的样态，而是一种由水、氨

0: 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组成的浓稠的流体，这也意味着它们也没有登陆的可能。
1: 人类竭尽全力也没有在太阳系的其他七颗行星上发现任何生命的迹象。
2: 或许是我们探测的能力还不足，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就只那么看了两眼，说不定那上面，或许在火星的地下，有无数的外星人正在偷偷看我们的节目呢。
3: 我宁愿生活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2: 我们人类的科学家其实非常聪明，他们已经预想到行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不大，探寻地外生命的重点目标其实是在那些巨大行星的卫星上。
0: 1610年，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了木星旁边一颗闪亮的卫星，它比月亮稍小，它是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木卫二。1989年，以伽利略名字命名的探测器从地球出发前往木星，开始了人类对木星系统首次全面的空间探测。1995年，飞行6年后，伽利略号抵达了木星轨道。在这个过程中，伽利略号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木卫二，结果让科学家们欣喜若狂。木卫二被发现有一层稀薄的大气，虽然薄，但是它主要的成分是氧。2012年，科学家意外发现了木卫二的一个秘密。
2: 科学家们看到了木卫二上壮观的间歇性喷泉，由于木卫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0.0113倍，因此这些喷泉的高度可以达到200千米。
3: 看来这是个适合欣赏风景的地方。
0: 木卫二最热的赤道地区，平均温度也只有-163摄氏度。虽然有水，但表面应该处于永久冻结的状态，但它却出现了冰层下的液体喷薄而出的惊人景象。科学家认为，这是木卫二表层下方拥有一个广阔流动海洋的有力证据。科学家进一步论证，木卫二在木星和其他卫星的引力拉扯之下，内部不断挤压，可能存在火山活动。地球生命在哪里首先出现？就在海底火山口的附近。
4: 地球的海洋呢，就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最初的生命是从海水中诞生的，而且是很可能是在海底的火山口的热液喷泉的附近，通过这个热能和化学能的供养。而木卫二上既然很可能有类似的环境出现，人们就认为它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生命有可能在这里出现。
0: 有水量充沛的海洋，有地质火山运动，有含氧的大气，木卫二简直就是孕育生命的温床，木星身旁的地球啊。
3: 木卫二，木卫二，木卫二。
0: 负责探测木星的伽利略号在初步发现木卫二可能存在海洋后，也改变了它最终的归宿。伽利略号燃料耗尽后将不再可控，这就增加了它坠落木卫二的可能。为了不污染这颗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科学家在最后时刻向伽利略号发出了撞向木星的指令。这个陪伴了人类15年的探测器，以和木星融为一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2: 伽利略号和伽利略一样伟大，卡西尼号也是如此。
1: 尽管听上去有点炫耀的成分，但据我所知，你值得这样的炫耀。
0: 卡西尼号探测器将重点目标对准了土星的另一颗卫星土卫六。
2: 这里必须提到与我同时代的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土卫六就是他在1655年发现的。1997年发射的这个探测器的全称其实叫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
0: 卡西尼惠更斯号先后127次飞越土卫六，竭尽全力地揭开了这颗土星第一大、太阳系第二大卫星的神秘面纱。

土卫六是太阳系唯一一颗拥有浓密大气层的卫星。与地球类似，土卫六大气超过98%的成分是氮。

0: 造成的。科学家最终证实，土卫六表面存在液体，这是太阳系中唯一可以确认存在液体的星球。那些遍布在土卫二南北极地区的阴影，就是一个个液态湖泊。
1: 土卫六它表面呢是有液体的湖泊，这个其实是卡西尼号派出的惠更斯号到了土卫六厚厚的大气的里面，然后亲眼看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液体呢是甲烷和乙烷，但是由于土卫六太冷了，所以呢它们冻结成了液体。
0: 这些湖泊表面是如此光滑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将来自遥远太阳的光芒反射出去。湖里的液体并不是水，而是液态甲烷。土卫六的平均温度是-179摄氏度，这样的条件下，在地球以气态存在的甲烷会成为流动的液体，大面积覆盖在土卫六表面。土卫六上进行着地球上类似水循环一样的甲烷循环，那里会形成甲烷云，下起甲烷雨。2005年，卡西尼惠更斯号释放的惠更斯号着陆器缓缓降落在土卫六表面，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到除月球外的另一个太阳系卫星上。惠更斯号顽强地工作了90分钟，在他发来的图片中，科学家们惊奇地看到，着陆点有大量像鹅卵石一样的石头，这种形态的石头是经过液体不断冲刷后才会形成的。土卫六就像是40亿年前的地球，这里有大气、河流、湖泊，会发生闪电和降雨。人们设想，也许在15亿到30亿年后，土卫六就将像地球一样诞生生命。在逐渐揭开土星的一层层神秘面纱之后，服务了20年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像他的朋友伽利略号一样，坠入土星大气层，写下了它最完美壮烈的结局。
2: 每次体会这些探测生命的探测器最后的结局，我都觉得他们好像也都像拥有了生命一样。
3: 是啊，人类在寻找地外生命的路上只是刚刚起步，但是人类也绝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
2: 科学家们判断，除了木卫二、土卫六，在土卫二、木卫三、海卫一和矮行星古神星上也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4: 你们太阳系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呀？
2: 你等着。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子，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0: 真是婆娘多了，麻烦就多。奎哥，哎呦喂，外边房子都要塌了，你们还在屋子里争床，我告诉你们，谁要是跟我出去，老子就休了谁。
1: 刚才怎么没进去？司令府的太太，个个都是神仙下凡，我们谁也不敢靠近。神仙下凡？你这话有点意思。走，我们去个地方。
2: 哎，司令，刘总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1: 罗参谋长也在司令部等着你呢。
0: 这当口就是神仙下凡，他也得在那儿候着。
1: 走，
3: 是。
4: 姐姐，老爷他心情不好，我们这样会不会？他心情不好，他把我们三个人抱进家，像菩萨一样供着，他就不管这三个菩萨心情好不好。反正今天晚上我睡定他了，你们两个睡不睡自己定，我睡。
5: 那姐姐们都睡，我也睡。
6: 当时的中国政府卑躬屈节，屈服于外国强权的蛮横无理。这次炮击事件不久，英国领事兰登爵士就匆匆赶来重庆了。
7: 兰登爵士，我是贺国光，奉蒋委员长之命前来迎接你。你好，我有三个条件，请你立刻答复。第一，
5: 把我们被扣下的人都放出来，并归还船舰。第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英方损失。第三，严惩凶手，不得包庇。这个，
7: 如果你不同意这三个条件，那我立刻飞回去，后果很严重。
5: 好，蒋委员长已经有令在先，我答应你。
7: 人在哪里呢？
5: 在永州，我已经知会过四川的刘主席，明天一早由他陪你去探访。
7: 不行，我不让他陪我，我要你陪我，而且现在必须得去。

0: 阿弥陀佛，想不到你也有敬佛求神的时候。豆豆死了，我来拜佛超度的，也顺便提前超度我自己，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你突然来这里，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对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被推进了一个大坑，泥沙已经埋到了胸口。有人拿着铁锨，就差那最后一线土了。
2: 陈总，电话。
3: 我是罗家烈。什么？大帅的车队已经进城了。还有什么？英国领事兰登由入川参谋团贺国光陪同，也从重庆赶来。我知道了。

0: 我听说四川有很多土匪，这些山上有没有？
1: 四川的土匪都叫棒老二，不过棒老二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
0: 四川有共产党吗？
1: 川北川东都有，而且势力还不小。还有一股，眼下就要入川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剿灭他们？
1: 当然要剿，不过四川多年就是个独立王国，四川的军阀也不听话。
0: 那其中也包括冯天奎吗？
1: 嗯。
0: 如果我要查办他，你们会不会包庇他？
1: 绝对不会，刘总司令已经赶过去了，就是要当面对他宣布撤职命令。
0: 不行，撤职不够。
1: 撤职只是第一步，委座的心里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要他的这个。
2: 老蒋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头了，昨天我一看到那些洋人，我就知道中了圈套。哼，除了姓蒋的，谁能够设这么大的一个局？英国炮舰炸死了那么多的人，我对英国人如果不严加惩治，老百姓饶不了我，国人的口水就能把我淹死，我怎么办？我只能够辞职下台，交出兵权。我要是惩治英国人，可英国人的脑袋金贵，他不是随便能砍得了的，就成了国际事件了。最关键的是借助这件事情，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入川。四川的大门洞开，刘翔根本拦不住，可为了这个他一定记恨我。他可以撒手不保我，我还得拼死去保他，这就是个死局。
3: 你呀，
2: 所以我说我大难临头了。
3: 冯天奎，你是个烂账。
2: 谁是烂账？你为什么骂我？
3: 我就骂你是个烂账。在成都，
4: 在青城山道观里撒尿的是不是你？
2: 啊，
4: 把狗认作儿子的是不是你？
3: 从飞机上往下扔大便的是不是你？
2: 是，都是我。
3: 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烂账将军，胡搅蛮缠，装疯卖傻，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2: 我还会什么？我

0: 对呀，我还会什么？我还会打烂账。我，哼，我会胡搅蛮缠，我会强词夺理，我会装疯卖傻。我就是个搅屎棍子。哼，搅，别人怎么搅我，我就怎么搅他。
1: 他扔什么，你就接什么；接什么，你就给他扔回去什么。

0: 就是这句话。要想打鬼借助钟馗，就打一场烂仗，看谁比谁烂。老子抡着个搅屎棍，直冲老蒋的心窝子上扎去。工人的工。
1: 放屁！大家先休息一下，练习练习。怎么了？你这一脸的兴奋劲儿？
2: 秦四仔，我们红军的大部队来了。
1: 真的？
2: 你看，
1: 我看。
2: 打到重庆吃火锅，红四方面军。
1: 得他。
2: 这不太像是红军的口号啊。
1: 怎么你是红军？我还悄悄去看了一下，他们逮到小炮的，有炮的红军，那肯定是主力战。
2: 可主力红军来这么大的事儿，上级组织怎么不告诉我们？
3: 啊！
1: 冯队长，
2: 阿婆，
3: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2: 来，坐下慢慢说。
3: 我们是支持红军的，但是红。

0: 全镇子都抢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起走了。红军不是为老百姓的吗？咋个比山上的棒老二还坏呢？冯队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 别着急，别着急，这肯定都不是红军。
2: 都给我听好了，我们的任务是把镇上老百姓都赶到那条土路上去，谁要是不愿意，就把大家给抢了。抢到的钱财都归你们自己。谁抢得多，谁就发财。枪搞朝天，不许伤人，明白吗？
3: 明白。
2: 还有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我们的头是齐向前，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冯天奎干什么呢？
5: 大帅，出现了紧急情况，冯司令在作战时布置作战计划。
4: 布置作战计划？他准备打仗？跟谁打？
5: 大帅，我带您去您就知道了。
6: 你说什么？徐向前？好，我马上向司令报告。
7: 过来看看，回事？这是
6: 司令，青石镇也发现了共匪，
7: 这
6: 而且黄石镇、白石镇都接到了报告，就在那里，还有那儿，那儿，还有那儿。看样子，盘踞川北的红军徐向前部队已经到了永州了。
8: 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9: 司令，徐向前来了，我们怎么办？
8: 还能怎么办？黄旅长，
10: 到，
8: 你这就过去，把青石镇通往永州和重庆道路都给我封锁了。
10: 是，
4: 慢着。
7: 哦，大帅，
5: 敬礼。
4: 出什么事了？
8: 哎呦喂，大帅，您可算是来了呀！哎呀，大帅来了，我的主心骨就算是来了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快说到底怎么了。
8: 是，报告大帅，共匪徐向前正在向永州进犯，兄弟我正在积极布防，准备迎敌。
11: 天奎，
8: 你
11: 在故弄玄虚吧，这怎么可能呢？
8: 田兄，我这正要打电话问你呢，徐向前是你负责盯防的，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报告，这是你防区里的红军游击队吧？你在小题大做。
8: 共匪游击队不足百人，平常他们都是龟缩在山上，怎么可能同时进攻我三大重镇？没有一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可能。
11: 可这也蹊跷啊，这么多红军，他们是怎么通过几百里防线进来的？难道他们是神仙？
8: 蹊跷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洋人的炮艇平常都是在重庆，怎么就钻到我的龙溪河里来了？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受委座之托来宣布对你撤职的决定。
8: 哎呦喂，大帅，要不怎么说您是我的大帅呢？哎呦喂，您可是把兄弟我给救了呀，您这就等于是给我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4: 撤你职你还高兴啊？
8: 当然了。大帅，徐向前的红军号称20万吧，咱们就算他虚张声势，砍掉一半还有10万呢。田兄，你可是吃过共军苦头的，你说他们好惹不好惹啊？老帅，兄弟我这正没辙呢，就这会儿圣旨下了，

0: 大帅，没办法，这烂摊子，兄弟我只能是移交给您。我？啊？冯天奎这边忙来忙去，而他的三个太太也不消停啊！
1: 卖宝，卖宝！哎呀，
2: 既然把兄弟撤了。 那就只能恳请大帅您亲自出山，大帅亲自剿匪，一定是马到成功啊！哎，天魁兄，你可真会说风凉话呀！田兄，田兄此次到这儿的目的，恐怕你我都心知肚明。永州这块地方不错，怎么？ 看到兄弟我落难想捞一把，对吧？不捞白不捞，可我就奇了怪了。我昨天倒霉，你今天就到，是神仙呀你？你比赤匪徐向前跑的都快，怎么着？你想接手我这块地盘吗？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天魁撤职的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呀，大帅？您的胳膊能拧过委座的大腿吗？现在四川的事情我还能做主，就这么定了，撤职的事儿不再提。委座的大腿拧不动，我也要拧。冯天奎等的就是这句话，这盘死局。 他走赢了第一步，先保住了兵权。

0: 知道了，贾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徐向前的主力已经到达永州附近，大有攻占永州，直逼重庆的态势。
1: 胡闹！荒唐！
2: 呵，
3: 这怎么回事？
2: 有人想玩金蝉脱壳，拿赤匪来演戏。刘总司令在吗？
0: 在作战室，旅以上的军官都在。
2: 走，我们进去。
4: 他们是来者不善的，你赶紧去趟青石镇，把那边盯紧了，别把戏演砸了。
5: 是。
4: 123旅黄旅长，有。你部即刻控制云雾山、党州赤匪由白石镇和黄石镇东进的路线。
5: 是。
4: 123旅赵旅长，
6: 有。
4: 你部即刻进入战斗准备，听我的命令。
2: 随时准备歼灭青石镇之敌。
7: 是，司令。
4: 126旅番旅长，
6: 等一下。
4: 徐向前此刻在巴中，巴中距此600里之遥。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7: 何光，哼哼，来的挺快啊。
2: 我再来晚一步，一场闹剧就上演了。
4: 冯司令，我请问，徐向前现在何处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2: 巴中，
4: 徐向前是赤匪的总指挥，他既然在巴中，赤匪的主力怎么会在永州呢？哎呦，这个问题可不好答。兄弟，我又不是徐向前，嗯，我怎么能知道啊？
2: 你少给我装傻，巴中距此600里，赤匪的主力怎么能从那儿冒出来呢？他是神仙吗？
4: 嗯，这事儿你得问你带来的洋人，他知道。
2: 胡说，这蓝灯爵士是英国领事。
4: 他怎么知道赤匪的事情呢？英国炮舰的事儿他一定知道了吧？嗯，那老子就奇了怪了，在重庆长江里的炮舰啊，走水路到我龙溪要百里之遥，还得过好几条江，他们是怎么冒出来的呀？啊，蓝领事，你说说。
2: 你放尊重点，他不是什么烂领事，是蓝灯领事。
4: 哎呦喂！ 哎呦，老子没文化，呵呵，
8: 没关系，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可是我对这个新奇的事物。

0: 特别感兴趣，那还是请你的，说说啊。
1: 这事我无可奉告，我只是来找被扣押的英国人。你说说他们在哪里？
0: 在我的司令部里。放心，我是严格按照死你妈条约执行的。
1: 嗯，死你妈？
0: 死你妈。
1: 这是什么公约？不，我就是想在这儿看看，我不去死你妈。
2: 天鬼天鬼啊，你又闹笑话了。什么死你妈？是日内瓦公约。哎呦哎呦
0: 哎呦，日内瓦。大帅，前些日子委座考我一字儿，哦，中。我说那就是一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委座说为什么呀？我说，中，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自己的；不中，这孩子就是别人的。那委座的脸呱嗒就拉下来了，拂袖而去啊。哎呦我怎么？哎对了，老贺，我到现在还没闹明白，难道我哪儿不对吗？
3: 够了，你少跟我胡搅蛮缠。我今天就是代表委座来取你项上人头的。
4: 司令，我奉命侦查，发现青石镇附近尘土飞扬，有大部队行军的迹象。
0: 别向我报告，委座的参谋长，你向他报告。
4: 是。还有一股部队正在向油茶山急行军，看样子是要抢夺关隘，控制通往重庆的道路，情况紧急，请参座明示。
3: 你就是从飞机上扔大便的人？英国炮舰是你炸的吧？你哪来的炸弹？
4: 那炮舰既不挂旗又没有标志，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何况是他先朝岸上开的炮，我才放的炸弹。那炸弹是西安张少帅送的，本来司令只想用它去青木湖炸鱼饵呢。
3: 够了，别给我扯远了。你知道谎报军情的后果吗？
4: 我不是川军，我是川军借调的飞行员，直属航空委员会，受委座指挥。
3: 这么说真有共匪前来？这不可能，他们来川东干什么？
0: 你没听过三国吧？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3: 三国什么意思？
0: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给他出了个主意，派出几千轻骑走汉中小路，可以直插魏国首都。可是诸葛亮啊，心细胆小，不敢，不然三国的历史今天得重新写。兄弟，我就想啊，保不齐这两天徐向前呀，就正好读到这一段，哎，灵机一动，派出骑兵直插重庆。你们说吧，后果会是什么样？
5: 会是什么样子？
0: 重庆是大城市，啊，如果落入共党之手，势必全国震动。大帅，您救不救？委座他救不救？要救就得调动兵马，要救就得耗费财力，那围堵朱毛红军的事呢，就得放缓，红军呢就可以啊大大方方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兄弟，我是没什么文化啊，比不了你们，可是我都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围魏救赵。
6: 看见没有，这就是一伙假红军。
7: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跟着耍钱？老穆，交代你的事情呢？
8: 罢了，都罢了。我们赶了一千多人在路上，让他们拿扫把和铁锹铲土。您看，现在天上的尘土和烟雾还没散尽呢。刚才呀，来了一架飞机，他愣没敢下来，飞了一圈就走了。
7: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我问你，这些怎么回事？
8: 邱副官，我也没办法呀，当兵的没钱，他不肯卖命啊。
7: 放屁！我们又不是土匪，抢老百姓的东西，你就不怕冯司令要您的脑袋？
8: 邱副官，您看。

0: 我们穿的是红军的衣服啊，就是抢了钱，他也是红军干的，跟冯司令没关系啊。
1: 谁说跟冯天奎没关系？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捆起来。
2: 是你？你是共产党？
1: 你是冯天奎的副官。说，为什么要冒充红军残害百姓？你要是不说，杀了你！说。
2: 好吧，我说，但是咱们换一个地方。
3: 哎，我说老哥，你板着脸干什么呀？不是你说是不是？
4: 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3: 你没想到，你没想到的多了。哼，朱毛红军几个人呢？你们追了几千里，啊，愣是没追上。人家现在贵州，左眼看贵阳，右眼看昆明，屁股往后一坐就进了四川了。红军是什么？红军现在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哎，还专吃你们这些个有文化的。你还别不服，不行你咬他一口。
5: 天奎说的有道理，对付共产党啊，你们不行，天奎行。
4: 听刘总的意思，你是要保他了？
5: 当然，现在围剿红军是第一等大事。阵前你把我的赵子龙斩了，谁给我保驾？
6: 你好像忘了我的三个条件，你不能包庇他。
4: 兰登爵士，你不要着急，我要亲自给伟作通电话。
5: 好啊，我也正要跟伟作通话呢。
3: 别，等，来，你们都下去吧。
1: 走。行了。就在这儿说吧。如果你有半句谎言，我就杀了你。
7: 其实冯司令对红军没有恶意，昨天在龙溪广场你那样骂他，当时有人要抓你，可他就是不让。
1: 你胡说，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
7: 他怎么不知道啊？你昨天一张嘴他就全听明白了。你想想看，你们的游击队冯司令清剿过你们吗？最多了扛不住上面的压力，派人过来放两枪就走人了，难道不是吗？我是他的副官，他的心思我最清楚。
1: 那他为什么要派人冒充红军，败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7: 这件事情让你见笑了。司令现在是大难临头，他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自保。就是因为龙溪的事情。
1: 龙溪的事情我让他给民众一个交代，他就是这么给我交代的。
7: 你要他给个交代，委座他啊，不，蒋介石也要他给个交代，而且还派来了自己的心腹和洋人到这里，其目的就是要把冯司令搞下台。那艘不该出现的英国炮艇根本就是个阴谋。
1: 这是你们内部狗咬狗，为什么要嫁祸红军？
7: 这怎么是我们内部的狗咬狗呢？你想想看，如果冯司令下台了，他们换了一个反共的将军，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线就是共产党，所以要把龙溪事件平息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得有一场更大的事件。司令也是没办法，就想到了红军。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红军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更加壮大了你们的声势。
1: 蒋介石他又不是个笨蛋，怎么会轻易上当？
7: 没错，他不是笨蛋，可他是个反共的神经病，司令就是吃准了他这一点。司令有他的难处。
8: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0: 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冯司令身边一直就有共产党，而且一直在争取他和影响他。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跟你再多说什么了，但是这一次，一定要帮他过关，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2: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3: 很好的茶，你离我远一点，我讨厌你。
2: 都说英国人挺有风度，你这脚屎啊，不如我这脚屎。不是脚屎，是绝世。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3: 甭管什么屎吧，反正都是屎。哎，哎，不过你这屎，你还真得感谢我这屎。感谢你？那当然了。<笑>我代表英国政府要惩罚你，你等死吧！
0: 你这就不仗义了。
3: 你们英国那炮舰让我打的是屁滚尿流的，我要是下令把船炸了，洋鬼子都沉到河底下去，这事儿也就无影无踪了。你呢，也就犯不着跑这一趟。
2: 这是毁灭证据，你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3: 笑话，这是我们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你说我要开着炮艇跑到你们轮着蹲那儿开火杀人，还得让你们向我赔礼道歉，还得赔偿我的。

0: 损失，你说你们干吗？
1: 我们会把你抓起来，判你死刑。
0: 哎，你教了兄弟我一手，那你说我关着的这些洋人，是不是也该判他们死刑啊？嗯，
1: 这可不一样，我们是英国人。
0: 都长得有鼻子有眼儿，啊！你们英国人是人，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人吗？
2: 陈总，我们刚接过一份徐向前的电报。
3: 什么内容？
2: 是发给红九军和三十军的，命令他们不在永州停留，直下重庆。我交给司令吧。
3: 不，交给贺参谋长、大帅还有田军长，他们正在和委座通话，给他们看。
2: 是。
3: 怪了，共产党也出来撒一脚，假戏那成真了。
4: 陈奎，委座有命令。
0: 什么命令？
5: 委座电谕，冯天奎即任川东剿匪前线总指挥，速将投入对徐向前共匪的作战。望你部竭尽全力，全歼来敌。若稍有懈怠，军法从事。
0: 冯天奎绝不辜负委座厚望。
6: 哼，你忘了我三个条件，你要惩罚他，现在你要提拔他，花季。
5: 委座说了，剿共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过委座也表了态，这件事情由委座亲自处理，一定会让英国政府满意的。
3: 司令。司令，嗯，坏了，民众把司令部包围了，人太多，守卫的士兵根本拦不住。
0: 哟，怎么回事？
3: 他们把受难者的尸体抬来了，一定要见兰登先生，怎么办？
7: 打倒卫国侵略者！
8: 他们真是反了，冯天奎，哎，你还不赶紧派兵镇压去？
0: 我镇压个球啊！那么我的兵都是当地人，你让他朝乡亲们开枪，那激反了他们呀！要是激反了他们，啊，谁去打红军？重庆你还保不保？
8: 那你总要想点办法吧，否则事情越闹越大，你怎么收场啊？
0: 办法总得想他。这件事情只能麻烦您烂先生了。
1: 我不去。
0: 我告诉你啊，老百姓是最听理的，知道吗？你不是有很多道理吗？你说给他们听啊，你看他们谁敢不听。嗯，
1: 不去。
4: 天奎说的有理，你们现在要是不出去，不显得你们没有底气吗？
0: 我陪你去好不好？兄弟，我陪你去。我告诉你，这谁要敢动你这毫毛，我跟他没完。
5: 刘总司令啊，你不去吗？
4: 有天奎在，还用得着我吗？
7: 打倒外国侵略者！
0: 各位，你们的心情，兄弟我全知道，所以今天。特意把这位英国的剿史先生请过来。
1: 你不要胡说八道！
9: 别扯那么多，你让开，我们跟英国人说话。
10: 拿英国人说话！
0: 得，他们要的不是我，啊，你上吧，来，上吧。
1: 我是兰登爵士，英国领事。你们有什么话现在说？
9: 知不知道你们杀害多少无辜的百姓？说
11: 说
12: 说
11: 说
12: 说说，
9: 你跟我们解释，你们的英国炮艇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1: 这个是我们正在调查。

0: 调查，调查！你这分明就是借口，我们绝不答应！
1: 绝不答应！绝不答应！
0: 那你们要什么？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严惩杀人凶手；第二，赔偿死难者还有老百姓的损失；第三，公开赔礼道歉。
2: 保证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嗯，这三个条件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因为我得回去谈谈。
3: 谈谈！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谁拉的屎谁自己擦去。对不起，兄弟，我先撤了。
1: 外边情况怎么样？难收场了吧？
0: 哎呀，难呐！好在没兄弟我什么事儿了，啊，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1: 刚截获的徐向前的电报，你念念。
0: 哎，大帅，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兄弟，我不识字儿。
2: 好，
0: 那还是您说吧。
1: 徐向前让红九军和三十军火速撤回。宣布东晋战役胜利结束。
0: 哟，
1: 你小子身边有共产党吧？玩的真漂亮，把我跟伟作都给装进去了。
0: 这个绝不可能，兄弟，我跟共产党那是水火不相容。
1: 你少跟我演戏，我看现在外边来的那些人多一半也是共党指使的。共产党保你过了这一关。哼，今天你过了这一关，明天你就未必能过关了。
0: 大帅，兄弟，我没什么文化，您别拐弯了，就直说吧。
1: 伟作刚才在电话里布置了六路大军围剿徐向前的作战计划，你是其中一路，由贺国光亲自督战。伟作说了，谁失败就杀谁的头，这个话就是军令，明白这意思吗？田军长也是一路，他听说了以后忧心忡忡，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你们俩呀，可真是不一样，他是打不过，你是不想打。
0: 大帅，您这是冤枉我了。大帅，我冯天奎可以发毒誓，我就是掉脑袋，我也要跟赤匪决一死战。
1: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老弟，老弟啊，为了保你，我可是付出代价了。
0: 大帅，什么代价呢？
1: 中央军入川。姓蒋的提出了这个条件，为了保你，保我的老弟，保我的爱将，你说我能不答应他吗？
0: 大帅，
1: 免。我知道你要说那些感恩戴德的话，免了吧，看你的行动。
3: 司令，司令，嗯，大帅，还是老百姓的力量大呀，英国人服输了。
0: 回事。

0: 铁证如山，事实就摆在面前，那英国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些个条件他答应了。
1: 冯天奎心里明白，走到这一步，他眼前所有的危机都解除了，这盘死局他跳出来了。他这边跳出来，可家里那边又有事在等他了。
2: 待会儿啊，把中间的地方让给他，来，把衣服脱了，上床吧。
3: 二姐，我们这样会不会太……
2: 太什么呀，四妹？
3: 我是刚进府的新人，我不懂。可是两位姐姐，一个在老爷身边九年，一个四年，这些年你们都干嘛去了？
2: 你还说呢？当年洞房花烛夜，我是满心欢喜盼他来。结果他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什么是三从四德，什么是良家妇女，还逼着我把女儿经给背下来了。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4: 哎呦，二姐，你知道他是怎么蒙我的吗？呵，前几年啊，他天天说在外头打仗，一回来就跟我喊累。你说我觉着一大男人在外头也挺不容易的，这几年和平了也不打仗了，哎，人家又说什么旧伤口犯了。
2: 哎呀，这春妮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3: 他倒没说什么，就说我年纪小，让我快快长大。
2: 你听听，你听听，他都在说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连蒙带骗被他给耍了。
4: 二姐，今儿这事儿我听你的，
2: 你呢？
3: 我也听你的。
2: 那还等什么呀？
5: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散步啊？
6: 康队长，我睡不着。冯天奎不光没死，还被委座升了职，我想不通。
5: 那是徐向前匪部突然在永州冒了出来，委座得利用他剿匪。不过奇怪啊，赤匪突然又撤回去了。刘总司令现在正在部署兵力，全力追击。他刚刚来了电报，说天黑了，失去了行动目标。
6: 那既然共匪撤了，对冯天奎的制裁可以照旧进行啊。
5: 英国人下了软蛋，公开认错赔钱。谁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呀。
6: 那我们对冯天奎就没有办法了吗？
5: 不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次事件，委座已经达到了中央军入川的目的，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四川从此就不再是独立王国了，围剿徐向前的红军，这就是新的作战任务。
6: 那这跟冯天奎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这次作战对那些不听话的川军人物就是他们的华山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明天就去永州，我这一去，哼，就等着给某些人收尸呢。
4: 老爷，您回来了。
7: 回来了。
4: 老爷，
7: 嗯，
4: 您今天还是别住在府里，去外边躲躲吧。
7: 怎么了，五门？有人要害我吗？
4: 是几个太太，
7: 嗯，
4: 他们都商量好了，今晚就要把你给睡了。
7: 要睡了我？下辈子吧。什么呀？啊，
4: 一封信，我刚出门的时候啊，在那门缝里捡的。嗯，
7: 我看看这个。

0: 不困的就去陪他。
1: 喝酒要是没有我唱两段，他就该难受了。我给他唱两段去。哎，你们怎么都去了？等等我，我也去。
2: 老爷，嗯，哎呦，
3: 奎哥，你说你自个儿在这喝酒也不叫我们，真是的。
2: 谁说没叫啊？这不是叫了吗？哎，我说，你们都不困啊？
3: 您不困，我们哪敢困呢？司令，敬您一杯酒。
1: 您坐，坐，坐，坐，甭着急敬酒啊！来，你们三个都识字，帮我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的？
3: 大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冯司令阁下。什么？
1: 日本人写给您的信呢？嗯，
3: 您在哪儿办到的？
1: 门缝里头塞进来的，还是日本人给我写的信？如烟，你看看是不是？
2: 我看这块儿挺像日本字儿的。
1: 啊，春妮儿，
2: 哎，
1: 来，把信念念。
2: 简那个要紧的念，啊，小日本什么意思这是？
3: 信里说日本要在成都建立领事馆，伊藤也要在成都建立分社，想请老爷您去当顾问，年薪1000大洋。哟，
1: 哟呵，
3: 还有呢，嗯，他们很赞赏您对英国人的态度，想和您成为朋友。
1: 这才发生几天的事儿啊！啊，这日本人这耳朵跟兔子耳朵一样啊！司令，
3: 您要回信吗？把门缝里头塞进来的，
1: 鬼知道是什么圈套啊！
3: 哎，我说，咱们四个人打麻将怎么样？好啊！行，我们姐妹们豁出去了，陪您玩到天亮，赌什么？
1: 都得。

0: 我们这儿有纱提的事儿吧？哟，这太阳们都怎么了？都输光了。嗯，这堆衣服赏给你了。哎呦，我可不敢要。还是老爷厉害。嗯，我还以为啊，他们把你撂倒了呢，没想到你把他们都给撂倒了。嗯。
1: 叫醒他们吧。要是叫醒了，还不羞死他们？邱副官来了没有？
2: 在他候着呢。
1: 我去一趟司令部。
2: 哎，好的，老爷。老爷慢走。

0: 在抢什么呢？
1: 我还以为太太们都被撂倒了呢，比那猫还灵性。
2: 司令，刘总司令来过电话，说各位将军都快到了，就等着开会。
3: 走。好像有话说，
2: 司令，您这一次真的打算和红军开战吗？
3: 什么真的假的？军令如山，我有几个脑袋？
2: 司令，可咱们就这20000多人的本钱，万一都拼光了，到时候您连永州都保不住了。

0: 怎么样，已经查明了，共军的主力根本就没有东晋，只是一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让他就此小题大做。可恨刘湘这个老狐狸也顺水推舟，让他躲过了这一劫。
1: 可既然你查出来了，为什么不穷追猛打呢？单凭这一点，就可治他死罪。
2: 委座的命令以下。 再以这个治他的罪，岂不有损委座的英名啊？不过这件事情也惊醒了委座，徐向前的主力如果真的东进了，四川乃至全国的剿共局面，真就不好收拾了。所以我们对徐向前必须要加紧进剿，严防他与朱毛红军会合。我来的时候，委座钦定六路围攻之计划。
1: 要我与你配合督战，谁若战败，就问罪谁。这就是委座的一箭双雕的韬略啊！既消灭了共匪，又削弱了川军。你我手持尚方宝剑，一定要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谁不服，宝剑就落在谁的头上。
3: 我第一个就杀了冯天贵。
4: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
0: 你们干过吗？没有，没有，没有。老板，你好歹你也是一方大员，你不该这样荒唐。哎，姚市长巡视的对，啊，兄弟我就是没文化呀，以后再打麻将，绝不赌脱衣服的了。
2: 哎，桂花，
3: 你赏了冯师长的当了？
4: 什么？
3: 他那是装扮，你喊他个人说，他是啷个欺负洋人的？啊！
0: 刘军长说话不厚道。
2: 哎，
0: 啊，
3: 不能揭人底。
2: 你让兄弟我到鬼门关转了一圈。
3: 那洋人见长可是把话都给说辞了。
2: 冯师长，冯师长，垂下六亲呐。
0: 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嘛，还是藏着点好。
2: 对对对对对对，藏着掖着。哎，
0: 要不然老子马娘也不合适。啊，
3: 是是是。
0: 这是我拟的作战方案，
5: 让冯天圭的20000之众去正面迎击徐向前的10万大军。
0: 饶国华在他的身后，他要是退，饶国华挡住他，
5: 这个计划刘湘也同意了。
0: 饶和峰都是刘的心腹，刘湘这么做，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也不知道，日本人找过冯天魁。今天早晨我遇到刘湘的时候，他随口说了一句，我就奇怪了，他的消息也这么灵通。
5: 这就是说，除了我们，他也在冯天魁身边安插了卧底。嗯，那他是在防冯天魁吗？四川的军阀勾心斗角，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川北剿匪军事会议现在开始，请贺参谋长宣读伪作电谕。
0: 伪作电谕，此次伪剿，姿势体大。

0: 刚才我已经宣布了委座的殿谕，委座对这次剿共行动的重视以及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我想诸位已经感同身受，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刘总司令布置作战任务。
1: 贺参谋长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委座很是赞赏，委座都很赞赏，那我就没话可说了。大家看地图，这是最近的军事态势图。先说远的，朱德毛泽东最近一直在贵州一带活动，前几天突破吴江，直逼贵阳。但是他的目标绝对不是穷得叮当乱响的贵州，
0: 他们的目标是四川。
1: 算了，不说朱某了，现在说咱们这一次行动的对象，张国焘、徐向前。本来我们去年剿匪的形势很好，但是王灵基冒进，被徐向前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是功亏一篑。你们看看，徐向前占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啊！但是老天爷有眼，去年川北大旱，到了年底，粮食是颗粒无收。红军也是人，红军也要吃饭，没粮食他就得四处去找，所以委座判断徐向前可能要跑，我们就是不能让他跑。那
0: 行了，刘总司令，还是我来说吧。
1: 啊，你来，你来。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

0: 刘总司令只是说了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徐向前的意图很明确，他是想与朱毛会合，这是委员长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川北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徐向前往哪儿走才最有可能跟朱毛碰面呢？就是这儿，川西北。你们看，共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要越过嘉陵江，穿过剑阁、资同、延亭一带西进，也就是这儿。这对我们包围和聚歼徐向前是个绝好的机会。为了配合行动，甘肃的胡宗南部以奉命至广元，陕西的杨虎城部已出汉中，也就是这儿。再加上你们六路川军，这次参加作战的将近40万人，徐向前插翅难飞。
1: 哎呀，危挫银命啊，生机渺短，不暇天罗地网，四川就要拨乌云见青天了。
2: 哈，呸！哎呦喂，
3: 怎么了，司令？
2: 那这谁放的屁呀？这是啊？
4: 怎么这么严肃的会上谁放的屁呀？怎么这么臭呢吗？
2: 臭死！
4: 你没闻见你们？
1: 掌柜啊，冯铁贵，嗯，李晨曦是不是？
4: 哎呦，老刘是你啊？你说你吃那么多泡菜干什么呀？放全是酸臭味都是。哎，
5: 臭味。这屋里是有股子酸臭味啊。
0: 冯天奎，哎呦喂，这次围攻红军，你肩上的责任重大，成败系你一身。委座为了鼓励你，还专门发来了电报。哟，来，你给大家念一下。哎，
4: 委座殿谕啊，冯天奎同志一贯钟爱党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是我党我军学习的好榜样。不是，你们都笑什么呀？笑
6: 到了，电报拿到了。
0: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
4: 我说老贺，你可真够损的你！你明明知道兄弟我不识字，还让我念电报，我怎么办？我不就得顺着委座的意思说吗？这不是？
0: 行，别扯远了，坐下。我现在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
7: 刘书记，
8: 和平同志。
7: 刘书记，颍州游击队前来报道。
8: 一路辛苦了，徐总指挥很惦记你们，安全到达就好。你们这就是到家了。
7: 我们接到任务很突然，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刘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吗？
9: 敌人集结了40万的兵力，
8: 要搞什么六路围攻？两年前他们就搞过六路围攻，被我们粉碎了，这回又要故伎重演。所以为了应对他们的进攻，我们要收拢全川的红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命令你们回到苏区的原因。
7: 我们要打大仗了，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会粉碎敌人的进攻，保住苏区，保住革命成果。

0: 军分会已经决定，我们要放弃根据地，向川西北战略转移。
1: 放弃根据地？为什么呀？
0: 中央红军就要进川了，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也为了革命的大发展，我们和中央红军要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好，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2: 你半途离席啊，没有看到冯天奎这个砍脑壳的，把一个军事会议弄得像儿戏似的。会有这样的事儿？
0: 我马上向委座报告，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不耻啊。另外呢，你给代理发个电报，让特务处查一下日本人给他加送信的事儿。
2: 好，我发现一些情况，正想跟你说呢。
0: 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3: 天奎。
4: 刚才你在会上这一通闹啊，我知道你是借题发挥，你不满意这个作战方案。我们都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谁也不是傻子。老蒋这是要报复，这是要兄弟我的人头了。哎，
3: 言过其实了。
4: 大顺，这是红缨寺，上面是胡宗南，下面是刘成火，后边是姚国华。徐向前的红军西进，必经红缨寺。
3: 让我在这儿补防，我承包的线了。我这是四面受敌，什么四面受敌？这明明是三面友军嘛！更何况田颂尧还在你前边呢。
4: 田颂尧守嘉陵江，您觉得他能守得住吗？
3: 徐向前要过江，得坐船吧？田颂尧把沿江的船全都烧了，徐向前能飞过来？哼！
4: 乌江可称是天险吧，大帅。 朱毛红军又是怎么过来的？田颂尧的作战能力，您跟委座心里不是不清楚。你们根本就没把希望放在这儿，你们心中的主战场是在红云寺，对吧？
3: 何以见得？
4: 红云寺坡高不足200米，三面环山，易攻不易守。红军一旦攻破嘉陵江，马上就会进攻这里。这三面山上。 是胡宗南跟刘成火的三支部队，我在红云寺跟红军死拼，等我们拼完了，哎，他们就下了山了。没怎么做买卖的，我赔本赚吆喝，他们门头发大财。何况委座还下了必杀令，我要是后退一步，我的脑袋就得没。
3: 可是军令已经下了，作战方案没有办法修改。哼。
4: 田奎，这仗你要是打赢了，你就是头功。哼哼，我的好大帅，您到现在还在消遣兄弟我？事已至此，兄弟我也豁出去了，啊！大帅，如果我这次战死了，我那三个年轻婆娘就多托付给您了。
3: 如果找不到下家，您就替兄弟我给收了。兄弟，我拜托了。你看，你看，你看，说说你就没正经。哎，不过你这视死如归的精神，我很欣赏。哦，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是不是接到日本人的一封信，让你帮忙建立领事馆？
4: 确有此事。
3: 我给撕了，
4: 怎么了？
3: 你回了他们一个三步。
4: 对吗？对。好，太好了。我告诉你，那个姓蒋的，对凡是涉及到日本人的事儿，都很敏感。你千万别沾上身。谢谢大帅提醒，兄弟，我一定会注意。刘湘的话。
5: 让冯天奎心生警觉，他家里果然深藏玄机呀！哎哎，你们看那狗，跟我那豆豆比怎么样？豆豆可是正宗的德国狼犬，比他可凶多了。
4: 哼，可一个女人把他摁在茅坑里就给淹死了。

0: 司令，有件事情我正要向您报告。刚才在走廊里我听着了康兆民和贺国光说了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他们通过代理的特务处调查一个日本人信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和您有关。
1: 一会儿你去弄几套军装来送到我府里。
0: 是。

0: 司令，这前面路被封住了，您看有当兵的把守着呢。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哎，他车停在福马楼了。哎，司令您看，那接他的不是康兆民吗？他牛鬼蛇神都凑在一块了。
1: 赵国去，国光，哎，桂光，
2: 陈国兄，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您是前辈啊，请到您可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坐坐坐，小明也坐呀。哎，
1: 我是老朽了，
2: 陈蒙桂光看得起我，看怎么奉承你一桌菜啊。
3: 陈国兄，不是我看得起你，是委座。
1: 这桌酒席也不是我请你的，是委座请的。我也晓得委员长的用意，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办到的。刚才的军事会议上，我就说了委员长一句好话，就被群起而攻之。四川人呐，麻烦得很。我们今天都吃菜，不谈公事，好不好？
2: 啊，好啊，这陈火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高手啊，先把行情推高，然后再让我开价。不过高手却容易失手啊。龙溪事件要不是委座，你就翻大船了。莫名其妙啊，
1: 那些英国人跟我有啥子关系吗？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难道不知道英美跟委座的渊源吗？你那个中间人也不是个东西啊，两头吃不说，最后还把情报卖给了我。如果不是委座，你的把柄就落成了一大堆了，你就成了四川人民的公敌，你在四川也就混不下去了。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呀！
2: 这顿饭，我是真不该来呀！你请我吃的是鸿门宴，啊！<笑>你错了，我是来给你送大礼的。永州，你想不想要啊？
4: 哎呀，
1: 你莫把那个奉天魁当土老帽了，他的地盘能给我吗？
4: 要是他死了，这个地盘就不姓冯了。
1: 啥子？你们要杀他？
2: 你觉得田军长能挡住红军吗？
4: 他是许湘前的手下败将啦，困难呐。
2: 所以聚歼共军的主战场就在红云寺，就靠冯天魁了。
1: 此人靠不住，
4: 他跟共党私下眉来眼去的，会坏大事的。
2: 陈火兄，这点你不必忧虑。
4: 我比你清楚，
2: 来，看看这个，这是第二份作战计划，在军事会议上我没有公开，我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
1: 从林九峰侧面出击， 你是说以打响我的往下面攻？
2: 你占制高点，你占兵力优势，有两个目的：一，断了冯天魁的后路。 防止他让道给红军。二，趁机消灭他。只要你的兵一下山，冯天魁一个阻击不利的帽子那是跑不掉了。他不是死于乱军，就是死于军阀。论功行赏，那永州就是你的了。
5: 胡，我就这100块钱。

0: 哎呦，心疼死我了！嗯，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哟，少钱的。二太太，你是上海杜老板推荐给我的，他跟我说，你呢是美貌绝伦，文武双全。哎呦，对吧？
1: 说的没错，不过这文武双全呢，得在屋子里您才能看得出来。您又不是，您哪会知道呢？如烟，
0: 哎，你是唱京戏的啊，想来这功夫必定是也错不了，对不对？
1: 奎哥，看你说的，这一关上门啊，我肯定就不如二太太了。
0: 春妮儿，你呢？
2: 你是贩茶马帮出身，对吧？走南闯北想地得有点真本事，对不对？和二太太、三太太比起来，我就算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0: 嘿，我这三位太太啊，我这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你们都跟我打马虎眼。过几天啊，我就要上前线了。 上前线可是要掉脑袋的，怎么样？都愿意跟我上前线吗？
3: 司令，我愿意。
4: 我也愿意。
0: 哎，好，来，把军服发给他们，一会儿操几个正步给我看看。
5: 士兵每天操练，你们没见过吗？听口令，操正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后转。

0: 果然不错，你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好好练吧，王总。哟，刚才怎么回事？吓死我了！我们都上当了，被他给试了出来。
1: 什么试出来了？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般人呐！如果不是刚才，我还真没看出来。二姐，什么意思啊？别装了，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的脑袋，不是吗？行了，人都走了，还练什么练呢？把麻将桌支上，接着干，走。
2: 夫人，我来向你辞行。

0: 我跟红军作战，部队明天改吧。阿弥陀佛，你终于要破戒了。
1: 不打红军是我的原则，但这次我没有选择。我进了别人设下的死局。你为什么不再拦他一次呢？拦不成了。这次我是四面受敌。
0: 不行，有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我跟红军来个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出击。结果呢，不是红军杀了我，就是他们杀了我。
1: 明明知道是个死亡陷阱，可还得往里跳。
2: 佛说，死就是生，生就是死。
0: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来向你表明我的心迹。第一，我痛恨内战。
1: 我绝不会向红军开枪。第二，我要逃出这个死亡陷阱，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共产党，我过不了龙溪事件那一关。共产党的情我必须要还他一次，不然的话，我就真成小人了。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心里一定是有了对策。
0: 家里的那三个妖精，我要带他们上前线。
1: 带他们上前线，这就是你的对策。
0: 不错，这三个妖精，我必须要把他们除掉，以绝后患。
1: 你发现他们什么了吗？
0: 英国人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就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当时我就奇怪了，我跟日本人素无瓜葛，他们消息怎么得的这么快呢？结果呢，贺国光知道了，连刘湘都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我的三不回答。当天晚上看过信的就他们三个人。
1: 所以我断定，他们之中必有奸细。其实从他们一进门，你心里就该清楚。
0: 沈红是当年杜月笙推荐过来的，我本来不要，可是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1: 记得，他说蒋委员长很欣赏你，四川的军阀都有三妻六妾，只有你最干净。
0: 这是杀人的话。出泥而不染，本是高洁。
1: 但在四川做不到，会招来杀身之祸。
0: 杜月笙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当个坏人，我才能够安身保命。我把你跟冲儿赶出家门，接纳了沈红，结果社会舆论呢是一片骂声。但是我知道，我呢登上了一个安全岛。
1: 后来，你又把王如烟和春妮接回了家。
0: 王如烟是和来四川避难的吴大帅。 喝酒猜拳赢来的，春妮儿原来是马帮的女儿，后来流落到刘湘家里当丫头。刘湘后来送给了我。这些人进门看似很偶然，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所以我从来都不碰他们。现在看来果然不错，都是我身边的卧底。你说都是，三个人都是。贺国光是老蒋的心腹，这说明老蒋在我身边有人。
3: 刘湘对我从来就不放心，他一定是安插了人。日本人为什么给我来信？我猜是有人想看我的反应。阿弥陀佛，我们冯府都快成了间谍中心了。那你都知道他们谁是谁吗？
4: 哎呦，我的好姐姐，你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你们两个人老盯着我干什么呀？
3: 你们两个的本事肯定不比我差，否则敢来冯府？我的好姐姐，我们俩的本事啊，肯定是不如你好。到了前线，你可得保护着我们。
4: 我保护你们，谁保护我呀？
3: 二姐，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三个呀，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咱们得有难同当。
4: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有个建议，你们肯不肯呢？
3: 什么建议啊？还是那个事儿，
4: 到了军营里，众目睽睽之下，他总不能把我撇到一边吧？
3: 姐姐，你是在说睡觉吧？你怎么老纠缠这事儿啊？
4: 和尚破了戒就不是和尚了，我得让他破戒。
3: 破了戒又怎么样呢？
4: 他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 他破了戒，他的武功就全废了，懂吗？

0: 还是不懂，以后你就懂了。来，赌一局，谁赢了，谁去搞定他。哎呦，那我可认输了，姐姐，你先来。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不后悔。<笑>
1: 好了，程火兄，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拜托你了。好。
2: 你专搞伪造，有我刘成火在，啥子丰田魁，啥子共军，我都跑不脱。
0: 好，<笑>我和伪造对你充满了信心呢、啊。<笑>再见，
2: 再见。

0: 郭宝，
1: 嗯，
0: 你为什么让他战斗一打响就冲下山呢？等冯天奎和红军两败俱伤，不更好吗？
1: 你觉得刘成火能挡住红军吗？换句话说，是两败俱伤好呢，还是三败俱伤好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最终来收摊的是胡宗南的第一军，这是伪作的方略。
0: 我懂了，让四川军阀在前面拼死拼活，由中央军在后面奠定胜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2: 报告，在座有人送了密信给你。
1: 山羊送来的，冯天奎让他上前线。
0: 什么意思？
1: 冯天奎对他有所察觉，而且他刚刚知道冯天奎的那两个姨太太也都是卧底。
0: 谁的卧底？
1: 反正不是我们的人。你说冯天奎让他上前线什么意思？
0: 那还用说，借刀杀人。告诉他找理由推脱，哪有姨太太上前线的？
1: 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使命，我对他有信心。
3: 司令到。
4: 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都筹划好了。
0: 都筹划好了，就等司令您一句话了。
4: 嗯，筹划好了就好嘛，怎么都没精打采啊，跟死了娘似的。
0: 是士气。
4: 嗯，
0: 司令，听说是要和红军作战，部队都没了士气。
4: 给贺光光打个电话，跟他要点钱，不就有士气了吗？
0: 打了，贺参谋长说我们部署中央编制，要钱问刘总司令要。
4: 那就管刘湘要呗。
0: 可刘总司令说我们是替中央出力，应该由中央负责，让我们先垫着。
4: 嘿，妈都说老子不要脸，还有比老子更不要脸的。
0: 这不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吗？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怎么办呢？
4: 妈的，既然如此，那就只能牺牲老子我自己了。
0: 司令，您不会是要自己掏钱吧？
4: 我那么傻呀？去发个通令给全军，就说我要评选英勇模范，谁能选上，我就批准他跟我的婆姨共处一夜。我要亲自戴着绿帽子啊，送他们入洞房。
5: 卑鄙，太无耻了！
1: 你好好看看，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0: 怎么了，国光？
1: 你看看吧。
0: 把老婆让士兵睡，还真是无耻到家了，
1: 真是太无耻了。
0: 你看看这通令写的都是什么，以蒋委员长为表率，一顶绿帽子转手就扣在委座的头上，这要是让委座看到了，我得气死。
1: 我说他把几个姨太太弄上前线去干什么？原来如此。不对呀。

这是个计谋啊！这是用心叵测呀！我们被他给耍了。他这是一枪打了三只鸟啊！此人不成，我贺国光誓不为人。

0: 要融入到这片土地里。
1: 吃碱土，常碱水，也许这是采访农技人需要必备的胆量，但是我眼前的这位耕地守护人告诉我什么叫大地母亲。
2: 为啥叫大地母亲啊？这就是大地母亲。
1: 对，
2: 生育我们，养育我们，所有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
0: 在这片大地上。
2: 有土才有粮，
1: 也许正是有土才有粮的信念让这片碱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无法将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玉米地和盐碱地挂钩，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景泰县，而在这片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地里，同时长出了一位耕地守护人，他就是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郭世谦。今天我们跟着郭世谦一起走进这片盐碱地的蜕变故事。站长，您跟我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看到这片玉米地以前是什么样子呢？
2: 咱们这有个前的一个场景照片啊，这呢是咱们以前的一个场景，在没治理之前，
0: 就这个
2: 一个白花花的一片。2022年我们过来开始这个情况。
0: 那您当时就是来到咱们这一片现在种满玉米的这一片地里，看到这像雪一样的盐斑，您是什么心情？
2: 哎呀，我觉着应该是能治理，但是治理起来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这个盐碱地啊，在咱们全省属于重度盐碱地。
0: 重度，对。
2: 咱们全省的盐碱地面积达到400多万亩，重度盐碱的虽然比例不大，但是治理难度还是。
0: 很大
2: ，
0: 那郭站长，我想问一下，因为您就一直说咱们这一片是重度盐碱地，那它肯定治理难度是所有里面最难的。
2: 对。
0: 那您遇到这个特别难的这种硬骨头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心情、什么想法？
2: 我这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出生农村，学的又是农业，土地啊，是我们那个农业方面和国家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一定要把这个耕地资源啊，用活用好用足，才能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供给。所以我就当初想的时候，这么大面积的盐碱地啊，要是不用好，那绝对太浪费了。
1: 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农户们看着这片地都犯愁。而郭世谦和他的团队扎根在这里，经过无数次试验，研发出了针对重度盐碱地灌水排盐的综合治理技术，让这片曾经的废地变成了如今的分产田。他说，每一寸耕地都不能浪费，这是他对土地最朴素的承诺。
2: 他的时候，这个数值在20以上。
0: 嗯，
2: 那么20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极严重的盐碱土，碱土。哦，龙面上是0.17，哎，龙面上基本是为盐碱危害了，基本接近于零，效果非常好，这就对咱们这个辣椒生长没任何影响。
3: 通过郭站长带领的这个技术团队来，玉米产量从600公斤达到了900公斤，以前不出苗的都。现在都出苗了，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辣椒，去年开始种，产值在3000元左右，今年看这个涨势，可能能达到5000到7000元左右，确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希望。
0: 我身后这一望无际的辣椒地，正是郭站长所说的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的成果。这正是郭站长带领着技术团队，用技术让这片盐碱地变成了丰收田。给每一位长在田地里的农技人点赞。

0: 当当当！
1: 金灿灿的麦田，这会儿我已经到了小麦浅埋滴灌示范点，我要跟着郭站长去探寻藏在这片土地下的增收密码。
2: 播种的时候啊，种子埋到水沟里面，就是3到5厘米。
1: 哦，就是浅埋是吗？
2: 啊，滴灌带呢，就是放到3公分以下，3公分左右。水肥一体化呢，它是一个先进的一个节水、节肥的一个技术。它能大幅度增加那个水分的利用效率。这个技术呢，我们那个整个我们的小麦的生育期啊，能提前10天，正好卡到一个蔬菜或者是丝草。想种一产蔬菜或者丝草。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话就是实现了1年2茬
1: 收成。
2: 1块钱嘛，
3: 这里的凉菜负重模式是郭世谦团队推广的核心技术之一，小麦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让耕地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既守住了种粮底线，又让农户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
2: 这耕地啊，也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用好，才能让每一个土地啊产生更多的粮食，增加更多的收益。所以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广袤的大地产出更多的粮食，让老百姓啊增加更多的收入。我觉得这是日治时有这么个想法。
3: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风吹着麦穗沙沙作响，我想那是大地母亲对每一位农技人的回答。
4: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5: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4: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6: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4: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期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来来，看看看看，
1: 哟，真不错啊！
2: 战场上找间空房子真不容易，看看满意不满意？哟，
3: 奎哥，你太费心了。其实我们姐妹三个睡一大床就行，你给我们弄三张床呢。
2: 司令那是体贴我们，让我们一个人睡一张床，还在一个屋子里相互有个照应。
3: 就是。
2: 啊，珍妮儿，
3: 你喜不喜欢？我。
2: 姐姐们都喜欢，那我也就喜欢。哎，哎呀，你说我丰田魁多有福气啊！有你们这群替我分忧的婆娘们，好好表现。这场战斗如果打胜了，我向委员长为你们表功，老子说到做到。
1: 哎呦，奎哥，你就放心吧，我们等了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天，
2: 我们姐妹绝不会让你失望，
3: 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司令，
3: 罗参谋长他们在阵地等着呢。
1: 好，我现在就过去。啊，哎，把我写的通知发给几位太太，好好看看。啊，是。哟，
2: 才一上来就有任务啊！
3: 邱副官，什么表情呀？快看，姐姐，有什么好事啊？
2: 还好事，我们又让他给耍了。

0: 吴宗南是在那边吧？是。司令，那边是饶国华，还有这边是刘成虎。我们的位置正好是扼住了川陕公路的咽喉。红军一旦从这里突破，
1: 就可以到达平武、江油和北川，再往西，就脱离了我们的追击范围。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搞清楚了没有？
0: 徐向前从苍溪过江良江后，已经和张国焘的主力部队会合，有近10万人了吧？
1: 那就是说，通江和巴中的匪区中心就没多少人了。
0: 对呀，司令，您怎么问这个问题？
1: 德林，你看这地形，你觉得像什么？像什么？像上海的刨沟场，我们就是呼哧呼哧乱窜一气的狗，胡宗南跟刘成火几位大爷，就是场边上的看客。 等老子跑累死了，几位大爷就下来，把老子的尸体炖了当肉汤喝。在永州看地图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到实地一查，我才知道我们被人暗算的有多深。司令，您的意思我明白，可是军令不能退。
2: 田松瑶在嘉陵江没有守住，当即就被撤职查办。您若是退了，就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的问题了。有人正举着鬼头大刀，对着您的脖子呢。红九军在前头，同志们加把油，拉支援，落后铁脚板，千里等。各路士，陈枪手，范东海，赤兔狗，破百姓。
3: 共产党、法民救，战线一万个。红九军在前头，士兵们加把油，杀敌人，落后。罗书记，罗平同志，这位是封平同志，是永州的游击队长，他和冯天奎打过交道，这几位都是咱们前指首长。
4: 首长好。

0: 我们马上要进攻红云寺了，那的首敌是彭天魁，首长有重要任务要向你交代。
1: 什么任务？
2: 你派几个人，分别到胡宗南跟刘成火的山头，摸摸他们在干什么。

0: 我是要进攻，占领通江和巴中，发兵土地财。通江和巴中是红军的老巢，他们撤到这边来，我们去打两座空巢。
1: 军令不是不准退吗？我不但没退，我反而在进攻。
0: 占据敌人老巢，我老冯就是立了头功。
2: 我们这么做，等于是让开了红云寺，放倒了红军。胡宗南他们在山上，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天黑了，大爷们还看得见吗？
0: 司令，您想怎么做？
1: 我命令人弄了几百套的红军军装。
0: 红军不是习惯夜战吗？红军趁夜色偷袭红云寺，我不奋起反击，将敌击溃，一路追击，就追过嘉陵江了，直到敌人老巢。
2: 这倒是个瞒天过海的好法子。胡宗南的部队一般到了晚上，是不敢轻易活动的。
1: 他们把我包成馅了，老子就是鱼丸，咬到就滚了，就这么办。
0: 可是，还是有问题。如果军令让我们坚守阵地，不准出击，怎么办？把电台关了。等联系到的时候，老子已经在巴中了。
2: 那我们在路上，会不会和真的红军相遇？
0: 他们可是朝着我们这边来啊。大路只有一条，这倒是个事儿。能不能想个办法？
1: 联络上他们。司令，他们的侦察电台很厉害，我们用明码等于是事先通知他们。
3: 那不成，他们知道了，贺国光不也就知道了吗？司令，贺参谋长到指挥部了，等您过去。哼，
4: 炮狗厂的经理到了，还真快。
3: 红云寺的地形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整个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冯平同志，所以你必须要把徐总指挥的口信带到，配合那边的同志做好冯天奎的工作，让他把道路让开。
5: 我明白，首长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任务非同小可，听那边的同志说，冯天奎不愿意和红军作战，但他身在反动派的阵营中，也身不由己，所以。
6: 你一定要掌握住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主动。
7: 我明白。
6: 按照行军速度，最迟我们明天中午就能到达红云寺，所以在这之前把冯天奎的情况摸清楚，及时报告我们，懂吗？
7: 好，那我这就去换衣服，马上出发。
3: 去吧。
6: 哎，老贺。
0: 不可以啊！老何，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的士兵们听说有机会给司令戴绿帽子，你瞧把他们给兴奋的。
8: 冯天奎，你太过分了！
0: 委座听说了你这个通令，差点没吐出来。兄弟，我为了效忠党国，连姨太太们都献出来了，我都大公无私到这份上了，啊！你还要我怎么样？
8: 你这叫荒唐！全中国的将领，就你冯天奎能干得出来？
0: 行了，老贺，甭站着说话不腰疼，把钱拿出来。
8: 冯天奎一不喝冰血，二不白叫人卖命。你只要肯掏腰包，兄弟我立马就把这道通令给撕了。
9: 正人君子谁不会当啊？
8: 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个，我是代表委座，来听你具体的作战方案的。
9: 具体的作战方案不在指挥部，在前沿阵地，我带你上阵地走走。
3: 那就更好了，走吧。
9: 董事长，贺兄。 我不大懂军事，就让邱副官陪我到处去转转。
3: 嗯，
0: 邱副官
3: 到。

0: 人兄就交给你了。
1: 。
2: 韩队长，您看您想去哪儿逛逛？
3: 你们这庙有点味道，到处看看吧。
2: 好，请。
3: 这什么地方？
4: 评理
5: 就是，
3: 这事儿别找我，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走吧。
6: 你们几个别看了，走。
5: 二姐，你不该让外人掺和进来，老爷会生气的。
4: 他会生气，他就不怕我会生气呀？
5: 就是。
4: 走，我们把军装换上，找他说理去。
5: 哎，说理为什么要穿军装呢？
4: 只有穿上了军装，我们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女军人，看她还敢不敢羞辱我们。
5: 哎呦，
4: 二姐说得对，走，换军装去。
5: 走。
2: 哎，康队长，让您见笑了，这三个姑奶奶啊，可能是要惹事了，我得跟冯司令汇报去。
3: 哎，邱副官，这种家事你掺和进去干什么？你们这儿风景不错，陪我转转。
2: 可是这，
3: 走吧，咱们边走边聊。跟我聊聊你们的冯司令，啊，我们俩是老交情了。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永州赤匪撤退的时候留下的，我把它摆放在这儿，就是让全军将士都明白红军是可以战胜的。
7: 你这是为了激励部下的斗志。好啊，田魁，我实话告诉你吧，委座对你啊本来是有疑虑的，但是今天看到你的斗志这么高，真是跌破了多少眼镜啊。了不起，了不起啊。
0: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来不得花的，我从来不吹牛皮，希望把今天所见带给委座。
7: 这你放心，你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田魁啊，不过这具体的作战方案怎么实施啊？
0: 具体作战方案，具体的作战方案，我准备把122旅放在左翼，把这个幺二，哎，我说老四，别光看着我干，拿把铁锹，一块干，给士兵们做个表率。
7: 好，好，来，你接着说。
0: 我准备把123旅呢，放在右翼。怎么，黄旅长？有事啊？
8: 是。
0: 啊，老何，你先干着，我找黄旅长布置一下任务，马上就来。
7: 好，你快点啊。
9: 把你的兵都叫过来，向贺参座好好学学，看看咱们贺参座是怎么修工事的。
10: 是。
11: 快
10: 快
11: 快
10: 快
11: 快
10: 快快快快
11: 快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你跟冯司令有多久了？
2: 3年了，我是从川坑随署过来的。
3: 才3年，他就那么信任你啊？
2: 康队长怎么知道他信任？
3: 当然，每次从冯府出来，

0: 司令部，你都接他去哪儿了？这一定啊，是哪位太太告诉你的。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彭司令都会去哪儿呢？这是司令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司令？
1: 因为我怀疑他的背后。
0: 有共党，东西事件围攻英国人，就是共党之事，对吗？
1: 我知道，那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因为他们受到了伤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你还狡辩，给英国人那三个条款。 除了共党，谁会想得出来呢？抓起来！别动！唐队长，我是司令副官，你敢抓我？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清楚，我是委座亲任入川别动队长，负责清理川军内部共党。就是冯天奎是共党，我也照抓不误。
1: 把他的嘴堵上，带到那边，我要亲自审问。
3: 是，起来，放开，走，起来。
4: 你们师长呢？我们师长接电话去了。司令，司令，他还在那儿卖苦力呢。还在呢。我想啊，他是有苦说不出，您把他给架在那儿了，心里呀。
3: 别提多别扭了，得把他赶走，死皮赖脸的贴在这儿，我们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5: 说到底，他们还是心怀鬼胎，对您不放心。督战，不就是监军吗？
3: 按我们定下的事儿去办。冯天奎呢？
6: 总司令，
7: 就是啊，你可得。
3: 不像话。
7: 冯天奎在哪儿？绝对不能够这样啊！你给他给我，行了行了行了，不是啊，不是啊，大帅，行了行了，别这么叽叽喳喳，这是军营。大帅，
8: 兄弟，我不知道您来了，冯天奎，
7: 哎，
8: 你这是干什么呀？
7: 啊，
8: 这也往墙上贴，让我给撕了。
3: 好好的待你这几位太太，你这么糟践他们，这传出去多丢人呐，多难听啊！大帅，您让我怎么办？
7: 你
3: 总得给当兵点响头吧？您看，我这几位贤惠的夫人啊。 为了帮助我消灭红军而献身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的品质和理想啊！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和自豪。
7: 听
3: 我
7: 一听了，脸皮可真焦厚。
3: 我可告诉你啊，蒋夫人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是给委员长脸上抹黑，要发动全国的妇女声讨你。冯天奎，冯天奎，
7: 嗯，
3: 你净干这荒唐事儿，你丢人不丢人？
7: 大帅。
3: 那您让我有什么办法？啊，光让我打红军，可又舍不得给钱。
7: 你，
3: 不，我说的是蒋委员长。
7: 钱我给你带来了，大洋五万。委座说了，只要你消灭了徐飞，再给你加10万。
3: 大帅，
7: 满意了吧？啊，你们几位。
9: 我已经安排好车了，由我的副官直接护送你们回永州，现在就走。
10: 大帅，这个事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9: 就是
10: 不能就这么走了。
7: 天奎的家事儿我管得了。

0: 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了，
1: 二姐，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2: 三位太太，请。
3: 冯建奎，
2: 啊，
3: 郭光，你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狼狈啊？
0: 这你要问他，他把我搁那儿修工事，他却悄悄的溜了。
2: 哎，我说老何，这你怨不着我啊。你说你这一身肥膘啊，你要不出几把子力气，你就。
4: 行了，行了，行了，我一做有最新的命令，咱们进屋开个会啊！
5: 太不像话了，你！坐不住，坐不住，行了。怎么样？你还是不说吗？
6: 我说个屁呀！我告诉你。
4: 要是让冯司令知道了，他会火把你的皮。谁串通共党，谁的脑袋就难保。冯天奎也一样。
6: 有种呢，有种呢，当面去冯司令，去他面前对质。
4: 我当然要跟冯天奎对质。狠狠打，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捅。
7: 队长，这附近是冯天奎的部队，我们这样会不会？放屁！我康兆民要是怕他冯天奎，就不来了。打，往死里打！
8: 是，
7: 继续打！
8: 是，说。根据飞机侦察和最新的情报。
9: 徐向前的部队在中坝集结以后，正在向着红云寺急行军。他的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120里地，按他现在的行军速度，我估计明天中午可以到达这里。
10: 那好啊，早来是早送死，老子跟着正等着他呢。哼，
9: 你别插嘴。伟作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十分兴奋呐。这几年徐向前一直在四川盘踞。
10: 我们多次派重兵围剿，都是无功而返。这一次他倾巢出动，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歼他的机会。所以，伟总命令，立即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红云寺，由我任总指挥。
11: 大帅，您到这儿来，那兄弟我去哪儿啊？你还在这里。
10: 不光是你，从现在起，我也在这里。根据伟作的命令，前线所有的部队由我提调。天奎，你的六师六师由我直接掌握。
9: 嗨，您早说呀！您要是早说，我就带着我那几个婆娘满世界耍去了。
10: 哎，
9: 你正经点儿。 这是一件多严肃的事情了，天奎老弟，我不是来夺你的兵权的。现在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够消灭徐向前，就在此一举。我跟国光在这坐镇，那无过是就防患于未然罢了。天奎啊，
11: 我有件礼物。 请你欣赏一下，打开看看。
12: 邱副官。

0: 司令，刚才阵地前他还活蹦乱跳的，就这么死了。
1: 他们扰民。

彭天魁，你想干什么？想造反吗？来人！

0: 干什么？干什么？火拼呢？把枪都放下！
1: 伪作素闻，川军有共党分子在活动，所以才致使过去的剿匪行动屡屡失败。这一次先派赵民来，我们已经查明，此人是共党分子。田奎啊，共党分子在你的身边，岂不危险吗？我们帮你除掉此奸，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为你好吗？
2: 怕是我的副官，
3: 一顶红帽的扣带头上就给杀了。你们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
4: 现在是非常时期，对共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那老子也可以说你是共党，老子现在也可以杀了你。
3: 别说了，都别说，
2: 这么杀来杀去。
0: 还有个完吗？你们也是的，要杀天魁的副官，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这个总指挥，你们也不放在眼里啊！把枪都放下，田魁啊，赵明这件事办的是有点唐突，我代表他向你赔个不是，啊。
2: 都退下！田贵，你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说法。现在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啊！消灭徐向前这一仗一定要部署好，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伪作交代呀？谁去交代？
5: 你说呢，天魁？邱副官被杀，令冯天魁悲愤之极。但为了拟定的不和红军作战的计划，他只能强忍下来，把这笔账记在心头。

0: 我的部署是，在红云寺的左侧，我这放了一个旅，右翼就是这儿，灵鹫峰擎龙沟附近，我也放了一个旅。大本营老本坡是我的主力123旅，这三个旅互成犄角之势，尽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上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天魁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0: 你为什么不用地形图，却用这几个杯子在桌子上摆来摆去的？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魁不识字儿，他怎么看地图啊？哼，老本坡，你只放一个旅，红军要是集中兵力强攻，你怎么办？能顶得住吗？
0: 顶不住也得顶。
1: 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在青龙沟前面的这个旅。
2: 应该提到这儿，刘成火在你的侧后，他有地形之忧，随时可以出击，像这一面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照你这么说，这儿就会出了个口子，万一被红军占领，再压住青龙沟，我们和刘成火首尾就不能相顾，出了纰漏，责任由谁来负？
0: 那刘成火有地势和兵力的优势，除了纰漏当然他负责，还用你操心？既然你这么说，罗参谋长，就按贺参谋长的意见办，把123旅调过来。是。听了天魁这个部署，我就放心了。
3: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4: 生活。

0: 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胡宗南的部队控制住了北边，是共匪不能够向陕甘进展。侧翼又有陕军的杨虎城部队，田奎，川军就全靠你了。田颂尧阻挡红军不利，已经被撤职查办。我们希望你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伟作对这次决战只有六个字：只许胜，不许败。田奎啊，你要好生掂量啊！
2: 请转告伟作，我冯天奎誓死为党国效力，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3: 我就不姓冯。好，那我们就在鸿运寺等你的捷报了。少明啊，刚才在会议上，你发现什么没有？我想冯天奎是被邱副官的脑袋给吓住了。你看他后来挺上道的。什么？
2: 他不数作战，即对你的态度，与以前简直判若两人。他连邱副官的事儿提都没敢提，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观此人的心智，不在刘翔之下呀，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呀。 懂我的意思吗？
3: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惊出一身冷汗来。
2: 告诉刘成火，一切按原计划办。

0: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给杀了，还变本加厉把人头给断来了，闲人办案的，杀鸡儆猴，这是给您的下马威呀、啊？
1: 这不是给我的下马威，这是给川军的下马威。
0: 这笔账我记下了，而且，贺国光调整了您的作战部署，一看就很阴险。让我们把屁股亮给刘成火，一旦打起来，他不光在背后踹我们一脚，连战功都归他了。刘成火在战场现身，我要是赢了他是力挽狂澜，我要是输了他也是力挽狂澜。
1: 他们就一个目的，我的脑袋。战场上的事谁也说不清，他们可以诬陷我们败退。贺国光拿着尚方宝剑，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从调我们到红云寺，到把胡宗南、刘成火安排在周边，刚才又把前敌指挥部安在这儿了。贺国光。
0: 还要亲自坐镇，这就是摆出了架势，把咱们往死里整。连老蒋都知道这是关键一战，还玩那么多花招。司令，刚接到侦察报告，青龙沟发现重兵集结，有两个师左右。他娘的，刘成火！
1: 他是迫不及待了，
0: 司令，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照原计划，今夜就实施。可是，
1: 红军还没到，就会露出破绽。再说，刘司令他们还在红云寺。
0: 先不管了，走一步是一步。唉，
1: 如果邱副官真是共党。 如果他还活着，传个信儿给红军，就好办多了。

0: 能跟您打听个人吗？找谁呀？邱副官，我是他堂妹，家里给烧了点东西。小点声说话，邱副官死了，脑袋都被砍下来了，刚才从这给抬走的。死了？啊！他惹上共党了。妹子，赶紧走吧，连司令都救不了他。
1: 可是我堂哥怎么会惹上共党呢？
2: 这样吧，你带我去见冯司令，我得把这事问清楚啊。
3: 你要见冯司令，别牵连他的。走吧，走吧，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
2: 这忙您必须得帮，走。
4: 司令，看清楚了没有？出去以后他们是分开走的还是？
3: 一起走的，
2: 是分开走的。贺康是一块，冯罗又是一块，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3: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还有什么情况？我刚接到密报，刘生火把主要兵力集中在青龙沟一带，不知是什么意思。他还是在记仇啊。 他还是想要冯天奎这个人头，想在贺国光修改作战计划，我就看出来了。哎呀，不过刘成火这小子什么时候跟委员长打通了关系？
2: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冯天奎，让他提防一下？
3: 不，我已经保过他一次了，这一次我就是想再保他。 恐怕也保不住了。
5: 是，
6: 刘总司令，
5: 想保谁啊？哎呀，你这耳朵可真叫尖呐！我是说保汤，嘴馋了。

0: 想喝，那还不好办吗？我带来了广东的厨师，今天晚上就让他给你做。
1: 好，不过喝汤啊，总得有个分位。
0: 为了安全起见，我已经把红云寺的卫兵全部都给撤了，让康兆民负责警戒。你看怎么样啊？
2: 你真是算计到家了，这么一来，有人就成了汤锅里的鸭子，插翅也难飞。司令，我123旅已经向老板坡集结，其他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好，今天夜里12点，准时打响。是。
3: 刚才康昭民那边东队和刘总司令的卫队，把我们守卫红云寺的卫兵全都换下来了。啊，
2: 司令，您不能再进红云寺了，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我要是不进去，这戏还能唱下去吗？司令，这太危险了。
3: 要不，咱们改变计划。不行，不和红军作战是我的底线，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改。江林，我万一要是出不来，部队就交给你了。你要把他们带到巴中，带到通江。 要越远越好，明白吗？
2: 明白。

0: 王老头，你怎么把车开到这儿来了？
1: 司令，我看你心情不太好，我想开车拉你去兜兜风去吧。以后。
0: 你怎么满头是汗啊？嗯，
2: 司令，
0: 有人想见你。
2: 谁呀？我。停车。下车。

0: 有人让我带句话给你，离开红云寺，不要与红军为敌。
1: 你先把枪拿过来。我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对着我。
0: 我要是把枪拿开，你就会杀了我。
1: 杀你还用我动手吗？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在红云寺，我会与你们决战。我要一路追击，一直追到你们的老巢，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0: 你除了会吹牛还会什么？
1: 我要是徐向前，我就先把灵鹫峰占了，然后从青龙沟冲下来，两面夹击，向南可以遏制成都平原，向西可以进入松潘，这就叫地利。徐向前他懂吗？
0: 你当红军是傻瓜？灵鹫峰你们还不派重兵把守？
1: 重兵都在青龙沟里等着捞钱呢，灵鹫峰上还剩几个人了？好了，趁我没改主意杀你之前，你赶紧走。老王头，
2: 有，
1: 我们回去。
2: 是。
1: 这就对了，我冯天奎，别人敬我一尺，我还他一丈。高宗派你来的人，

0: 司令，我们回去。
1: 是。
2: 今晚决战鸿运寺，灵鹫峰。

0: 冯平同志来电报了，说他已经到了红云寺了，但是邱副官牺牲了。啊！他设法见到了冯天奎，冯天奎说，今天晚上要在红云寺跟红军决战。
1: 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决战？
0: 他还狂妄地说要一路追击，捣毁我们的老巢。不过冯平同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冯天奎说，他要是徐总指挥的话，就先拿下灵鹫峰，因为那是刘成火的部队，没有重兵把守。哦，那刘成火的部队呢？
2: 在这儿。哦，
0: 要是这样的话，敌人可把大口子给我们留下了。突袭灵鹫峰，然后打兵压下，占领有利地形，就能消灭刘成火。冯同志还说什么了？
3: 他说：“他相信冯天奎的话，留在红云寺就近观察。马上报告徐总指挥，我们要求改变进攻方向，今晚继续行军，明天天亮前拿下灵鹫峰，攻占青龙沟。”
4: 刚从康熙请来，尝尝，来干一个吧！哎呦，哎，
5: 随意随意，
6: 哎呀，嗯，刘总司令，哎，马司令，嗯，
4: 快走快走快走，
6: 兄弟来晚了，快走快走快走，嗯嗯嗯，
4: 诸位诸位，今夜月色不错，啊，您这老鸭煲更是一绝，
6: 嗯，好吃，
4: 来来来，喝一杯。
6: 天奎啊，
4: 嗯，
6: 你平时老说你肚子里没墨水啊，
4: 嗯，
6: 可你刚才这几句话说的呀。
4: 像是个诗人，嗨，什么诗人呢？那是近朱者黑，近墨者也黑。然后跟着你们这些个文人们啊，他我也就是啊，不懂非懂了。<笑>
6: 天魁啊，你又露怯了。什么叫不懂非懂啊？
4: 不懂非，就那意思就是那个皮子不存呢、啊，毛就敷衍了。<笑>
6: 怎么？
4: 你又闹笑话了？
6: 怎么呢？
4: 那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将，
6: 你真是糟蹋圣人呐！
4: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兄弟在关公面前卖了把大刀，啊，不好意思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6: 这个，
4: 你呀、啊、就别装斯文了，你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看你现在这样，我替你累。
6: 离红云寺不远，我去看看。
7: 司令，你还是留在这里，外面的事情自然由外面的人处理。
8: 报告司令，
7: 老本破败发现小股红军。
4: 什么？红军不拆离100多公里远的吗？怎么这么快啊？
8: 我得去看看。
6: 哎，
8: 慢着，天奎啊，这种小事就不用你亲自出马了，再去查明情况，回来报告。
7: 是，哎，我说老贺，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让我指挥我的部队了，是不是？不错。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跟刘总司令有一个共识啊，今天晚上，就是天塌下来，谁也不能离开这儿，谁要是违反了，按军法处置。

0: 不让指挥我的部队出了事情，谁负责任？
1: 少安勿躁。这不就是指挥部吗？再说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呢。
0: 好啊，大帅，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就什么都不管了。
2: 司令，
0: 罗参谋长来电话，幺二二旅投入战斗了。
2: 别跟我嚷嚷。我什么都不管了。
1: 有多少红军啊？
3: 罗参谋长说，黑夜里看不清，但是很多，火力也很
4: 猛。报告，刘军长来电话，说66师溃败，他必须马上投入战斗。
2: 冯天奎，你怎么解释？刚开战你的部队就溃败？命令刘成火的部队马上投入战斗，一定要顶住，打败红军，力挽狂澜。
1: 是。
0: 大帅，刘成火不是红军的对手，只能我去。
2: 把冯天奎抓起来。
0: 贺国光，凭什么抓我？
5: 你忘了委座的殿谕，犯对敌作战溃败者，军法处置吗？
0: 这仗才开打，你们怎么知道我溃败了？
2: 少跟他废话，压下去。
6: 封平看到了指挥部里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冯天奎的处境，他决定要帮助他，因为帮他就是帮了红军。
5: 什么？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说我们败退，把冯司令给扣押了。刘成火的部队已从秦岭沟出击。知道了。你们都看我干什么？电话你们都听到了。闲人板板的，什么事他？
7: 参座，那我们怎么办？
5: 按原计划执行，所有的部队都要投入追击，绝不能给刘成火抓住把柄。
7: 可是我们走了，司令怎么办啊？
5: 这正是司令钦定的计划。你们听，这枪声有点不太对劲儿。
7: 这是灵鹫峰方向传来的，好激烈的枪声，还有迫击炮声。
5: 红军，一定是红军攻打灵鹫峰了。这下他刘成火完了。
8: 报告，不好了，红军大部队已经把灵鹫峰占领了。
9: 灵鹫峰，哎呀，灵鹫峰居高临下，这红军要是趁势压下来，红云寺就完了。
2: 情报准确吗？有多少红军？
8: 数不清。刘成火的一个师根本挡不住，刘军长本人也差点被俘。
9: 刘成火的主力部队布置在青龙沟，他还要进军红云寺，这一下刘成火可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了。
2: 快命令刘军长把主力全部撤回，收回灵鹫峰。快去。
10: 是。
9: 国光，这个作战部署可是你修改的，这一下子你麻烦可大了。
4: 报告参座，罗家烈来电话，他们顶住了红军，敌人正在败退，请问是否

0: 当然要追击啊，这还用报告吗？只要他把正面的敌人打垮，灵鹫峰的敌人肯定来援。快去！
1: 是，
2: 慢。
1: 封天魁原来就是这个部署，你这不是穿他的旧鞋吗？
0: 现在解围要紧，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命令六十六师全线出击。
3: 可是，罗参谋长要冯司令亲自回去指挥。
0: 冯司令有要务在身，暂时离不开。告诉罗家烈，抗命者军法处置。
2: 是。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让冯天魁回去指挥啊？
0: 刘总司令，你比我还清楚，这个时候要是败了，你我谁都逃不掉。
1: 你要拿他当替死鬼？
0: 赵明啊，这件事情你去办，死人才能掩盖真相，你说呢？

0: 车在外面，赶紧走吧。
1: 天鬼跑了，寺里着火了，怎么会烧起火来？快去告诉了谭总和刘总司令，让他们赶紧转移。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去抓冯天鬼。
1: 别动！
2: 原来你是个女人。
1: 说，为什么要火烧红云寺？带走，
4: 司令，快上车，罗参谋长还在前面等你呢。
2: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红军和冯天奎的部队达成了默契，一条大路各自走，他们占领和通过了灵鹫峰红云寺，很快就西进到了江油，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就这么破产了。

0: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冯天奎让他回来的吗？说什么了？司令让他回来报平安，他们快到巴中了。哎，这次剿匪啊，各路军队都打了败仗，连刘成虎和田颂尧全都被撤职查办了，只有咱们家奎哥一路打着胜仗。
1: 光复了红军占据的大片土地，连蒋委员长都亲自电令嘉奖了他。他打了胜仗，我们的苦日子就更苦了。来，签上你们的名字。
2: 二姐，你这是给谁写的信啊？都写什么了？
1: 杨森的夫人受了委屈，给蒋夫人写信诉苦，我就照猫画了一只虎。
2: 你说的通天就是这样啊？这都写什么了？
1: 控诉冯天奎，揭发他对我们施暴，要求政府予以严惩。
2: 哎呦，二姐，奎哥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动过咱，
1: 你怎么能说人家施暴啊？他把我们冷落在房，一冷落就是那么多年，一个指头都不碰，还把我们当奖品让士兵来取。这对女人来说。

0: 不是暴力，什么是暴力？可家丑不能外扬，就因为这事儿给蒋夫人写信啊！政府现在提倡新生活运动，妇女解放，我们的委屈不报告蒋夫人，报告给谁呀？我签。那姐姐们都签，我也签吧。
1: 冯天奎因为攻占巴中，受到了嘉奖。你们会问，他为什么受嘉奖？是为了封他的口。我想各中的滋味，只有贺国光最清楚了。但事情不会这样就完了。一个阴谋没有得逞，另外一个阴谋。
2: 又在等着冯天奎了。小张，你一份电报给刘湘，让他下令，冯天奎退出巴中和通江，还回他的永州。
3: 委座刚来过电话，朱毛红军已经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冯天奎又是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部队，所以想让他去雅安参与围剿红军的行动。让冯天奎去打红军？哼，我看还是算了吧。
4: 委座那边，我打电话解释。
2: 参座，我看您似乎对冯天奎是没有办法了。
3: 小张啊，你知道世界上什么最难捕吗？土狼。你下套射线，利诱围捕，就是逮不着他，动不动还会被他给咬一口。那冯天奎就是这样一个土狼。这些公文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2: 都是这几天的。
4: 康队长怎么没回来？他抓了一个烧红缨寺的女的，怀疑是共党，正在那儿审呢。我听说，冯天奎身边的副官好像就是个共党。没什么证据，否则的话，冯天奎死定了。不过这康队长这次也太急了，也没办法。那个情况下，只能杀了他，杀一儆百嘛。这是什么？
5: 这是冯天奎的几个姨太太给妇女委员会写的告状信，蒋夫人在上面也有批复。
6: 闲言寡耻，此等败类，给新生活运动抹黑，必须严加整治。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父母。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妈。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这玉米忘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你也玩手机的，吃香。
13: 好嘞，好。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
11: 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妈。

0: 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2: 妈，哎，
3: 走，
2: 妈，哎，快，慢点啊。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祥和的良好环境。我省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持续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和驻中城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1: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提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诉、有散必除。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驻中城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

0: 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确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抢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2: 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1000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3: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2: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4: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5: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2: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90%，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6: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2: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8: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课程，重点呢拓展我们的农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实用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2: 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结合优势资源，深耕农文旅融合、盐碱地养殖、绿色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以多元产业赋能乡村，助力群众增收。
9: 在嘉峪关市玉泉镇黄草营村，长城脚下花海连片，缤纷田园风光吸引众多游客、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观光，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同时，当地投资751.25万元，打造农文旅融合科技种植基地，完善农田水利、智慧农业配套，改造闲置民居，建成科技小院，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
10: 项目建成后呢，和科研团队引经试种。

0: 农业新品种，推广种养新技术，串联景区停车场、花海景观、特色打卡点位，丰富我们的乡村观光沉浸式体验。
1: 白银景泰县五佛乡依托生态治理加产业增收模式，让昔日贫瘠的盐碱荒地变身稳产增收的致富水塘。当地渔业技术部门全程下沉指导，优化养殖模式，优选优质育苗，破解盐碱地养殖难题，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眼下，当地的鲈鱼迎来丰收季，养殖户抢抓农时集中捕捞，鲜活鲈鱼源源不断销往市场。
2: 只跟上我弟弟今年承包了自闭目的这个乳桃，今年养的是大面积的是鲈鱼，长势还可以，大概都在日进度了，种植的明年扩大规模再继续养殖。
1: 平凉晋宁县原安镇则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全镇梯田化率超95%，农机化率达85%以上。当地合作社依托标准化养殖小区，规模化发展肉牛养殖，配套种植青苎玉米，形成种植、养殖、有机肥还田的绿色闭环。通过养殖大户带动等方式，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3: 今年以来，完成七耕吉林外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苏州村平凉红牛养殖小区、吉林村室外殖代殖养殖基地、一只肥草排洪运营等四万典型培育，完成粮食种植7.27万亩，带动全镇肉牛从南突破1.6万头，年吃了8500头以上。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天水市麦积区2026年度花牛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南山花牛苹果基地正式启动。项目依托特色金融惠农举措，守护果农稳定收入，助推花牛苹果产业向好发展。
5: 以前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行情稍微一变，一年的辛苦就没保障。自从有了这个保险加期货政策，现在不管市场的价格高低，我们的收益都有了斗地，这个政策特别实在，特别惠民。
4: 据了解，花牛苹果保险加期货项目已于去年正式落地天水开展实施，上一年度顺利完成多项理赔工作，项目最终赔付金额754.09万元，户均赔款6160.13元，农户获益率达151%。
6: 保险加期货简单来说，就是既保障果树自然灾害带来的减产损失，又对冲苹果上市后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实实在在为本地花牛苹果产业筑牢保障，助力果农稳定种植收入。
4: 天水台报道。
1: 近日，金昌市紫金苑景区迎来年度最佳赏花期，马鞭草、薰衣草等40余种特色花卉竞相绽放，连片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在戈壁绿洲上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夏日画卷，吸引大批市民及各地游客慕名打卡。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各类配套业态全面开放，婚礼广场、花海木屋、主题打卡点等特色景观错落分布，成为游客拍照取景的热门点位。
7: 拍照片就很出片，我觉得也可以推荐朋友来。一片紫色的海洋啊，然后整个人的心情都特别好，而且这种紫色也很浪漫。
1: 金昌台报道。
8: 近日，2026年甘肃省水利学会学术年会在兰州举行。年会以加快构建甘肃现代水、推动流域水资源统筹调配为主题，省内外水利领域专家围绕跨流域调水、数字孪生、智慧水利、水权改革等前沿课题开展了深入研讨交流。
4: 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荐名单。平凉市博物馆原创特展《山河锁钥：天下安固，大一统思想下的安定郡》成功入选国家级推荐项目。平凉台报道。
1: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毽球跳绳协会主办的2026年中国毽球公开赛甘肃酒泉肃北站比赛在肃北县举办。赛事吸引了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宁夏等省区的35支代表队、200余名毽球健儿参赛。酒泉台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一批批风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助力当地风电项目建设。
1: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正成为中国制造风电设备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同比增长 44.3%， 创历史新高。
2: 以前客户下单前主要反复确认口岸等待时间，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落地后，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1: 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提前掌握设备发运计划，实行单证前置审核，开辟大件设备专用通关通道，落实7x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
3: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1: 随着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风电装备向西出口核心枢纽，大量中国制造新能源装备走出国门，带动外贸提质增量。甘肃台编辑报道。
4: 8月18号，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号开通至2026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和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甘肃台编辑报道。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日前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吉林全省13支代表团的1300余名少数民族运动员参赛。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16个比赛项目。除了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等竞赛项目，还有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射箭等表演项目。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首站近日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举办，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的1000余名摩托车爱好者驰骋高原山水，尽享机车运动魅力。本次活动设置先锋组、巡游组两大组别，适配不同骑手的竞技与体验需求，骑行线路全程116公里，串联平原、峰丛、河谷等特色地貌。先锋组竞速角逐，比拼骑行技术；巡游组慢行游览，沉浸式感受罗平秀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
5: 今年赶过来的氛围非常的好，包括今天出去骑行的时候，沿途的各种治安、交通处理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
6: 一路上风景也很好，然后路况也不错，就是骑行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4: 据介绍，首站活动结束后，2026云南乡村摩托车体育文化嘉年华还将落地云南通海、平边、凤庆，依托各地山水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造乡村机车体育 IP。 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1: 今天第一次来到海南，天气也刚刚好，爽死了。
0: 来到海南的最南边，三亚东边的新村港，最吸引我的就是海上漂浮的鱼排，不管是鱼、蟹、虾、螺，样样都有。鱼排上的人都是丹家人，因为常年漂泊在海上，被称为中国海上的吉普赛人。
1: 哇，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我没见过这样那么多鱼排拼在一起的，然后我看还有衣服在挂着呢，这个说明有人在这里生活啊。我想进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可以教我做

0: 一些当地的特色菜，而且当地的特色菜都有哪些我都不知道。你好、啊、
1: 你好
0: 这个地方很好啊，
1: 太牌啊，哎呦我就嗨。
0: 你会讲国语吗？会讲普通话吗？
1: 我是国
0: 本地话是吧？
1: 本地话，对啊。
0: 本地话是广东话吗？
1: 广东话啊。
0: 我识讲少少啊，少少啊。你喺鱼排住啊？
1: 我喺鱼排住啊。
0: 呢度有咩好食嘅？
1: 我带你喺啊，我带你喺啊。
0: 可唔可以啊？可以睇嗰个。
1: 有好多鱼。
0: 哦，唔该晒你奶奶啊。
1: 我个牌咯，你落船咯，落船。
0: 呢个系你嘅牌啊？哇！只能是凭我的水平比较差的广东话去跟他聊天，但是还是能交流。
1: 我做鱼排好多年了吧，30年了吧。
0: 30年啊！
1: 哎，但上嚟好似浮浮咁，我就呕呕呕啊，好怕！嗰啲浪啊，很上嚟嘅喎。嗯，嗰几三米嘅浪啊，哇，很多多上，嘿，好惊啊！
0: 好惊啊！
1: 哎，好惊啊！我行过去带你养咩嘢鱼，咩嘢鱼？
0: 哦，我想睇啊！
1: 你想睇就
0: 咩鱼啊？
1: 对。
0: 慢慢的跟他聊，发现他是很热情的一个人。他说：“哎呀，你来我家，我给你看我的鱼排啊。”所以我就跟他过去了，然后就发现有这个鲫鱼，
1: 好靓嗰啲鱼啊！
2: 哇，呢个好靓啊！
1: 就系鸡脯腩啦，
2: 鸡脯腩。
1: 做粥啊，做鱼粥啊。
2: 啊，你识呢个鱼啊？
1: 识啊，鸡脯啊，鸡脯腩有腩有腩噶，企一睁开啊只，咦咁样噶嘛，冇紧有斗创开你喺咧，嗱系嘛嗱，啊，嗰只手啊，嗰只腩啊，
0: 好，
1: 个人好红啊，嗱个人好红，
0: 可爱啊，
2: 有冇毒？
1: 冇毒，
2: 冇毒啊，
1: 我啲鱼冇毒，
2: 真系冇毒啊，
1: 真系冇毒，
2: 点做啊？
1: 点做咩？今日行去做，
2: 做咩？
1: 大哥，
2: 唔该晒，
1: 你用我夹只包，
2: 好。
0: 长得这么可爱的鲫鱼鱼，其实真有点舍不得吃。把鱼处理好之后，奶奶把它放在了热水里煮。
3: 你点解要煮啊？
1: 我落水里面辣一次啊，
3: 方便。
1: 那放料你做鱼啊。
0: 等这个鱼的时候，奶奶开始做粥。
1: 再姜，再跟皮，再盐，再胡椒。
0: 在高压锅里焖十几分钟就好了。
2: 得唔得啊？
0: 哦，得啦！
1: 我阿媽中意做嚟食嘅，唉，食嗰啲嘢就好辛苦啊，多工，幾百蚊買嗰條隻嘢，
2: 幾百蚊啊？
1: 幾百蚊買嗰隻嘢就做一身個工啊！我冇食飽啦，以前啦幾蚊紙都買到嘅喎，我阿媽生700個大哥仔，
0: 700個。
1: 8個大哥仔，2個女仔，一仔六子粥啊，食飽飽噶喎。
0: 食飽飽嘅。
1: 好啲啊，食飽
0: 飽喎。10個仔
1: 啊。7個仔女都食噶喎。
0: 哦，這個粥對他們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有10個孩子，粥至少是可以吃得飽，然後就這樣傳承下去了。
3: 哇，好多肉啊！
1: 好多肉，仲長高啊嘛。哦。好好食噶。
0: 你都食啊？
1: 佢就硬工嚟啫嘛，
0: 真係。有。你一個，我一個。
1: 我冇食啊，喺你哋食啊。我以前食多
0: 啦。你食啊。
1: 嘿，冇怕，有得食就做得啦。
0: 呢個肉
1: 都爛啲。
0: 爛啲。
1: 如果冇夠爛。
0: 好，要唔要我幫你切？
1: 你幫我切啊？
0: 好啊。
1: 你幫我切就咁都爛啦。
0: 爛啲啊？
1: 都爛爛啲。
0: 我對刀係啊。
1: 冇驚冇驚冇驚，冇怕冇怕。
0: 冇怕。
1: 夏天借扇，不怕刺身。
0: 好。
1: 夏天借扇，不怕刺身。太小啊，那是借刺身哩。夏天借扇，不怕刺身。太小啊，那是借刺身哩。好了。
0: 好了。
1: 我要去粥食了。
0: 炒得好啊好啊。把鱼切碎之后，就可以加到粥里面了。奶奶还加了她自己做的蚝油、香葱、油蒜汁。一碗充满奶奶童年回忆的鲫鱼鱼粥就做好了，
3: 好香啊！
1: 好香，好香。
3: 我讲普通话，我讲普通话。
1: 你讲普通话。
3: 它的肉很饱满，很多肉，很鲜美，我感觉。然后就是它那个味道，因为是咸水，咸水鱼，就是味道，很香。
1: 我是香，那条冇咩色。

0: 不是很普通话，是很地地道。
1: 那你早说吧，我们就用普通话就行了。
0: 那个就是安吃的，不乌张公我了，那个就你不不
1: 安公
0: 啊，要食啊，最好是你食啊。
1: 啊，两个啊，
0: 我食多了啊。哎呀，你食啊，你食啊，做嚟你个对眼啊光，咩又挤翻过？咁样讲啊，又挤翻过。我就要你吃，你吃嗰只眼咧，你又吃一对。
2: 哎呦，你
0: 俾我俾一只口我食，又俾一只口我就唔得噶咯，就系食一对，食一对只眼啊光啊。
1: 真系啊？
0: 系啊，你食咧做一啖食就最好啦。
1: 好好啊，
0: 好
1: 好啊，嗯。
0: 好啊，金杯，
1: 金杯啊，
0: 最好就鸡脯辣咯，就系嗰啲鸡脯辣煲粥啊，食干饼。好多病都好，食新病都是好啊！就是讲食嗰只鸡脯乸有用养噶，你嗰啲人唔识食，我哋后世就系咁样食嗰啲嘢。
3: 渔舟让他想起了以前在海上的辛苦。每当遇到风浪害怕的时候，就会唱起父亲教过的歌，心里就会平静很多。
0: 情歌。
1: 我跟这边的一些捕鱼的养鱼的一些老板都聊天了，他们都说这个鱼非常难搞，他们说哎呀你不要做啊，但是越有人这么说我越想挑战我自己，刺很多，所以这个鱼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鱼。奶奶跟我说今天晚上她要去招她的朋友一起练歌，那我想正好我也可以给他们做一道菜，因为其实越南也有丹家人，奶奶会喜欢这个口味，还有就是这些食材在越南在海南都能买得到，要先做一个特制的酱，里面要放姜毛，这是我的最爱，姜、蒜、蜂蜜。蜂蜜有几个作用，第一它可以让炸出来的鱼更金黄色，第二就是可以增加很多甜的味道。黑胡椒飞走了，所以在户外做菜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难度。小葱头用杵臼打出来，打得差不多就可以有更多地方可以放这些香茅啊辣椒，这个用英语叫 scotch bonnet， 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辣椒，没想到在这里也种啊。当地的青柠，这就是东南亚口味，酸甜辣，再放一点这个鱼露。哦呀，该处理这个七股鱼了。我发现这个七股鱼它肉质很饱满，真的很香，把我们特制的这个酱都可以抹在里面抹在外面，完全入味。多放一点蜂蜜，这个炸出来更脆。先给它几分钟腌制的时间。其实这道菜的丰富都是来源于这些蔬菜，先把这个胡萝卜还有这个萝卜用醋泡一下，就泡得脆脆的香香的，这是一个配菜。芒果我特意要了酸一点的青一点的颜色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用水果去提这个酸味甜味，比如说芒果，这里有菠萝。我在采石场也找到了牛油果，也是没想到的，怎么让春卷更有层次感有这个脆感呢，就是用花生，我先炒一下让它的香味都出来。我想还有一个配料，就是把这些辣椒用醋泡一下，如果奶奶的朋友喜欢吃辣就可以放。配料齐了，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鱼炸出来，我打算把一个香茅也放进去，这样就可以提香，闻到东南亚的香味，这个要炸得脆脆的。现在要把这个肉都撕开，东南亚的味道十足。我这里藏的是做春卷必不可少的这个米皮，先放一下水，一个，哇哦，两个，好的，我们的七股鱼在中间，萝卜丝、胡萝卜丝、芒果丝，可以放个辣椒，这个辣椒现在一点都不辣，因为泡了这个醋泡久了，其实你想吃什么都可以放什么。

0: 这是我的零水七谷鱼越南春卷，酸甜辣，脆脆的，重点还是这个七谷鱼，肉非常嫩，非常鲜美，东南亚的口味，我相信奶奶会喜欢的。
1: 哎，奶奶，
2: 谢谢，
1: 大家辛苦啦，我俾你做啲宵夜食啊。
2: 你哋辛苦啊，你做过啲系咩嘢啊？鸡脯辣醋啊？
1: 唔系粥啊，立鸡脯，
2: 立鸡脯，
1: 春卷，
2: 春卷
1: 啊，我俾你啊。诶，你睇下，
2: 点样系？你系我喺你
1: 呢个里边啊，里边有立鸡脯，
2: 立鸡脯，
1: 立鸡脯，立鸡脯，放呢度啊，跟住咧香菜啊。
3: 想唔想食芒果都可以啦，
1: 想唔想食啲辣椒啊？辣椒唔要啊？好，咁你都呢样食啊？
2: 咁样食啊？
1: 系啊。
2: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
2: 我食先后啦，嘛。
1: 啊，嚟食啊！大家都食啊！
2: 就咁食咯，
1: 老师啊，老师啊，食唔使食呢个，食呢个就得啦。
2: 好
1: 讲，
2: 好
1: 讲啦。嚟，
2: 好
1: 食啊！
2: 好
1: 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
0: 好快樂啊！咁我就係快樂，我一齊唱歌啦嘛！我哋生日號就係唱歌啊嘛！

0: 我爸和咩唱咩个歌，我出啲咩歌，我哋阿爸唔同讲。水仙那花儿做红杏那菜，昨晚应承啊，今晚开。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2: 奶奶说，来到海南，除了海鲜，一定要喝椰子汁。在新村港附近的南湾村，看到路边密密麻麻的椰子树，真的很吸引我。我想知道，在陆地上的人，除了海鲜，还喜欢吃什么美食？
3: 哇！你好。你好，你好，在做什么？在摘椰子啊？
4: 哎，
3: 我不好摘这个。
4: 哎，
3: 哦，来喽！
4: 就是他有蛹羊的，那个蓝的就没有蛹羊的，
3: 就还没熟是吗？
4: 不是熟，你看那两种树。
3: 不要那种，要这种。
4: 要这种最好的。
3: 奶奶，你是用这个椰子做什么的？
4: 叫鸡汤
3: 呢？鸡汤，
4: 哎，
3: 哦，这是当地的一个美食是吗？
4: 哎，美食的。
3: 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学。
3: 可以跟你一起做吗？
4: 哎，
3: 可以。你家在哪儿？在这附近吗？
4: 我家在附近了。
3: 哦，哇。
4: 这里对我的家。
3: 真好。
4: 就。哦吼
3: 耶！
4: 哎，好了，上面还有。
3: 哎呀，这简直是天堂啊！
4: 天堂的。
3: 特别舒服。奶奶，你今年多大？
4: 69了。
3: 69了。
4: 嗯，老了。
3: 不老。
4: 不老啊。
2: 李奶奶的家一进去就是那种典型的在海边的那种小房子，感觉很舒服。这什么树啊？
4: 这个是芒果树，那个槟榔树，香蕉，这个是无锡的椰子。
3: 鸡也吃椰子啊？
4: 哎，鸡也吃椰子。
3: 真好。
4: 可以。
2: 能从家里看到海，要什么水果都可以从自己的树可以摘下来。

0: 我感觉奶奶生活也是挺幸福的。小朋友，今年多大？
1: 九岁半
0: 啊。这谁呀、啊？这小帅哥。哎，
2: 小帅哥。
0: 几岁啊？
2: 3岁半。乱讲啊！好了，
0: 抓好了。哎。我最喜欢学这样的菜，就是从外面那个椰子树咬几个椰子，到这里先杀一只鸡，直接煮。我要看你怎么做这个椰子鸡。
2: 一块一块。
0: 哦，这个刀是专门
2: 砍椰子的。
0: 哦。
2: 现在老了，没力了。
0: 啊，那我可以帮你啊。
2: 你会搞吗？
0: 我可以试试。
2: 我是要那个右手，左手。
0: 我是左手。
2: 我是手左手。
0: 就这样吗？哎。然后呢？就是这样。
2: 那么慢。不能搞的，奶奶搞了。
0: 奶奶搞了，还是你做的好。哦，你要在中间。
2: 哪里都可以，有力都可以。哦，
0: 你是说我没力是吧？那我再试试吧。
2: 不是你没力，你就搞不惯。
0: 搞不惯，我再试试。哎。这样就对了，好。
2: 经验了，有经验了。
0: 有经验了，就等于是开一个口，是吗？
2: 就放那个鸡肉。
0: 就不用放什么香料吗？
2: 不，甜了，已经甜了。
0: 太棒了！我相信，很早以前人们没有锅，就拿这个椰子来煮。
2: 椰子来煮。
0: 很聪明。这个要蒸多长时间？
2: 2个钟头。
0: 是不是因为这个壳比较？
2: 厚，
0: 比较厚。很想知道这个鸡肉到底有多少椰子的味道在里面，我很好奇啊。我看他的家就是比较简单，他的孩子他们去工作，奶奶就是白天带孩子，他们可以看到奶奶是怎么样做菜的，从小就可以看到这些食材是从哪里来的。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这个是缺少的生活经验吧。
3: 熟没熟啊？
2: 熟了
0: ，
2: 已经熟了，我开心，你看。哦
0: 耶！
2: 耶！
0: 耶！耶！哦，熟了，有一层油飘在上面，黄色的，那是因为那个鸡特别肥。
2: 那个是米饭的咯。
0: 哦，配一点米饭。
2: 配一点米饭。
0: 好，给孩子吃啊。你看我跟奶奶做了什么？
2: 乖呀，
0: 真乖呀，
2: 乖呀，吃饭啦！
0: 真的很好吃，
2: 真的的，
0: 真的真的非常好吃。鸡肉，有椰子的味道，
2: 哇，那也是
0: 嫩嫩的，
2: 好吃吗？哇，
0: 它不像。那个椰子肉了已经，它有点像那个什么土豆一样。
2: 肉吧。
0: 这个是我的最爱，这个就吃这个肉，是不是？
2: 奶奶搞，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哇，这个椰子肉真的是完全有这个鸡肉的味道。奶奶不放盐，这个味道一点都不差，真的不用放盐，因为这个土鸡。椰子都是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你最了不起的是你只用了2个食材，能做出这么美味的一道菜，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你啊。我去过中国很多很多地方，但是我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的，现在就特别激动，特别兴奋。
2: 不然在农村这些食品变变形那个东西了，
0: 你们觉得是很普通的，你们觉得是天天都可以吃到，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从远方过来，我那里就没有这些，
2: 我没有椰子，
0: 没有这么好的椰子啊，这么好的鸡肉，除了这个椰子。

0: 鸡。
1: 嗯，
0: 你还喜欢吃什么？
2: 虾子啦，螺啊，野生的是好吃。
0: 你喜欢吃海鲜？
2: 哎，自己抓回来，我那个儿子抓回来，我就想吃。那是市场上买的，
0: 嗯，
2: 我是不想吃。
0: 哦，你不喜欢羊的海鲜？
2: 羊鲜。
0: 我想给你做一道菜。
2: 什么菜呀？
0: 我先不告诉你，你想不想吃啊？
2: 嗯，可以。
0: 可以吗？
2: 什么时候啊？
3: 李奶奶她是非常注重健康，她喜欢的菜都是简单，食材一定要新鲜。那么我决定，我来到这里找到海南的最好的野生海鲜，就是河乐蟹。海南岛呢，我没想到它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不同的小村子都有不同的感觉。那你们是每天都放这个网是吗？
4: 每天都放，每天都烧。
3: 哎，这里有啊，
5: 这
3: 只很大啊。
4: 这种就是河乐蟹嘛，
3: 所以这里面是有那个
4: 蛋黄的、
3: 嗯。哦，这很多呀。那个老板跟我讲，小海的水会让这个河乐蟹很好吃，因为它是半咸半淡的水。这是母蟹吗？哇，哦，这么多。
5: 那蟹实在很牢的，
3: 所以河乐蟹好吃也是因为它吃螺。
5: 嗯，
3: 那么今天要做的这个叫 ravioli， ravioli 其实说白了就是意大利的饺子。这里是最出名的海南河乐蟹，看有多新鲜，还活着，刚捕回来的。
6: 哦，哎 ，no，
3: sorry， no， 哎 ，OK， 在这个蟹蒸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意大利面。其实跟做饺子皮是一样的，都是要做一个面团吧。加一个蛋黄的话，可以让这个意大利面更加细腻吧。OK， 这个蟹也应该蒸熟了啊，哦！你看这颜色，哦呀！这个面团呢，要先放个10-15分钟。现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西红柿还有辣椒，直接用火烤黑了，再把皮剥掉，这样就让里面的肉变得更香甜了，还有一点烟熏的味道。我可以把这个蟹肉先分解吧。哇，白肉、蟹膏、蟹黄一起的一个饺子馅儿，这样就是有一点湿了，就像你吃虾一样，就从它头里面就是吃的这个，我们管它叫 head juice。听起来比较恶心的一个说法吧，但是它有很多味道，嗯，舒服。这里有这么漂亮的蟹壳啊，千万不要扔了，作为我们的酱，等于说是做一个高汤。熬好了，就直接把西红柿和辣椒放在一起，打成一个红色的酱。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酱浓缩，这个酱就变得稠一点。柠檬跟蟹是真的是一个好的搭配，因为我看这个湿度刚刚好，不要再放水，所以就是用这个皮。奶奶不放盐，我也不放盐。好，其实这个面团可以做很多很多种。那么我们今天要做 ravioli， 就是饺子嘛，要包得半透明的程度，要动作比较快。如果动作慢的话，这个面都变干了，就不好弄了，不要有空气了，就有点像一个小枕头。这个就是我的河乐蟹 ravioli， 有营养的小枕头，现在就可以送到李奶奶家。奶奶，
2: 喂，
3: 哦呀，给你一个惊喜呀！
2: 你给奶奶什么？哦，烤了。
3: 这是我做的饺子。
2: 饺子
3: 。给你拿筷子了，让你尝尝里面的馅是什么馅。来，这里有筷子。
2: 嗯，
3: 谢谢你。你教我那个叶子鸡。我是尽量针对你的口味了。
2: 好吃啊，想吃，
3: 想吃，
2: 喜欢。
3: 孩子要不要吃啊？
2: 哎，
3: 这个是。

0: 用可乐蟹。
1: 可乐蟹。
0: 啊你喜欢的可乐蟹。
1: 哎。
0: 我是。
1: 是什么是什么，
0: 哎呦，他们在吃冰淇淋。
1: 嗯。
0: 这个才健康，小朋友。不要吃冰淇淋。
1: 和奶奶的味道。
0: 是吗？
1: 对。
0: 好，在国外我们放奶酪，我怕奶奶不爱吃奶酪。
1: 不行。奶奶这个味道就好了。
0: 是吗？那个小朋友要不要尝尝啊？来，
1: 不要，
0: 给你，帮小弟弟也吃一点啊。哇，小朋友真好。
1: 奶奶，奶奶不吃了。
0: 奶奶不吃了。
1: 嗯，你要吗？
0: 要。嗯。
1: 这个。
2: 看到孙子孙女都这么喜欢奶奶，围在她身边吃着健康的食物，我真的感觉这一瞬间很幸福。
1: 那个孙子叫奶奶吃饭，起来吃饭。他们对待我就好了，谁都不跟我玩了，我对待他好了。他们也对待我好。
2: 他们吃奶奶给的最好的美食，在最好的环境中长大，我真的很羡慕他的家。
1: 以后呢，来海南你就来看奶奶一下。
0: 会的，会的，谢谢啊，后会有期啊，保重身体啊，好，然后祝你过年愉快啊，马上要过年了，
1: 拜拜，
0: 再见喽，拜拜，拜拜，谢谢你们，后会有期啊，
2: 能来到这样的地方去寻找美食，能去认识到这么优秀、那么好的人，我非常荣幸。我感觉跟我第一天开始寻找美食一样兴奋。

而且中国太大了，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用美食这种语言去发现更多最懂得的奶奶。

0: 老李，我看一号的处境不妙，是不是马上召他回来？
1: 可是今天早晨，一号完成了在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0: 这一点确实令人费解，一号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继续完成计划呢？
1: 余霞同志，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我马上与一号联系。
0: 好，一定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老板，我要进泰山牌香烟。
1: 楼上请。伙计，
2: 哎，
1: 盯着点。
2: 好嘞。

0: 老伙计，你瘦了，
1: 你也是。
0: 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啊，还好，就是想你们。前几天四海来过，没待一会儿就走了。

0: 今天你怎么亲自来了？
1: 四海他们都牺牲了，
0: 都牺牲了。
1: 目前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0: 那行动要取消。

0: 时一定要亲手抓住老板，将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一网打尽。这是新的行动计划，来不及等组织批复了，你把它交给二号，请他全力协助我。
1: 好。
0: 还有近些日子我们的联络要暂时中断，待时机到了我会马上恢复。
1: 放心吧。
0: 我要走了。
1: 老伙计，前路多艰，保重啊。

0: 老板到了，
1: 在里面。
0: 走。
2: 今天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引起了重庆各界群众的愤慨，敌人疯狂的反扑，只能证明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目前，我解放军和公安城管部队已经严阵以待，坚决粉碎一切反动分子的阴谋。我们也想正告那些潜伏在地下的敌特分子，你们反攻倒算的美梦绝不会得逞。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党和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的。同时，我们呼吁全体市民不要被敌人残暴的行径吓倒，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3: 今天上午有人执行了黑鹰一号计划，两名共匪首领在沙坪坝大礼堂被击毙。
0: 啊，
1: 这
3: 谁干的？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有能力执行他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3: 程汤。
1: 程汤？这怎么可能？他是共产党啊！
0: 老板，我有些糊涂了。如果像你昨天所说，程汤是共产党的卧底的话，那他为什么会去刺杀自己的首长呢？
3: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说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刚刚我想过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贾成汤与他的上级合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令其重获信任。
0: 有可能。
1: 肯定是这样，否则成汤的行为就太不合理了。
3: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亲眼看到这次刺杀，不是吗？只是从广播里才得到了这个消息。
0: 可是老板，刚刚我们到祥和茶馆的路上看到共产党的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
1: 是的。嗨，也许是有别的事情。老板说的对，所谓的刺杀不过就是迷惑我们的把戏。
4: 老板，我看还是派人调查一下吧，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对大家都好。
3: 好，瑞山，这件事你亲自去安排。
4: 是。
5: 不用麻烦了。
3: 雨欣，
5: 今天早晨发生在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行动，是程汤、赵雅琴和我共同执行的。
1: 什么？这次刺杀是真的？
3: 你亲眼看见了？
5: 当然是真的，而且是千真万确。
3: 你亲眼看到共匪的首领被击毙？
5: 是的，第一枪是程汤，第二枪就是我。
3: 你是说

0: 亲手击毙了一名共匪首领。
1: 是的，我从瞄准镜当中看到匪首胸前中弹倒了下去。
0: 盛汤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名匪首便是他狙杀的。
2: 玉仙，你怎么会和盛汤在一起？
1: 对不起，老板，我一直认为是我们错怪了他，因此昨天夜里从清水湾回城后，我到十六号公馆去找他，他请我帮忙共同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前，我们杀死了他的手下，更险些杀死他。事实证明我们做错了事。
0: 他之所以要完成黑鹰一号计划，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1: 是的，
3: 可是我们有很多兄弟死在他的手里。
1: 哼，别人要杀你，你会等着挨刀吗？
3: 孟海马也被他杀死了。
1: 那又怎么样？难道杀人的人还要埋怨被杀的人吗？
3: 林雨仙，孟海马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今他死了，你竟然说这样的话。
1: 哼，我至少没有像你一样临阵脱逃，把孟海马一个人扔在废墟里。
3: 你
0: 好了好了，雨仙说得很对，我们犯了大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愤怒。
1: 是的。
0: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行动结束后我们就分手了。
0: 能与他联系吗？
1: 他没有留下联络方式。老板，你不用再找他了，他会来找你的。嗯？
0: 什么意思？
1: 我能说实话吗？
0: 当然。
1: 他告诉我，现在他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我们。
0: 如果选择敌人，我宁愿选择共产党，而不会选择他，他太可怕了。
1: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分手前他让我转告你，他
0: 什么？
1: 他要看着你死。
0: 那我就只有杀了他。
1: 老板，事实证明他是自己人，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不能错上加错呀。
4: 老板，玉仙说的对，请您三思。
1: 是啊。

0: 李仙啊，
1: 到。你必须尝试与他沟通。可老板，我也找不到他。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好吧，但我也只能试一试。这样最好。你转告他，如果不能与我们沟通。
0: 就只有死，我会不惜一切杀掉他。然而这是两败俱伤的下策，我不希望如此。如果他愿意尝试沟通呢？我和他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1: 我尽力吧。
0: 他以为自己很行，但是他忘记。

0: 记了一点，重庆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向我挑战。
1: 老板，杀了他！
2: 哎，
3: 柯老板，您刚刚说过要尝试与他沟通啊。
0: 我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上
2: 啊！
0: 林玉仙一定知道程汤的下落。雪儿，出头报之。
1: 在
4: 在，
0: 跟着林玉仙，找到程汤的下落，杀掉他。
1: 是。
0: 但有一点，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她对我们很重要。
5: 明白。
4: 明白。

暴风雨就要来了。 孙四海他们都牺牲了。是的，一号对我说，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那一号怎么样？他还好。沙坪坝大礼堂刺杀行动的成功，令敌人难以确定他的身份。他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与敌人再次交锋，引蛇出洞。哦，这是最新的行动计划。 一号要我转交给你。啊，这太冒险了，我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啊！哎，我看这样，你马上通知一号，暂时不要采取下一步行动，蛰伏待机，寻找新的机会。他让我转告你，时间紧迫，来不及等上级的批复。 恐怕现在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啊！而且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要暂时中断联络，待时机到了马上恢复。他是怕我不批准这个新计划，来个先斩后奏。这个燕双鹰啊！哦，他还说了什么？哦，他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绝不会放弃。 二号，我了解他的为人，他这个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如果我无法控制他，就不如支持他。我会通知分离小组全体成员，后续行动按新的计划执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号的安全。不知。 怎么样了？

行行行，慢用。

Thank you.

Thank you.

0: 有收获吗？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今天夜里，我们会有客人。
1: 客人？
0: 怎么，不明白？

0: 怎么了？
1: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总感觉这些人像阴魂附体，不管我们躲在哪里，他们总会找到的。俗话说，强龙不压地

0: 头蛇，你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怎么能斗得过他们？我真为你担心。
1: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今天你在礼堂完成了刺杀，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会再怀疑你了。林玉仙说的对，为什么不能尝试与老板沟通，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而选择这种方式呢？
1: 如果事情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0: 我不明白。
1: 你以为我完成了刺杀，老板就信任我了？你错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了心里，绝不会因为我完成了一两次刺杀而改变。那个狡猾多疑的老板，他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难道会相信我这个曾经怀疑过的人吗？你知道吗？与他沟通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只能暂时摆脱目前的困境，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饮鸩止渴。看似安全，其实却是最危险的。凶险的试探和无休止的怀疑会接踵而来，令我们防不胜防。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通过试探，那要花多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破坏和暗杀是不会停止的。党和人民又要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孙四海他们的死，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付这些凶残歹毒的畜生，绝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乱他们的方寸，让他们摸不着我们的脉搏，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他们感到恐惧。只有恐惧才会令他们忽略一些我们无法弥补的破绽，也只有恐惧才是不需要时间的。
0: 可怎么才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呢？
1: 当你被死亡威胁，却看不到对手时，就会感到恐惧。
0: 还有看不到的对手？
1: 当他站在你的背后。
0: 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会觉得你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可怕。
1: 手段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目的才能分辨出正义与邪恶。
0: 也许你说的对，但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
1: 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时时伴随着危险，因此我懂得如何应付。
0: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放心。
1: 放心，我不是色狼。
0: 讨厌。
1: 你睡床，我睡地下。
0: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
1: 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0: 哎，哎呀！
1: 嘿。
0: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瞧，这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呱呱，
1: 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
2: 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值早早便忙活了起来。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把穷上心了。
1: 姜，味道正宗着嘞。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的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3: 不行。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

人工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皇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我们俩要睡在一个房间。
1: 放心，我不是色狼。讨厌。你睡床，我睡地下。
2: 地下太潮了，你睡床，我不困，在桌子上趴会儿就行了。好了，就别谦让，再让一会儿就没时间休息了，快睡吧。
1: 哎，哎。
0: 怎么了，傻子？我走不动了，你扶我上床。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放心吧，没有尾巴。你确定？我在门口绕了几圈才进来的。
1: 看起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哦，没什么，我们正要休息。才半天不见，都睡在一起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哎，别耍小孩子脾气，你这么晚来一定有事儿。是的，有事儿。
0: 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哼。好了，你也看到了，我正准备睡在地下，非常时期只能如此。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你不许碰他。
1: 要说悄悄话，就到外面去，别在我面前这么卿卿我我的。哼！好了，说正经的。见到你们老板了是吗？
0: 是的。他想与你沟通。
1: 他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两天前，我会非常感激；哪怕是在昨天，在他们杀害我手下之前。 都会很高兴，可现在已经晚了。我说过，他该把事情搞清楚再动手的。他闯了大祸，要付出代价。我让你转告他的话，你带到了。

0: 是的，他也让我转告你，如果不能和他沟通，就只有死。他会不惜一切杀掉你。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住的发抖，心里会这么害怕？
1: 怕你的老板会来杀死我，啊！
0: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重庆是他的天下，你没有机会的。哼，
1: 我只知道现在的重庆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的老板不过是个不敢见天日的老鼠。可这只老鼠可以发动潜伏在城中的各路人马。
2: 上天入地查找你的下落，如果你不敢与他沟通，就会遇到杀身之祸。求你了，听我的，随我去面见老板，他答应要和你单独谈谈。我想，你们一定会尽释前嫌。他说的对，这个时候不能再意气用事了，悲剧已经发生，血流的够多了。
0: 昨夜在废墟，你杀死了孟海马和那些枪手，也算是替孙思海他们报了仇。现在，既然他们已经知错，你何必再冒生命危险，令悲剧重演呢？
2: 真是难得呀，我们两个的意见居然能够一致。
3: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嗯。
3: 你们太天真，也太轻信了。 你们以为老板真的会放过我？
0: 这是他亲口说的。
3: 事实会让你们清醒起来的。

0: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杀手们跟踪你，找到我的落脚点，趁我熟睡之际将我除掉，这就是他的诚意。
1: 这个老狐狸我怎么那么傻，竟然会相信他。你说的对。

0: 是我们太天真了，还是你最了解这些人？
1: 该送他们回老家了。
2: 弟兄们，中计了，快撤！

0: 来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叫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来。想把我吓跑，只可惜夜太深了。
0: 求你别杀我！
1: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我不能说。
1: 你挺幽默的。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0: 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1: 他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怎么与你联系？
0: 他通过联络点。
1: 联络点在什么地方？
0: 和顺桥，柳条巷九号，春意麻将馆。
1: 非常好，谢谢你。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2: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
1: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走吧，天就要亮了。
3: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1: 不知道，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3: 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
1: 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的。
3: 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1: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0: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1: 沙坪坝东大街四号公寓。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板，宝芝，怎么样？
1: 太君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的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
0: 惊动共产党了。
1: 是啊，哎呀，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老板。 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冷静。好一个厉害的角色呀！

0: 宝芝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汤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2: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汤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立刻向我报告。
2: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嗯，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1: 是，
2: 是，
0: 去吧。
2: 嗯。
3: 老板，
0: 嗯，
3: 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3: 是。玉仙，
2: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汤谈过了？
2: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2: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2: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2: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2: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唉，不可能了。
0: 嗯？
2: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2: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2: 是。
4: 这个林县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4: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了？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芝的秘密联络点，
1: 在这儿能够找到他。
0: 走，老板，两碗茶。
2: 好嘞。
0: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芝绝不会住在这里。
1: 那我们来做什么？
0: 您的茶，请慢用。敲山震虎，打草惊蛇。
1: 打草惊蛇，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
3: 不收，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
0: 好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10万。
3: 来闹事儿的，真聪明。
4: 好，
3: 10万块不多，去找贵人给他取来。
4: 是。

笑王八蛋，跑这儿闹事儿，你还嫩了点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宝爷地盘，把手雷给我放下。

0: 的耳都不太好。刚刚说什么？
1: 我
0: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1: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0: 哦，是这样。
2: 都出去！
0: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1: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说实话，
1: 老大，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0: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一回。
1: 哎呦，老大，老大，我，哎呦。
0: 站到凳子上，
1: 啊，
0: 上去！
1: 是是是，上去。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一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攒不住了，
2: 老板，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1: 就是啊，老板。我求求你，我全说。
0: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1: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哎呦。

0: 我们这儿才8点多才离开，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都是外面的弟兄，都是枪手。
1: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0: 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是。谁呀？
2: 徐哥，是我，开门呢。
3: 把枪捡起来。

0: 么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吗？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智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高品质鸿福源智能锅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智能锅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智能锅炉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5: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5: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啊对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5: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5: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对，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5: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3: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5: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智能锅炉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5: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5: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3: 好。
5: 哎呀，你看一下。
3: 哇，闻起来好香啊。
5: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3: 好。
5: 哎，好。
3: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纯吃。

0: 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1: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0: 好，
1: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两个小时，哦，这个时间太长了，嗯，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0: 提前腌好了，
1: 哎，对，嗯，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巨能光不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嗯，只需要180度就行
0: 了，180度，嗯，
1: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0: 那更快了。
1: 对对，
0: 好，
1: 哎，好，等着啊，
0: 让我们期待一下
1: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哇，
0: 好快，嗯，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嗯，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巨能光锅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不要钱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嗯，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3: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3: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3: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3: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3: 咱们
0: 这个是
3: 熬稀饭也好，哎，嗯，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磅礴。
0: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3: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波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3: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别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一碗
3: 呢，松松有余。而且啊，
0: 太厉害了，
3: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容量是传统空气炸锅的4倍，而且咱们的锅壁透明可见，
0: 透明可视，
3: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0: 是
3: 咱们家里的像电

0: 微波炉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需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0: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和老式的空气炸锅相比，做出四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聚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聚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2: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5: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3: 好，
5: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3: 嗯，好。
5: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3: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5: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好时间。
3: 嗯，啊，要等多久呢？
5: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

0: 是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做出低油、低脂、低胆固醇的健康美食。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飞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4: 抓匀是吧？
3: 哎，抓匀了。
4: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4: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4: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4: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3: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不健康啊，但是这个红烧肉啊，低油低脂，我们年轻人吃了呀，不用担心肥胖，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4: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3: 对，
4: 好，
3: 看看这放里还
4: 肉串，
3: 哇，还能再往里
4: 绰绰有余啊！
3: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4: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3: 哎，10分钟到了，
4: 好，
3: 你来尝尝。
4: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3: 好，尝一下。哦，
4: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3: 好吃吧？
4: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3: 来，你也尝尝这个。
4: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3: 对。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空腹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

0: 十二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本小小的学习期刊，助力乡村孩童学习之路，一份真挚暖心的善意，开启一段纯真读书之旅。
2: 我会好好读书，不辜负这份爱心。
3: 读了时运文真，让我的作文进步很大。
1: 以书籍寄托善意，让一场书香之约在乡村山野间悄然展开。守望书院，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5: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6: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7: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的。
8: 要么赢，要么死。
9: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0: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8: 你会死的，
11: 剩下的看你了。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4: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传统产业三化改造，老树发新枝。
1: 通过我们数字化改造呢，我们的产能实现了100%的翻倍，同时我们实现了我们生产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
0: 新型产业拔节生长，新苗成大树。
2: 我们搭建了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生产数据实时上传，精准分析。
0: 作为国家西部老工业基地，甘肃正以存量换新的韧劲和增量崛起的拼劲，演绎着一场从体量优势向质量跃升的精彩蝶变。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以来，甘肃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在稳住工业基本盘上出实招，在链群培育上求突破，在数实融合上抢新机。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强劲韧性。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开展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实施重点产业链项目169个，完成投资152.4亿元，构建国家级引领、省级支撑、地方特色壮大集群体系。两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完成产值5397.2亿元，同比增长16.2%，链式发展成为甘肃工业的主动脉。依托华天集团链主优势，天水集聚了全省80%以上集成电路企业，通过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封测基地向全产业链高地迈进。在天水华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里，工人们正专注于精密的蚀刻工序，一片片芯片引线框架批量下线，成为集成电路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
4: 公司呢也攻克了256条线以上的高端蚀刻产品，产品稳定性高，突破光学蚀刻的配比液、控制液的精度瓶颈。
0: 天水市构建链主引领、集群协同的发展格局，以华天集团作为链主核心，带动了华阳电子等一批配套企业的成长。华阳电子公司也从最初的单一客户依赖，发展为服务全球150余家知名封装企业的供应商。在蓝石集团，由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万吨智能化快断压机超合金生产线投运，这不仅是蓝石集团在智能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重大突破，更为我国化工、电力、船舶、航空航天等关键行业新材料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坚实的重大装备保障。
5: 自主研制的125兆钮快断机组成功入选国务院国资委首批国有企业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自主研制的180兆钮快断机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15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
0: 工业强省，链者为王。作为依托资源起家、倚重上游产品的老工业基地，产业链是我省经济的主动脉，更是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截至6月底，全省7+1条重点产业链已实现营业收入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在此基础上，我省同步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持续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

0: 星火智能数控机床公司是甘肃省工业母机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在技术创新、高端产品、智能绿色升级上持续突破。
1: 我们围绕航空、航天以及船舶、能源动力这方面的一些产品的技术重点做了创新研发，重点开发了大型五轴车机复合加工中心、多轴数控复合材料缠绕设备、船用深孔加工设备。
0: 目前星火公司生产的重型卧室车床、精密复合机床、精密传动部件等优势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航天、船舶、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扛起全国工业母机重点产业链链主大旗。
1: 基于品牌建设上面呢，努力打造咱们本地造的这个品牌，将咱们本地的这个产业链呢，打造成了咱们国家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的集群。
0: 作为铜与贵金属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金川集团铜贵公司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大力推进绿色低碳与数字化智能改造。
2: 依托科技创新赋能，我们持续攻坚高端产品研发，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不断拓展高端电子材料应用新场景，挖掘产业新潜力，以硬核技术实力筑牢金川铜贵高质量发展根基，锻造创新驱动的强劲新内核。
0: 在追求发展的同时，金川铜贵牢牢守住绿色底线，企业累计投入超10亿元用于实施废气治理工程，成功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走出一条产业与生态协同发展之路。
3: 我们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不仅要巩固废气治理成果，还要在节能降耗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落地314项三化改造项目，围绕三硒、一贵优势产业布局重大项目，有色、石化支柱产业持续释放增长潜力。其中，全省有色产业完成产值3500亿元，增长贡献率达10%。就在传统产业通过三化改造、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经由创新驱动、数字赋能，成长为极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极。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5%。3.5微米超薄锂电铜箔厚度仅为头发丝的1/10，技术水平全球领先。6微米800兆帕级特强铜箔延伸率超5%，可连续万米收卷不撕边。甘肃海量新材料聚焦锂电铜箔、电子电路铜箔等关键新材料领域，组建由院士领衔、行业专家指引、青年博士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深耕高性能铜箔技术研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填补了西北地区高端铜箔技术空白。
4: 借助新区的算力优势，我们搭建了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生产数据实时上传，精准分析，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还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让新能源材料生产更智能更高效。
0: 目前甘肃海量新材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性能锂电铜箔单体生产基地，年产9万吨高端铜箔，产品覆盖国内头部锂电池企业和电子电路下游客户，并远销海外市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跑离不开数字底座的强力支撑。
5: 兰州新区大数据中心是2018年省列重点项目，项目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思路，充分发挥互联网骨干直连优势，打造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甘肃节点的区域算力中心，可为政府、金融、互联网等客户提供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云服务、数据应用、人工智能计算和人灾备份等业务服务。
0: 我省顺势而为，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 5G 工厂。上半年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74.5%，让数据要素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在兰州海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钣金车间。

0: 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作为一家通信设备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壳体制造是其生产线的起点。这一蜕变始于一场从传统机械加工到全自动数控生产的深刻变革。
1: 通过我们数字化改造呢，我们有三个方面呈现显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产能实现了100%的翻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数控车间的数控化率由原有的60%提升到了100%。第三呢，就是我们车间的人员配置减少了30%，同时我们实现了我们生产数据的实时在线监测。
0: 数字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管控水平，也让企业管理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为后续接入人工智能奠定了完整的知识库和数据链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就要接入 AI 更为智能一点，打个比方吧，我们可能查个库存的话，现在我们可能要进系统去，你可能要检索查询，到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一条指令下去，可能你的库存包括哪个月用用量一些情况啊，分析报表这些都会出来啊。
0: 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是车间里每一道工序的精准，是链条上每一个节点的协同，也是甘肃锚定新型工业化目标、写在三化改造的产线上的工业答卷。从三化改造让老树发新枝，到三息一柜筑牢硬支撑，再到创新驱动与数字赋能催生新增长极，甘肃工业上半年交出的不仅是一份量质齐升的半年报，更是一条清晰的转型路径。传统产业基本盘持续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壮大，两者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勾勒出甘肃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坚实步伐。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团一连连长皮带锁，
1: 陈凤和、
2: 魏楠、
3: 吴波、
0: 王成栋、
4: 葛大龙、
0: 周鹏
5: 程、周正良、
6: 全体首长，
7: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畅享国家新区

奔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祥和的良好环境。
0: 我省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持续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1: 各地压紧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0: 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完成督查反馈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在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合筑忠诚警魂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城防并举，注重标本兼治，加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障陇原大地安宁和谐。
2: 胡昌生首先来到省公安厅调研，深入了解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详细询问相关工作进展，随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人民安康幸福、护航高质量发展、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锻造过硬政法队伍的必然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有黑必扫、除恶务尽的坚定态度，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重拳出击、严打震慑，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加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胡昌生强调，要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蔓延，从显性向隐性演变，从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渗透等新动向、新态势，积极主动作为，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散网链条打好基础。要聚焦新型黑恶犯罪、传统黑恶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

0: 黑恶犯罪、涉宗教宗族黑恶犯罪等展开攻坚，出重拳下重手，持续净化社会环境。要坚持依法依规，不枉不纵，宽严相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铁案。要加强纪法协同，严格落实公安、纪检监察双专班办案模式，深挖每一起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做到有网必溯、有散必除。要注重发挥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举措和成效，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要统筹好治急症和固根本的辩证关系，注重源头施治、群防群治、协同共治、科技促治，扎实推动扫黑除恶从个案攻坚向系统治理、从短期治标向源头治本转变。胡昌生强调，要始终把政治忠诚摆在政法队伍建设首要位置，扎实推进助忠诚警魂活动常态化、长效化，锻造忠诚可靠的政法铁军。要增强斗争精神，动真碰硬，深挖彻查，全面提升精准预警风险、精细固定证据、精确打击犯罪实战水平。要深化主动创联，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雷东升、刘长根、何丽、沈健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省各地强抓机遇，立足区域特色，在完善产业链条、拓展应用场景、培育专业人才上持续发力，推动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空中动能。
2: 眼下，农作物进入管护关键期，在白银平川水泉镇千亩绿色防控示范区，大型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农作物统防统治作业。传统农田病虫害防治长期存在耗人力、周期长、成本高等短板，如今单台无人机每小时可作业150亩，六台机子一天就能完成近1000亩农田的标准化消杀。低空智能装备正成为提升农事生产效率的有力抓手。
3: 像我们今天单台的话，平均每小时在150亩左右，六台机子今天总共完成了900亩。
2: 平川区并不满足于无人机的单一应用，目前全区已科学布局14所标准化无人机基站，构建起覆盖城乡、河湖、山野的空中检测网络。当地着力打造完整低空产业闭环，布局无人机整机、零配件本土加工制造，逐步构建研发、制造、培训、运维多场景应用一体化产业体系。
4: 无人机打破地形条件束缚，能够助力山洪防范，深入陡峭的边坡、深山废弃场、河道偏离等人和车难以抵达的区域，依靠高清的航拍，精准地发现各类安全隐患，有效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5: 低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将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而应用场景是链接技术、市场与政策的关键纽带。我们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应用场景，就是推动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
2: 从平川向西，金昌正依托镍钴新材料优势，将产业链条延伸至低空装备核心部件制造领域，实现从镍钴原材料到低空核心装备的全链条突破。再看陇东，庆阳试飞空域占比超过90%，已引进低空经济领域重点企业30家，涵盖 3D 打印、整机制造、飞控系统等多个环节。作为2026年重点推进项目，庆阳河水新兴产业创新基地正规划建设无人机专用机库、专业试飞及实训场地等设施，搭建智能化、立体化低空产业发展体系。
6: 西部你看，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在低空物流、低空的这样的未来的载人方面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城市的综合治理、环境的综合治理、森林防火、应急等等领域目前已经可以实现了，会建设大量的起降点，以城区、乡镇一些这个人员聚集的这样居民点构成网络。
2: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酒泉宿州区聚焦低空经济人才短板，扶持相关企业与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教学，探索产教融合、学用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低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7: 想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无人机的行业前景也非常好。

0: 拿到证以后，我要去从事电力巡检工作。
1: 我们将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加快迭代行业应用课程，重点呢拓展我们的农业、巡检、应急救援等实用项目，为行业输送更多的专业人才，为低空经济发展呢提供更多的技术和服务。
2: 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正值粮食产量形成关键阶段，也是抗旱保灌的紧要关口。为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我省各地压紧压实抗旱保灌各方责任，科学统筹调配各类灌溉水源，多点发力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2: 在酒泉金塔，水保站工作人员穿梭田间地头开展巡查管护，广大农户抢抓有利供水时机，紧锣密鼓开展农田灌溉作业。东坝镇小河口村充分利用建成的水盆子蓄水工程，通过有效积蓄河水轮灌时的渠系来水，极大提升了田间供水保障能力。
4: 小河口村共有四个水盆子，覆盖全村3000多亩耕地，全部采用直灌模式，上浇入传统大水满灌，每亩地节水40%以上，灌溉周期上至日前缩短一半。
2: 截至目前，酒泉市93座大中小型水库及调蓄水池总蓄水量1.54亿立方米，可基本满足21个灌区灌溉需求，最大化盘活水资源，提升灌溉效率。张掖市甘州区把物联网、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深植田间，走出一条节水增效、科技新农的路子。在智慧玉米制种示范基地，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通过遍布田垄的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时回传，农技人员远程就能为制种玉米精准调配水肥。
5: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靠着水肥一体化系统，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既节水节肥，玉米的出苗率和整齐度也更高了。
2: 在白银会宁韩家集镇高标准农田，今年首次试点种植的50亩水地春小麦迎来了收获季。当地依托引陶二期农业灌溉工程，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实现了亩产历史性突破。
6: 这50亩春小麦的产量实现了从200斤到700斤的跨越，核心靠的就是水和科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这50亩的成功经验，在全镇10日之处全部推广水地种植，让孩子其实变成高菜田，真正把藏粮入地、藏粮入籽落到实处。
2: 甘肃台报道。
7: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近日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向天水市、陇南市、宁夏州反馈督察情况。至此，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全覆盖。
2: 督察组指出，各市州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污染防治攻坚，持续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成效。积极推动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厉行厉改群众举报问题。截至督察反馈时，第四批省级督察共向3市州转办252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办结186件，其中责令整改企业24家，立案处罚5家。同时，督察也发现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主要集中在个别干部思想认识还需深化，一些行业主管部门责任履行不到位等方面；二是黄河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仍需加强，主要包括水资源监督管理不严格、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河湖岸线管理不严格等问题；三是污染防治攻坚任务落实存在短板，主要集中在大气污染防治任务推进不力、水污染防治成效还需巩固、固体废物管理不规范等方面；四是一些重点领域生态保护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矿山违规开采问题多发、生态修复治理进展滞后、砖瓦企业管理粗放；五是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针对督察反馈问题，各市州将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持续推进整改。督察组将持续调度督促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推动整改到位，取得实效。甘肃台报道。

0: 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工作的相关情况。目前，全省86个县市区和嘉峪关市、兰州新区均独立建成综治中心。各乡镇因地制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或派出所、司法所等建成综治中心，实现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的五有要求。
1: 2026年上半年，县级综治中心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13万件，就地通过仲裁、复议、行政裁决、素材快审等方式化解5.18万件，办理司法确认、法律援助、公证等4.22万件，开展心理咨询服务、法律咨询等17.24万件，有效解决了群众的一大批难心事、烦心事。
0: 全省综治中心整合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等资源力量进驻，一站式全量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纠纷。全省法院在全国率先实现基层法院在同级综治中心派驻诉服团队及立案窗口全覆盖，入驻法官、法官助理、退休法官等600余人。全省88个基层检察院全部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调解的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全省公安机关全面推行首接首处首调解责任制，与综治中心建立快分快调快清零工作机制，打通社区警务平台和综治平台信息共享渠道。省司法厅在各级综治中心统一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群众可便捷享受免费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法制答疑、文书代写等全链条服务。全省信访系统积极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各级信访部门与综治中心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度融合。甘肃台报道。
2: 近日，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下半年全省国资国企将围绕稳增长、提质效、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强化国企党建等7项重点工作攻坚发力，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十五五”良好发展根基。我省将抢抓项目黄金施工期，压实项目包抓调度机制，力争今年省属企业固投完成1000亿元。“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开工率达30%，依托央地合作“四个一”机制，确保年内到位资金1800亿元。同步深挖产业增效潜力，推进设备更新、产业三化改造，全年改造投资超405亿元。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力，省级每年统筹不少于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科创，全年企业研发投入目标130亿元，聚力攻克50项以上卡脖子技术，加速30项高价值成果产业化，重点培育氢能、核产业等未来新赛道，壮大1000亿、1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全省国资系统将纵深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3项制度改革，强化穿透式智能国资监管，以国企实干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赋能。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按照我省制定印发的关于建设百片千村陇原和美乡村的意见，从今年开始，我省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工作思路和举措，统筹资金、项目和资源，打造升级版和美乡村。同时，省级竞争性遴选辉县、天柱等11个片区项目县，下达建设资金3.3亿元，各市州积极跟进落实，制定配套文件，稳步推进片区化建设。坚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和美乡村建设层次水平，争取到2030年累计建成省级层面片区50个，和美乡村300个以上。甘肃台报道。
3: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随着济南、临夏东西部协作的不断深入，协作模式由单一消费帮扶向全链条、体系化产业链转型升级，一批产业项目在临夏落地生根。
0: 依托鲁甘东西部

部协作契机，由山东汇发集团与宁夏州农牧投资集团合资共建的汇发宁夏州食品供应链科技项目，建成牛羊肉精深加工预制菜标准化生产线。

0: 年产能9万吨。同时，我们抢抓东西协作政策机遇，以做强产业、做有品牌、做大市场为目标，力争把企业打造成面向中西亚、中南亚、中东欧的食品生产供应基地。
1: 隐喻并举，补链强链。宁夏州商务局精准立足济宁两地资源优势，一手培优本土企业，助力特色产品闯市场，一手精准招引东部龙头企业，科创项目落地宁夏。2023年落地的华西技高生物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高新技术项目，聚焦生物医药精深加工领域，补齐宁夏州特色农产品高端加工短板，让一个个普通的皮特果变成当地群众的金豆豆。
2: 创立订单农业新模式，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持续扩大收购规模，通过精深加工实现农产品价值裂变，有效拓宽果农增收渠道。
1: 依托济宁东西部深度协作优势，一个个产业项目在宁夏落地见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完成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3.2亿元，其中济宁消费帮扶完成2.1亿元，夏宁消费帮扶完成1亿元，泉州农产品电商网络销售完成5亿元，推动宁夏农特产品走出高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1: 甘肃台报道。
4: 金昌高原冷凉菜迎来采收旺季，依托气候和温差优势，当地精准填补南方扶缺期市场缺口，每天通过冷链物流将蔬菜发往全国各地。
5: 在金昌市永昌县焦家庄镇，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高原冷凉菜。六月初，当地低海拔片区蔬菜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沿山区的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6: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7: 今天这行情非常乐观啊，日目的大约要卖到6000左右到接近7000，这个菜长势也好，行情也好，还不到成熟期就在地上定制掉了。
5: 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工人削菜分拣后，依托低温锁鲜，最大程度保留蔬菜的原有风味。
8: 从地上把这个菜拉回来，工人削完后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零下几度到2度，就是达到24小时。
5: 目前金昌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系统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当地高原下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全省用地、用林、用草联动审批工作2026年9月1号起全面展开。此次改革实行统一底图、联合踏勘等8个统一协同办理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压缩审批时限，破解困扰审批的实操难题。
4: 近日，平凉市博物馆原创特展《山河索要：天下安固——大一统思想下的安定郡》成功获评国家级推介项目。本次特展汇聚平凉、固原、庆阳37家博物馆馆藏文物252件套，线下累计接待观众36万余人次，参观团队500余个，提供专业讲解1000余场次。
9: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加密兰州往返广州、深圳的核心干线航班，其中兰州至深圳航线每日增班1班，至广州航线每日增班2班，新增航班时刻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为旅客提供更灵活的出行选择。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服他。
1: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2: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的龙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1: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2: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

0: 小案快破护民生，群防群治守安宁。
1: 当时我手机丢了，非常着急，没想到民警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的手机找到了。
0: 定制公交当婚车，喜事减半领新风。
2: 省钱还低碳，特别有纪念意义。省下来的钱我们打算用来置办小家，实实在在过日子。
0: 少年骑行引纠纷，
3: 经过咱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你的孩子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先生负的是次要责任。
0: 夏日研学进消防，实操体验学安全。
4: 他们这车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有毒气体检查，处处可以放着这个牌子，起到警示作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刑警大队，市民周先生前来领回自己丢失的手机。
1: 当时我手机丢了，非常着急，没想到民警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的手机找到了。
5: 对于这种大家在路边休息过程中把自己的手机放在路边，然后被人盗窃这种情况，我们刑警队是严厉打击。
0: 在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东郊派出所，民警正在综合指挥室紧盯各重点路段街面治安动态，同时另一组执勤民警深入小区，通过大喇叭喊话等方式向居民广泛宣传防骗知识。
6: 针对重点区域点位，实现巡控力量空中地面全面覆盖，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精准降压盗窃纠纷等各类警情，快速处置突发隐患，压缩违法犯罪空间，有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切实提高群众安全感与治安管控效能。
0: 夜幕降临，在各大商圈夜市，巡逻民警穿梭于摊位之间，守护群众安全。
7: 我们通过同警街面定点值守、动态巡逻防控、紧盯夜摊点周围的纠纷、盗窃、酒后滋事等隐患，切实提高见警率和处置率，守护夜经济有序发展。
0: 近年来，酒泉市公安局宿州分局刑警大队紧盯民生小案不放松，坚持快侦快破，露头就打。宿州分局还创新构建空中加地面、视频加实地立体化巡防格局，全面夯实社会面治安防控体系。同时，宿州公安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平安建设，将全区800多名环卫工人、600多名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纳入群。

0: 严防群治队伍，他们走街串巷，成为发现隐患、提供线索的移动哨兵，共同筑起一道平安防线。
1: 我们每天是在亲手布置作业，到晚间八九点之后，亲手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没锁的车门，有没锁的车门，只是上报放空群。我觉得能为下次放空治安出入分流非常有意义。
0: 从小案快破到全域巡防，从科技赋能到群防群治，宿州公安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宁。上半年，宿州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实现双下降，刑事案件破案率、行政案件办结率实现双提升，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大红绸花系车头，喜庆窗花映眼帘。近日呢，民勤县城街头一辆别样的公交车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这并非普通班线车，而是定制的专属婚车。没有豪车长队，不讲排场攀比，一对青年新人选择乘坐新能源公交车迎亲，满载亲友的欢笑，以简约实惠的方式为移风易俗写下了生动注脚。筹备婚礼时，刘继昌与唐磊这对新人果断摒弃租赁豪华车队大操大办的旧习，给婚假负担做减法。
2: 现在租一套婚车开销也不小，十几辆车跑一趟，花出去只是一时的排场。现在全县都在推行移风易俗，提倡减办婚礼，减轻这个人心负担。我和媳妇儿一商量，干脆租辆公交车当婚车，空间大，所有的朋友也都能坐到一块儿。热热闹闹的，省钱还低碳，特别有纪念意义。省下来的钱我们打算用来置办小家，实实在在过日子。
0: 这一想法恰与民勤县倡导减办婚事、减轻负担的政策导向同频共振。走进车厢，精心布置的细节尽显巧思。车窗张贴着大红喜字，车门缠绕着鲜艳红绸，各种喜庆装饰点缀其中。迎亲途中，新人与双方亲友同乘一车，欢声笑语取代了以往的车队喧嚣。相比传统方式，公交婚车不仅省去了分乘多车的繁琐，更增添了集体出行的热闹，还以一站式的温馨体验让婚礼回归情感本真。这场公交婚礼不仅是婚俗新风的展示，更是公交行业盘活资源的一次创新实践，既减少了运力闲置，又加大了服务供给。
3: 对于我们公交企业来讲，这也是一次创新尝试，在保障正常运营的基础上，派活细致用能，推出婚庆定制服务，既满足了群众个性化婚庆需求，也拓展了企业增收渠道。
0: 这种公共交通加个性服务的新模式，有效提升了车辆利用率，拓宽了企业增收渠道，实现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三赢局面。从一场婚礼的加减法到一座城市的新算法，如今在民勤，越来越多的新人开始算起了这本幸福账。近年来，民勤县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出台婚嫁礼仪指引，大力推行低彩礼、简车队、小宴席，正是为了给这份朴素的幸福观撑腰。正如刘继昌夫妇所言，省下的租车费用将用于改善生活，踏实过日子更有意义。这句朴实的话语正逐渐成为当地青年的共识。目前，民勤县正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及融媒体平台，让这样的幸福算法被更多人看见和效仿，推动文明婚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文明乡风滋养乡村振兴之路，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幸福动能。从讲排场到重情义，从一时风光到长远实惠，这辆满载欢声笑语的公交婚车不仅跑出了年轻人的新观念，更跑出了文明乡风的新速度。当更多新人愿意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这场关于美好生活的幸福算法便会在民勤大地越算越轻、越算越暖。 电动自行车出行便捷，使用广泛，已成为群众日常主要的代步工具。但近年来呢，不少中学生未达到法定骑行年龄驾车上路后，发生交通事故，责任该如何界定，赔偿又该如何兑现，往往成为了双方矛盾纠纷的焦点。前不久呢，

0: 敦煌市就发生了一起未满16周岁少年骑行电动车相撞致对方十级伤残的交通事故，双方因为赔偿问题僵持不下，那最终呢走进了敦煌市综治中心寻求调解。
1: 经过咱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你的孩子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先生负的是次要责任。
0: 2025年8月，15岁的中学生小明独自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途中与张某骑行的电动车相撞，造成张某摔倒，腿部严重受伤。事故发生后，张某住院治疗20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经交警部门认定，小明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负次要责任。
1: 所以呢，孩子骑电动车出去造成他人受伤，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监护职责就有很大的缺失。
0: 张某伤情稳定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高额的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让双方在责任比例、赔偿金额上分歧巨大，僵持不下。张某随即向敦煌市综治中心申请调解。
2: 既然双方都有责任嘛，那我认为这个对我这边孩子要求都太高了，毕竟我孩子还小，
1: 所以他自我认知上就有一个误差，他认为孩子呢是未成年人即使造成他人受伤了也不应该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就完全没有考虑到15岁的孩子能不能骑电动车。
0: 受理案件之后，综治中心第一时间指派专职调解员潘红负责该案，通过背对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的方式，厘清法律责任，平衡双方诉求。
1: 按照主次责任，因为37也是主次，46也是主次，考虑到就说是你家庭困难，并且呢，咱们孩子是个未成年人，需要对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包括就说也希望你引以为戒。这边呢，我们再给张先生再说一下，看能不能在这个责任比例划分上适当的做出让步。骑了电动车造成他人伤害，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承担？我觉得这是一个焦点问题，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方面主要给他做了一个普法然后进行重点的讲解，让他有一个认识，自己的孩子未成年不能骑电动车，自己没有尽到这个监护和教育引导职责。
3: 对，这都是我都要考虑进去的。
1: 也想的是能一次性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之后再就不纠缠了，是吧？
3: 一次性给我负七次，最大程度能负到多少？
0: 调解员逐项拆解赔偿明细，解释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营养费的法律依据及计算标准，劝导双方理性看待赔偿金额。
1: 当时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十级伤残，费用呢也10多万，算下来的话，毕竟要承担几万块钱的这个赔偿，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重大的这个开支，所以呢，也是引以为戒，让他呢就是在今后孩子的教育管理方面呢，也是对他起到一定的教育引导作用。
0: 经过多轮耐心调解疏导，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小明监护人一次性赔付张某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伙食补助、后续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余元，且所有款项均已全部兑付到位。
1: 咱们一个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一方面的规定，同时呢，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未成年人的这个民事责任年龄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中的一些责任承担监护职责应该承担的后果都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学习法律知识，多用法律知识来教育引导我们的孩子。
0: 此次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既依法维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起到了警示教育的效果。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务必绷紧安全弦，履行监护责任，杜绝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从源头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守护青少年的平安健康成长。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生活、户外游玩、登高活动较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随之攀升。为扎实开展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教育，切实提升未成年人应急避险与自我保护能力，兰州市焦家湾消防救援站邀请兰州市城关区曙光小学3年级的学生走

0: 走进消防站，开展沉浸式消防研学实践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镜头实景记录消防科普、装备实操、互动体验全过程，让孩子们在直观体验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兰州市焦家湾消防救援站。今天这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客人，是曙光小学3年级的同学们。大家呢会在这里开启一场沉浸式的消防体验活动，近距离认识到消防装备，学习应急技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排排的小朋友，其实已经整齐的列队围绕着我们的消防车展开了了解和学习。孩子们走进消防站不只是参观学习，接下来还有超多的动手体验项目，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活动现场，消防员以实物教学的方式开启消防知识科普课堂，向孩子们详细讲解主力救援车辆的性能参数与实战用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不同消防车的分工职责，并通过现场互动提问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3: 这是咱们的八吨水罐泡沫消防车，这个车里面有6吨的泡沫，2吨的水，这就是咱们消防员叔叔的好战友、好搭档。据大家知道，它作用是干嘛的吗？对，它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化工火灾、石油火灾，包括仓库火灾。叔叔，我们的叔叔这个消防车、主战消防车，对，给咱们大家灭火。
2: 为让孩子们全面了解车载装备，消防员拉开伸缩式器材柜，展示更多配套救援器械，结合生活实景科普安全防护知识。
3: 箱子就是咱们的救援箱，
4: 还可以拉出
5: 来。哦，
4: 这是咱们
5: 这么神奇，
4: 咱们这车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有毒气体检测，叔叔可以放着这个牌子，起到警示作用。
2: 随着车辆装备科普结束，活动进入救援器械实操演示环节。消防员现场划分灭火防护组与抢险救援组，清晰讲解两组队伍的分工职责，细致讲解工具名称、使用场景及安全注意事项，着重提醒孩子们切割类、金属类救援设备作业后温度极高，严禁徒手触碰，树立基础安全认知。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来，好，不摸，那比较靠，不摸。然后最后呢，让叔叔给咱们展一下这个无纸具。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咱们说咱们校园里的围墙都有吧，叫什么栏杆，比如说卡住了一只猫咪，对吧，把猫咪救出来，对于咱们当时这个工具它破开之后可以把猫救出来。
2: 器械演示结束后，消防员带领全体学生转移至水枪实操体验区域，开启消防水弹实操教学。消防员先示范标准持枪姿势，细致讲解操作核心要点，规范动作细节。沉浸式实操体验全部结束，愉快的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也接近尾声。消防员结合一整天的科普内容与体验环节，总结所学的核心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牢记应急本领，坚守安全底线。
6: 就是感觉他们从下楼到出警的时间特别快，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们为了大家，所以很迅速。
7: 学到了消防员叔叔平时出去救援的时候，他们的交通工具，还有他们现场的时候处理的工具。
8: 我们要拔掉电源，并且用湿毛巾或湿衣物捂住口鼻，然后要及时拨打119。
9: 让孩子们跳出书本，直观学习到了实用的安全知识，也对消防员这份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尊重，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安全意识的种子。
0: 此次消防站沉浸式研学活动以实景观摩、器械展示、登高

0: 体现水枪、实操等多元化形式，把抽象的消防安全知识、应急避险技能转化为可感、可听、可触摸、可实操的直观体验，让孩子们清晰掌握消防设备用途、危险器械禁忌、火场避险常识，深刻理解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在心中种下安全与法治的种子。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张先生前往山林景区游玩，无视景区多处禁止投喂野生动物的警示标志，伸手投喂了路边的野生猕猴，不慎被抓伤了手臂，产生了数百元的疫苗及治疗费用。张先生认为景区未对猕猴进行管控，要求景区赔偿医疗费。那么游客私自投喂逗弄景区的野生动物被抓伤，景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景区作为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对游客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对所有意外损害承担无底线责任。针对野生观赏动物区域，景区的法定责任为在醒目位置设置禁止投喂、禁止逗弄的警示标识，对出没频繁的动物区域做好巡逻管控，及时劝阻游客危险行为。本案中，景区已全程设置清晰警示标语，尽到了提示管理的基础安全义务。
0: 张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主张景区来赔偿呢？
1: 本案中，游客受伤的直接原因是自身无视警示，主动实施投喂逗弄的危险行为，属于自甘风险行为，景区已完全履行法定安全提示和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出游时严格遵守景区野生动物管理规定，不投喂、不触碰、不逗弄野生动物，杜绝危险行为，保障自身人身安全。
0: 好，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2: 8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有矛盾纠纷到综治中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委政法委联合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信访局通报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实战化运行成效，并同步启动为期一周的全省集中宣传活动。目前甘肃已建成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体系，整合各类职能部门、调解组织、法律服务资源常驻轮驻，创新推行诉调、警调、访调三条对接机制，构建法治化解纷路线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2025年，全省依托综治中心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06.9万件，带动刑事、治安、信访总量持续下降。下一步，我省将推进县乡综治中心规范化达标，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推行一码一案办理机制，强化数字化支撑，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就地化解，助力更高水平平安甘肃、法治甘肃建设。暑假期间也是驾考高峰，兰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聚焦上班族、摩托车考生、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办事诉求，推出下班考加周末考全域延时服务，科学错峰调配警力，延伸考试服务时段，针对学生工作日约考难问题，专门开设学生周末驾考专属专场，开辟学子驾考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延时服务累计服务学员1.1万余人次，学生专场已开设11场，用便民举措切实解决群众驾考时间冲突难题。近日，2026年甘肃省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走进临夏州康乐县，以民族团结、法治护航为主题开展普法活动。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联合政法干警、法学专家向群众宣讲宪法、民法典、民族团结促进法、反诈等法律知识，以案释法，解答邻里纠纷、婚姻维权等民生难题。现场同步开展专题法治讲座，引导基层干部强化法治思维。此次活动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0: 门口，切实提升各族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的意识，夯实乡村治理法治根基。近日，酒泉市金塔县中东镇连片日光温室蜜瓜迎来集中采收。为筑牢农忙时节农村道路安全防线，金塔县公安局中东派出所联合交管大队组织民警辅警深入田间地头种植大棚果蔬转运点位，把安全课堂搬到丰收一线，重点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疲劳驾驶、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并同步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及涉农矛盾纠纷化解常识。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先生，晚上好啊。
1: 你好。
2: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2: 你想怎么样？
1: 跳舞。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2: 站！站！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我没有。为什么？走运！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先生，您别生气。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1: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
1: 就
0: 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过来扶我。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的，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1: 非常感谢。